0: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早秒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0: 沉浸式游早秒，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0: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又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搵翻啲清润好状态，嚟翻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咧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嘅成分咧直接排喺配料表嘅第二位，讲明啦含量够晒足啦。成日食啲煎炸嘢觉得唔够瞓，冇嚟精神嘅朋友仔，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唔使话。

0: 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啖啖都系精华。密封玻璃罂装，开盖即食，无论系餐后小食定系话外带出门都好方便嘅。唔添加任何嘅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食得安心冇负担。原价一箱六罂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罂，到手一共系8罂。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初秋清润好物大货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这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和插画展览散落在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3: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来体验，亲子加二。
2: 10月1号到7号来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的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3: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2: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啦。嗱，国庆假期想带埋小朋友解锁一下多元玩法嘛？南海区咧就将露营潮玩、龙狮民族、水上运动都全部安排妥当，公园、赛事、市集一站式玩转，非常之适合全家出行嘅。首先要介绍下桂城半月岛生态公园啦，嗰度有住大草坪同埋万亩嘅滩涂，堪称亲子露营嘅宝藏地。呢度嘅太空飞碟游乐设施同埋汽水池可以俾小朋友尽情放电。嗱，喺国庆期间，佛山半月岛公园生活节亦都火热开启，造物市集、美食街区、星夜露营轮番上线，仲会有乐队演出、露天电影，大人咧就休闲放松下，小朋友亦都可以尽情玩啦。另外，狮山嘅咏春坊亦都喺国庆前全新亮相噃，嗰度亦都系今年一个国庆新进嘅亲子宝藏地。依托住353亩嘅绝美生态湖景而建，高颜值嘅集装箱街区简直氛围感拉满。现场设有咏春功夫乐园同埋醒狮文化广场，大家都可以近距离感受岭南武术嘅非遗魅力，沉浸式学习传统功夫文化，真系寓教于乐啦。这个园区主打公园加非遗加潮玩的模式，特别适合全家轻度假。入面仲设有近80个特色摊位，非遗文创、国潮手作、亲子轻餐、茶饮咖啡一应俱全。日头就行下市集，打卡下趣味的点位，亦都可以漫步湖边栈道，搭乘湖上游船，真系写意又放松。地点就喺南海嘅孝德湖公园，自驾停车都非常之方便。呢、这个国庆带埋屋企人嚟南海，解锁传统民族同新潮嘅户外体验，度过一个活力满满嘅假期啦！
3: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点点情意，点点情意，为你点点情意，为你点唱。
5: 听众小锦鲤的提前预约点唱，他说想点岑宁儿的《风的形状》这首歌，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6: 记不记得你将证件与机票连着一份渴望放入这背囊，

0: 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郭希。港澳青少年是港澳社会的未来，只有港澳青少年茁壮成长，港澳各项事业才能薪火相传，欣欣向荣。近年来，在中央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下，香港澳门特区政府持续推进爱国主义教育，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为港澳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在厚植家国情怀的过程中，港澳青少年开阔了眼界，收获了友谊，进一步增强了民族自豪感，为自身成长成才、实现梦想打下了坚实基础。无奈前，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来自香港、澳门大中小学的千几名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问北京，开展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这个是一次体悟历史文化、感受科技创新、增进青年交流的旅程，更是一堂国旗下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课。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这次北京之行，港澳青少年走出课堂，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赤诚热爱根植于心。同学们来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大家齐声高唱国歌，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澎湃于胸。来自香港福建中学附属学校的姚希阳讲，听着在场的港澳同学和广场上的人们一同高唱国歌，脑海入边想到了祖国在百年风霜中走向复兴的历程，非常感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国旗护卫队队长高耿恩说，国旗升起的那一刻，他的眼泪夺眶而出，站在观礼台上，他更真切感受到国旗不单只是一面旗帜，更是一种信念和力量。来自澳门粤华中学的卢成业说，望着五星红旗升起，由衷感为国家繁荣昌盛感到骄傲。澳门濠江中学学生龙子俊说，
2: 解放军仪仗队每踏一步都是铿锵有力的，我们虽然远距离去看，但我仍然是感受到那个力量，每一下节奏其实很准、很实，而且是很响的。我是完全感受到我的祖国的人民子弟兵是可以保卫到我的国家，所以我感觉到是很自豪。
1: 年一来，同学们还参观了人民大会堂、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走访学校、社区、企业，领略中华文明深厚底蕴，感受国家发展脉动，见证社会蓬勃活力，对国情的认知更加具象，爱国之情更加深化。我们的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港澳学生，一起来听下他们的感受。
3: 踏进了大会堂的会场之后，我感觉这里的庄严的气氛让我深有感触，这里见证了国家重要的发展时刻，也寄托了港澳青年的期望。作为澳门的新青年，我觉得国家一直是澳门最强大的后盾。
4: 我觉得过去的故宫更加像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是我们亲身的到这里，我觉得这一切都很美，而且这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工艺水平的发展啊，还有他们的审美。
5: 然后觉得北京的话是科技很发达，然后感受到祖国那种魅力。印象最深的就是类似于管家一样的机器人，然后它可以分担很多的家务这些工作，然后让整个家会变得更智能一些，更智慧化一些。
6: 咁今次交流令到我更好咁样了解国家嘅发展同埋对国旗啊国徽嘅认识，希望都可以加入内地高校嘅仪仗队。
1: 从当年澳门濠江中学校长杜南亲手缝制并升起澳门第一面五星红旗，到冇耐前香港圣保罗男女中学合唱团喺国际赛事冠军领奖台上高举国旗高唱国歌，深厚嘅爱国情怀薪火相传，始终系香港澳门嘅精神底色。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港澳青少年是来自校园升旗队的代表。首都之行令这些年轻的国旗守护者进一步理解了家国意志的分量。同学们纷纷表示，回到港澳之后会同更多同龄人分享这一次首都之行的收获和感动，并将努力投入到学习中，用奋斗为国旗添彩，为家国争光。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问北京，凝聚起强烈的爱国之志。 咁近期一堂生动有趣嘅太空科普课，则系点燃咗港澳青少年逐梦航天嘅热情。九月初，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成功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轨授课，与港澳青少年开展精彩嘅天地互动。从天宫空间站嘅组成讲解，到太空厨房、太空菜园展示，从微重力环境下拧湿毛巾、打乒乓水球，到香港科学载荷天运相机嘅出舱操作，课本入边嘅知识一下子鲜活起嚟。课堂上，孩子们踊跃举手，天地连线，互动氛围热烈。这个是国家级航天同科普资源首次专门落地港澳。这一堂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太空授课，是一堂启迪心智的科技创新课，点燃了港澳青少年逐梦苍穹、投身科创、报效国家的热情。下面等我们一起来听听几位当时观看这一堂特别太空授课的港澳师生的心声。香港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学生陈子琪讲：
7: 能够在学校现场参与天宫课堂，观看嘉莹师姐示范太空实验和与她对话，我感到很骄傲，又有点不可思议。
1: 香港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老师陈杰之表示：
8: 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让同学们了解国家航天科技的发展，更感受到追梦的力量。
1: 澳门加诺萨圣心英文中学学生张永文讲道：
9: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呢，它是通过一些生动以及直观的太空实验，把一些复杂的科学知识化作为我们能看得见的现象。其实这样可以激发我们青少年对于科学的好奇心以及探索欲。那作为港澳的青年，可以有机会近距离的认识以及感受到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成果，更能够厚植我们的爱国爱澳情怀，以及增强我们对于国家发展的自豪感。
1: 澳门镜屏学校中学部老师吴范南提到：
10: 我们从小是看着中国航天的发展和中国航天一起成长，见证着它的设备和技术越来越好，能够完成的事情也越来越多。现在香港研发的天运相机进入太空，澳门的奥克一号卫星也在投入运作，香港在和专家进入太空投入工作，意味着港澳不只是中国航天的见证者，而是参与者。
1: 别开生面的天地对话，令港澳的航天热进一步升温。几个月前，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奔赴太空，航天热潮涌动香江濠江。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推出了同圆航天梦共商复兴业系列科普教育与宣传活动，航天场馆成为青少年热门研学打卡地，航天知识科创理念超然走进千家万户。近年来，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港澳深入参与航天强国建设的机遇越来越多。嫦娥探月、天问探火中都有港澳参与的身影。香港澳门高校还获得研究月样的宝贵机会。从幕后攻坚到太空理职，从天空课堂分课堂到港澳专场，港澳与空间站越来越近了。诚如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所讲，航天梦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只要我们勇于追梦、奋发图强，香港人同样有可能翱翔星空，为祖国航天事业贡献力量。天宫课堂上这样一幕令人动容，一朵小巧的紫荆花自黎嘉莹手中飞出，她说希望这一枚紫荆花承载着每位同学和每位香港市民的心意，在中国空间站翱翔，共同见证港澳与祖国同心逐梦，共赴星海。这个既是一堂生动的科技教育课，亦都是一堂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在约5200封飞向天宫的家书中，孩子们用稚嫩的笔触写下对航天英雄的敬佩，对太空奥秘的好奇，对祖国强盛的自豪。孩子们纷纷表示，希望未来能够好像黎嘉莹姐姐一样投身国家事业，相信只要自己胸怀远大理想，此志拼搏奋斗，将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就有机会成为下一个黎嘉莹，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从天宫课堂开始港澳专场点亮港澳学子航天梦，到港澳青少年星旗队代表赴北京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同心共筑报国志。从海军舰艇编队赴港，港澳青少年直观体会到祖国强大带来的满满的安全感，到港澳青少年多次走进军营，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从内地奥运健儿访问港澳， 大受港澳青少年欢迎，到各类内地研学交流活动丰富多彩，助益港澳学子深入认识国情，拓展视野。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港澳青少年的关心关怀。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为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铺展了广阔的空间。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近年来，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持续推进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香港特区政府成立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澳门特区政府通过制定多个教育及青年发展工作的十年规划，持续深化爱国爱澳教育内涵。香港所有中小学每星期举行升国旗仪式，各高校亦在重要节日举行升国旗仪式。澳门大中小学升挂国旗、奏唱国歌全覆盖规范化。香港特区政府自2023年起推行高中公民科内地考察，已有超18万名学生赴内地亲身见证国家的发展和成就，深化对国家的认识。香港澳门特区政府共同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设立

0: 外地首个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近期发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澳门新一份五年规划都明确指出，要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国民教育、国家安全教育，有序推进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培育具家国情怀及责任担当的新一代。咁当前在特区政府带领下，港澳社会各界同心同向，同频共振，积极发挥各自优势，齐心协力做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工作。港澳青少年则主动关注国家发展，走进内地，感受祖国大好河山的壮美，开展研学交流，更加积极地从爱国情怀中吸取自身成长的养分。接下来我们来对话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黄彩标学校校长黄锦良先生，听听他的分享，了解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黄彩标学校是怎样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助力学生健康成长的。黄生你好，请问现阶段学校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有哪些特色的做法呢？接下来学校在有关课程设置和活动设计上有没有新的规划啊？
1: 是的，教联会黄楚标学校呢，在推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大特色啦，是在将国情呢培育是很自然地去融入学生的整全那个学习的经历当中的。首先呢，其实在跨学科的深度扣连啦，我哋唔单止在常识科啦，而家就都叫做人文科啦，啊，即係派发中国人物嗰啲传奇嘅电子书呢，喺示艺科啦，亦都引入一啲水墨画啦，同埋一啲 AR VR 嘅一啲嘅技术教学嘅。音乐科嗰度亦都涵盖有啲粤剧啊，同埋有即係我和我啲祖国等等呢啲嘢，即係歌曲嘅演唱啊。当然啦，仲有我哋都好重视从服务中学习，学校成立咗星期队，都有宪法同埋基本法校园大事，同埋都有国民教育大事啦，咁样啦，咁希望能够让学生啦可以亲自去设计同埋主持摊位游戏，可以即係作为一个推广者。咁除此之外啦，亦都灵活咁样去运用一啲戏剧教育啦、棋盘嘅游戏等呢啲趣味嘅模式呢，係营造咗一个好浓厚嘅一个爱国嘅氛围嘅。咁喺未来呢，我哋呢就会将会聚焦喺两大方向嘅。咁第一呢，就係希望可以深化科技赋能啦。我哋将扩展而家现有嘅3D 嘅设计啊，同埋一啲 VR 嘅教学应用啊，开发更多数码互动教材嘅。咁希望俾学生能够可以沉浸式咁样去探索国家嘅高新科技同埋历史文化。咁第二啦，就係即係升级嗰个体验式嘅学习。我哋都计划紧将而家现有嘅姊妹学校交流啦，同埋校外一啲主题嘅展览啦，进一步系统化，咁希望推动跨地域嘅一啲嘅常态化嘅专题研习啦。
0: 通过寓教于乐、体验式嘅学习等嘅方式嚟开展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咁教师系爱国主义教育嘅关键载体。你认为香港教育工作者应该从边啲方面嚟提升自身嘅素养，更好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同时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在这个方面又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1: 教育工作者呢，我认为是必须要从三个方面来到提升素养的。首先呢，是知识的储备。教师需要是去深入了解国家的历史、宪法、基本法、国家安全，以及最新的国情、国策和世界的局势的。其次是情感的共鸣。教师自身是必须要具备一个深厚的家国情怀。最后是教学转化能力，也就是说老师要善用生动贴近学生生活化的一些事例去引导，避免是一些很生硬式的说教。教联会呢，近年也都是有致力去推动相关的工作的。譬如我们在2022年呢，就成立了爱国教育支援中心，其后更加在2024年呢，就设立香港首个航天科普教育基地，是希望通过教师的培训和学生的参观体验，是支援学校推行爱国教育。在过去这几年，爱国教育支援中心和教育局也都是紧密地合作，承办了是国家安全教育到学校的一些专业的一些支援服务。亦都参与培训老师的人数，其实我们都见到这几年是不断创新高的。老师在课堂上推展爱国教育，有效咁样促进咗全港校园内呢爱国爱港嗰个氛围嘅形成。除此之外啦，本人啦亦都系获特区政府委任为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嘅非官方嘅委员啦， 在推动爱国主义教育也都

0: 一啲有关喺香港当时抗日时期嘅一啲嘅事迹嘅。咁呢啲香港同胞咧系素有咧爱国爱港嘅情怀嘅，即系唔单止现在，其实过去我哋嘅前辈喺抗战期间展现出佢呢份爱国嘅呢份嘅情怀，甚至系牺牲自己，希望能够可以为国家作贡献嘅。
1: 嗯，你觉得十五时期香港要点样更好咁推进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啊？
0: 我哋要结合啦，即系十五规划中对香港嘅定位啦，咁要俾学生明白到系国家嘅发展蓝图咧，其实系同香港咧嘅未来咧系息息相关嘅。我觉得即系面对新时代青少年咧，我哋系有需要咧系要运用一啲嘅新媒体啊、流行嘅文化同埋一啲创新嘅科技咧。是希望去打造更加具一啲吸引力嘅一啲爱国教育嘅一啲素材内容，培养我哋可以更多德才兼备嘅一国两制嘅接班人。我哋嗰个施政报告啦，亦都有即係香港嘅第一个五年规划入面，呢个亦都入面都提到即係要点样去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嘅。施政报告讲到即係话会将陕西嘅延安嘅革命纪念馆啦会列为第二个香港特区嘅喺内地嘅青少年嘅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咁呢个我系好支持嘅，自力更生嘛，艰苦奋斗。咁呢个恰恰就系即系同我哋国家航天事业从冇到有嘅一种嘅即系基石嚟嘅。咁所以老师喺课堂上面其实可以引导学生去探讨前人如何喺延安嘅艰苦嗰个环境中即系奋斗，再即系可以延伸到现代航天员同埋科学家如何能够秉持同一个精神。咁我咧呢个咧其实可以系古今呼应啊。当然啦，我哋推动要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咧，要全方位覆盖嘅，即系爱国主义教育唔应该只系停留喺学校层面嘅，必须要建立一个覆盖家庭啦、学校啦、社会啦，要立体化咁样教育嘅网络，将呢个咧系纳入特区政府长远嘅发展规划，提供一啲更稳定嘅资源去支持。
1: 你认为粤港澳三地可以喺边啲方面继续加强联动，共同推动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深入开展啊？
0: 粤港澳大湾区咧，同中同源嚟嘅文化都相通嘅。咁事实上喺推动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嘅平台咧，我认为三地可以有三个方面可以加强联动嘅。第一咧就喺建立嗰个资源共享同埋嗰个协同机制。其实三地是可以共同开发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或者一些线上的学习平台的，能够整合广东省一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啦、红色革命遗址啦、或者现代创科企业啦，以及即系港澳一些历史文化资源咧，是打造大湾区专属的一些爱国教育的研学路线。第二啦，就推动恒常的深度交流啦，交流其实是很重要的，即系除了是短期的考察团咧。亦都应该要推动即系三地学校建立更加紧密嘅交流嘅协作。我就建议啦，即系通过姊妹学校嘅缔结啦，透过即系三地学校共同开展体育比赛啊、文化艺术啊、联校师生互访啊等等，透过日常嘅深度互动，让三地嘅青年能够喺交流中增进友谊，加强彼此嘅了解。而第三咧，就要推动青年一啲创新创业联动，建议啦，将爱国教育同青年嘅个人发展结合。举办更多嘅大湾区青年一啲创新创业比赛啊、实习计划啊，俾港澳青年喺内地实践嘅过程中，亲身去感受国家经济嘅嗰个发展嘅活力同埋制度嘅优势。咁日后喺大湾区广阔嘅舞台咧，先能够可以施展所长。我对香港青少年嘅未来充满信心同埋期盼嘅，亦都期望佢哋能够成为具备国家观念啦、有香港嘅情怀同埋有国际视野嘅新一代。咁唔单止能够承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啦，更加能够可以担当起一个连接我哋祖国同埋世界嘅桥梁，为建设美好嘅香港同埋贡献国家嘅发展啦，能够可以尽自己嘅力量啦，去作出贡献。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国希。啱啱我哋同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黄楚标学校校长黄锦良先生倾咗香港学校推展爱国主义教育、助力青少年成长嘅内容。接落嚟，我哋再嚟连线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澳门妇联学校副校长吕以颖女士，嚟听听佢介绍澳门妇联。

0: 学校是怎样开展澳门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关心和支持他们成长的。吕女士你好，首先想请你介绍一下澳门妇联学校在爱国爱澳教育方面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1: 系咁啊！澳門咧一向以嚟都係有深厚嘅愛國愛澳嘅優良傳統。咁而學校咧係作為立德樹人嘅一個主陣地。咁我哋婦聯學校嘅初心咧就係從小為小朋友播下熱愛祖國、建設澳門嘅種子。咁喺過去咧，我哋長期嘅教學實踐當中啦，咁婦聯學校咧都係致力讓我哋嘅課堂形式能夠活起來，教育場域咧能夠走出去。小朋友入嚟學校嘅第一日開始咧，我哋已經教佢哋要唱國歌啦。咁並且咧每個星期，我哋都会常规咁样举行升国旗嘅仪式，咁并且亦都系从小学开始将宪法啦、澳门基本法嘅教育咧系融入喺我哋各个学科当中嘅。咁同时近年亦都积极咧系将呢一个总体嘅国家安全观同埋历史文化都系融入喺我哋嘅各个学科当中。咁而我哋嘅课堂上边咧，亦都系致力推动老师系要告别单向嘅灌输啦，鼓励老师咧系要带领同学真系要动起来、活起来嘅。例如啦，亲自去改编课本剧啦、诵读经典啦，同埋创作微视频等等。咁并且咧，我哋都会系鼓励学生咧系围绕重大嘅国情主题自主探究，将家国嘅情感转化为生动嘅一个主动嘅表达嘅。咁同一时间咧，咁课堂亦都唔系净系局限喺课堂嘅呢一个室内里边，咁我哋亦都常态化咁样组织同学咧系探访澳门嘅历史街区啦，同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例如咧，我哋每一年都会组织同学参观澳门嘅基本法纪念馆啦、家国情怀馆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等。亦都会带他们去到内地不同的省市交流学习的。近年特别我们是跟大湾区和是内地不同省市的姊妹学校都是开展了常态化的主题交流活动的。例如呢，我们就带着学生去到青岛的姊妹学校进行沉浸式的一个插班的人工智能的体验课堂和体艺的活动，亦都带领学生去到马鞍山参与李白诗歌节，那是我们澳门的同学和内地的同学是参与同唱一首诗歌的活动的。咁当我哋咧带住我哋嘅学生去到内地交流嘅时候啦，佢哋会亲眼见到例如祖国而家日新月异嘅科技啦，中环交错嘅高铁网络啦，一啲超级重大工程啦、基础建设等等，咁都会观察到佢哋咧系由内心咧系油然而生嘅民族自豪感。咁其实呢啲咧都系远比书本啦、文字咧嚟得更加深刻同埋真实。近年啦，特别系今个学年以嚟咧，咁澳门嘅教育部门咧，亦都系重点去推进咧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资源，咁呢个都系对接咗咧国家咧相关嘅服务平台。
0: 爱国主义教育需要家庭同埋学校协同发力，咁你认为澳门嘅教育工作者同家长应该点样去加强合作呢？
1: 是啊，好认同啊。咁家庭系社会组成嘅根本啦，父母嘅言行举止对于我哋同学嘅品格嘅建立咧，系有住不能够替代嘅启蒙作用。咁而另一方面咧，学校亦都肩负住咧系系统传授知识咧、引导价值观念嘅呢个教育嘅职能嘅。家校协同嘅核心咧，其实都系在于咧步调一致、同频共振，避免校园教育啦同埋家庭嘅生活咧系脱节。咁所以咧，其实我哋都系建议就系，如果要实现良好嘅家庭共育啦，咁学校应该系要主动去搭建平台，善用例如学校里边嘅家长教师会啦，我哋嘅家长委员会啦、校友会等等嘅唔同嘅平台咧，去搭建起咧日常嘅家长学堂，咁系透过呢啲嘅渠道咧，系向家长咧常态化、长效化咁样去分享育儿嘅理念啦，引导家长咧喺日常嘅家庭嘅环境当中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嘅家风同埋守法嘅意识，成为孩子身边嘅良好榜样嘅。咁而对于家长嚟讲咧，其实最有效嘅方式，当然就系离唔开咧，我哋系要亲自嘅陪伴，例如可以践行共读啦、共学啦、共游嘅陪伴方式，例如啦喺周末假日嘅时间，可以带住小朋友走入去澳门嘅历史人文嘅场馆啦，或者安排大湾区嘅亲子游。咁喺呢一种温馨亲密嘅家庭氛围当中，自然咧会让到小朋友感受到国家嘅文化底蕴同埋时代发展。咁另一方面啦，咁都考虑到澳门双职家庭嘅普遍，咁家长日常嘅工作状态咧都系比较繁忙，所以其实社会各界亦都一直喺度倡议，特区政府应该要进一步健全亲职教育同埋育儿支援嘅网络，为家长能够提供更充裕嘅资源同埋指引，让到家庭能够更有底气啦，更有方法咁样去协同学校，共同去守护青少年嘅健康成长同埋心智嘅发展嘅。
0: 好嘅，澳门新一份五年规划指出，要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吕女士，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同妇联学校下一步在深化澳门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方面有哪些计划和安排呢？
1: 是的，咁澳门特区嘅三五规划咧，系精准对接国家十五五嘅战略部署，明确提出咧系要强化顶层嘅跨部门统筹，设立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嘅领导小组，以及推动咧系澳门设立青少年研学基地等等嘅要求。咁呢啲前瞻嘅部署咧，为确保爱国教育咧能够系传承呢种优良嘅传统，提供咗坚实嘅体制保障嘅。妇联总会同埋妇联学校，首先我哋系会不忘初心，系会全面去配合特区政府嘅依法嘅施政嘅。咁例如妇联总会咧，都系会继续充分发挥社团组织嘅优势，紧密系对接未来嘅跨部门领导嘅小组机制啦。咁系会深化基层综合治理加社团嘅联动协同嘅，会推动爱国爱澳教育同国家安全教育更加精进、更加具体咁样咧走进千家万户。咁而妇联学校咧就系会发挥一线教育嘅专业嘅经验。主动是落实场景化的教育理念，积极配合在澳门设立研学基地的规划部署，让学生在更加生动的实践当中感悟到国家的发展的。而同时我们都会持续加强教师队伍的专项的培训，提升教职员在国家安全和在国情教育领域的跨学科的教育能力，打造高质素的教育骨干队伍。我们将会鼓励广大青年立足大湾区，拓展全球视野，向世界讲好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故事，自觉成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栋梁的。
0: 好的，多谢吕女士。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国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早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嘅高光时刻。
6: 九二四路况，
7: 早上时间嚟到9:02，同你一起嚟关注一下现时嘅路面情况先吓。收到系区内啊，需要你特别留意嘅咧，会有南二环立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方面啦有慢嘅，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肇庆方向咧出现咗缓慢嘅情形啊。佛青松高速官窑立交往乐平方向同样车道缓慢当中。外围高速方面，广佛肇高速大黄收费站往肇庆方向有慢，龙尾去到三水云东海对开㗎啦。如果你都行驶呢个方向嘅话呢，要提前收收油。另外特别要提醒你就係呢 ,2026 啊，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10月1号到10月4号会在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而市民可以乘坐地铁佛山2号线去到南庄站，也就是南庄文化中心，再

0: 去接驳翻1346或者1476、226嘅公交线路咧，可以去到场馆嘅，又或者可以选择打车去都冇问题噶。更多车博会嘅最新消息可以关注翻同车时代嘅公众号或者系 Ken 哥评车嘅视频号去了解。这个时分我们都请出广明高速监控中心的张影君和我们介绍一下广明高速公路现时的最新情况的。影君你好。
1: 你好。
0: 跟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呢广明高速的最新情况吧。
1: 好的，广明高速目前呢就是东行往广州方向车流是正常的，然后西行往广西方向车流是比较大的，然后金白就大港到金白这一段是有点缓行，然后各个收费站的车流都是畅通的。然后温馨提醒，国庆期间高速车流密集，请全程文明行车，保持安全距离，不超速，不变道。
0: 好的，谢谢，有最新的情况我们再继续连线你，谢谢。
1: 好的。
0: 好啦，如果你行驶路上面见到咩新嘅情况嘅话咧，欢迎都通过我哋佛山家呢个 A P P 啊，去到花生板块嘅查路况、报复路况，同我哋一齐分享噶。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熟悉嘅旋律穿越岁月，激昂嘅歌声滚烫心灵。
4: 传唱的经典是最深情的告白，
5: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初心从未有改变，
3: 历经风雨初心不改，

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系蜜蜂嘅天然食堂。呢度出产嘅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封盖，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嘅呢一款华蓥山土蜂蜜咧，为咗保留品质，佢一年就只系采一次蜜嘅啫，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好少，色泽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嚟嘅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而家只需要88元一樽。如果你嘅喉咙总系特别干涸唔舒服，总系干咳痕痒嘅话，咁就可以试下呢一款枇杷蜂蜜啦。大家都知道啦，枇杷对缓解喉咙干燥啦特别友好噶。呢一款精选嘅南方枇杷花蜜啦，口感甘甜，喉咙有啲不适小苗头嘅时候咧，拣佢就好合适啦。而家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元啫。而家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元，限量加赠半斤装嘅纯蜂蜜一份。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2: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3: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1: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4: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5: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的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6: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5: 金黄爆谷咁好蟹，好正啊！
6: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7: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们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那里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你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8: 这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和插画展览散落在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9: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来体验，亲子加二。
8: 10月1号到7号，来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的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9: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8: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10: 各位喜欢自驾游的发烧友，我是 DJ Ken。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这个神秘的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的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的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这片真正的云端秘境，它就是墨脱了。这座收埋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的莲花秘境，亦都是中国最后一个通车的县城，但是它却是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面西藏终极的白月光。这里没有高海拔，不用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的平均海拔都是得1000多米，同时这里的气温非常舒适，最热的时候都是20多度，最冷的时候都是10多度。今次童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号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匝密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泊，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墨脱自驾梦，可以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呢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嘅。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祈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

0: 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系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系送水辉哥
3: 艾神啊！
5: 我系萧华坚，
6: 我系他爷，
7: 我系来多一份啊！
8: 我系朱柏姐姐，
9: 我系刘思贤。
10: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色喜剧。
3: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0: 快啲微信搜索翻。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1: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嘅速度推动汽车业嘅发展，用创新嘅理念打造更美好嘅汽车生活，用实惠嘅价格加专业嘅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嘅座驾。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2: 11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13: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4: 时间嚟到9:30，同你关注下今日嘅天气情况啦。今日咧会以多云嘅天气为主，不过气象台表示话咧会有雷阵雨嚟到我哋身边噶。而室外吹住有和缓嘅偏南转偏北风啊。实时嘅路面温度方面，最新刷新过后咧，哇都几高下吓。现时系介乎喺33度到30度之间嘅，预计今日嘅最高温度咧去到中午时分有望去到34度噶。相对湿度介乎喺90%到50%之间啦。今日系放假嘅第一日啦，咁啊需要提醒下各位喺呢个假期当中咧，1至3号啊，我市都会受到弱冷空气嘅影响啦，会频繁有雨噶。咁啊局部雨势会较大，并且伴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出外玩嘅你要做好相关嘅准备功夫啦噃。

0: 心甄选，口碑印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啊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揾翻啲清润好状态，嚟翻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咧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嘅第二位，讲明含量够晒足啦。成日食啲煎炸嘢觉得唔够瞓，冇嚟精神嘅朋友仔，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唔使话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淡淡都是精华。密封玻璃罂装，开盖即食，无论是餐后小食定是话外带出门都很方便的。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的朋友仔，屋企的长辈都食得安心无负担。原价一箱六罂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罂，到手一共是8罂。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初秋清润好物大放屋企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1: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2: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3: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佢毒害于生活之外。
4: C 淘淘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5: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3: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6: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7: 同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起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8: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9: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8: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臂走快啲。
10: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8: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0: 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4: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5: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6: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0: 早晨啦，各位，时间嚟到10点钟啊！呢、這个时间嘅你啊，开始出门未咧？假期嘅第一日，哇！交通路面状况都几热闹嘅。跟住落嚟，可晴又为大家提醒一下，以下嘅缓慢路况啊，好多其实都系集中喺一啲咧辖区内嘅高速噶，反而市区方面咧缓慢路况啊唔算太多嘅。嗱，喺公正路往翻锦华路嘅方向，高明路镇南路段往翻高明嘅方向咧，现时暂时见到系比较多车仔嘅，其他路段都可以放心选择通行啊。不过准备上高速，又或者已经喺高速嘅朋友，就要特别留意啦，因为收到咧好多高速监控中心嘅提醒咧，都摆紧长龙噃。广佛监控中心提示。被冲至到沙涌路段啊，往开平方向咧，现时车龙咧就已经超过1公里噶啦，希望大家俾多少少耐性。佛开高速监控中心亦都提示，九江互通往大雁山站往翻开平方向咧，步慢紧。广珠西高速监控中心，容桂至到南头北互通往翻中山嘅方向啊，车流量已经明显放大啦。南二环高。勒流服务区往返龙岗的方向，龙尾已经摆到去龙眼路的跨线桥。顺德东南郊往返去南沙大桥方向亦都已经布满。西二环金沙至到小塘互通往官窑方向，丹灶往大江互通往西潮方向。广明高速的西潮至到金白路段往高明方向。广佛兆高速大旺东站至到叻沙立交往肇庆方向。都是车多缓慢的，其中呢就大旺东站的位置车龙已经有成2公里。同样车龙2公里的还有佛江北高速新联至到军南路段往返江门方向的一段高速。这个就是辖区内的高速，外围高速方面亦都相当繁忙。广星高速的龙山互通往返神山路段往清远方向布慢。广深高速麻涌至到新塘路段往广州方向亦都多车。南沙大桥往东莞布慢，交警正在实施交通管制啦。东涌互通至到海鸥岛收费站一段会临时开放应急车道通行。广中江大桥、滨江大桥往学山方向现时都收到车多布慢的情况。好啦，以上嘅高速路段咧，相信好多朋友出门都必定会选择嘅，希望大家多留意实时嘅路面交通提醒，尽早出门，留多少少时间喺路上啊！咁假期先至啱啱开始啫，塞车可能真系假期嘅其中一部分嘅内容嚟嘅，咁希望大家都有个好心情啦。咁另外提醒大家留意，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啊，10月1号即系今日开始，一路去到4号，会喺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市民可以乘坐公交1号线同埋134路线、147路线去到咧就华夏陶瓷博览城啊。落车之后步行大概300米到就可以去到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啦。咁更多车博会嘅资讯咧，大家亦都可以随时关注统车时代公众号 Ken 哥评车嘅视频号了解。好啦，想查路况又或者仲有啲新路况想更新话俾我哋知，欢迎你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假期快乐。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今日中国山河感受，声势如画。
3: 社画卷里有你我奋斗嘅身影。
2: 不忘初心，系接过前辈薪火。
3: 繁荣昌盛，靠你我砥砺前行。
2: 为祖国自豪，与梦想同行。
4: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4: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4: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门。
4: 请即登录佛翠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5: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3: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5: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3: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0: 早晨，早晨，各位，早上时间嘅10:07，开启假期第一日第一部分嘅趣游佛山，妙享金秋。咁啊，嚟到呢个时间咧，同步呼吁大家听节目啦，同埋都准备可以睇节目嘅，因为我稍后时间都会开视频直播噶吓。先讲讲听节目嘅途径同埋做互动嘅途径先。冇变过，欢迎你使用佛山家嘅发生互动板块啊！咁因为今日咧系假期版面啊，会进入，咁所以欢迎咁多位都入到嚟佛山家，获取更多佛山游本地资讯啊，同埋最近大家其实会去边度玩呢？有啲咩游玩嘅攻略咧？天气情况如何？交通路面状况如何？咁所有关于佛山文旅资讯咧，都会汇集喺佛山家嘅呢一个平台噶啦。咁而听节目同埋做互动，其实一样都会系嘅。咁所以都欢迎咁多位上到嚟我哋嘅互动版面，分享一下假期你准备点样过，同埋今日啦都特别嘅，因为10月1号正日啊嘛。咁你会唔会有啲咩特别嘅安排呢？喂，会唔会好早起身睇星期嘅直播啊？而家刷返个星期嘅视频啊，同埋都向我哋嘅祖国送上深深嘅祝福呢？今日是10月1号国庆节，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万家灯火，所愿皆所得，也都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希望我们岁岁平安。来到今时今日的盛世，当中有你有我，也都要多谢历代每一个不同的时期为我们祖国得以现在繁荣昌盛所有所有的先辈讲声

今日是国庆，正在经历长假国庆假期，相信大家很多机会会听到这一首歌《我和我的祖国》。欢迎各位收听吹游佛山妙响金秋，也都欢迎咁多位上到嚟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打卡。感动嘅大家都去放紧假，我在江，但系大家依然选择同我哋嘅互动咧，就完全都唔甩线啊！因为真系有好多朋友系特登上嚟打卡，讲声假期快乐啊！同乐同乐啊！晴晴与海海又喺河南听紧我哋做节目啦，系咪？佢话早晨啊，国庆假期快乐啊！小高话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祝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大家都节日开心啊！想同云姐做邻居，哦，哇，真噶，呢个系一个名嚟嘅，亦都系一个愿望嚟噶，系嘛？早晨啊，可晴，咁啱接到乘客准备出发中山，一路顺风啊！被初六咬的人就话早晨，咁多位。系啦，你会唔会同样都听紧我哋做节目呢？上嚟打个卡，蒲下头，同可成 say 个 hi 咯。子瑜姐姐就话打卡在家，可成今日选择唔出去逼，因为出行高峰正在进行时。祝大家假期快乐！美好嘢都话国庆假期快乐哦，荣荣嘢都话国庆要愉快哦。欢迎小高同埋蓝天都上嚟打卡。思成话要话早晨可晴，国庆假期要值班咧，特登上嚟撑场噶。一早起身发觉依然高温，仲未散场。DYF 爱钓鱼的小猫亦都话早晨可晴，节日快乐。欢迎名都未改就上嚟打卡嘅朋友仔，手机尾数2621，你一改个名啊，等我知道你系边个。手机尾数1357。欢迎爱臭热闹的朋友，禅城的 Kimmy， 看看你今天回不回工先。他说早晨可晴，早上上来撑个长假卡，今天是国庆节，祝我们的祖国富强昌盛，也都祝节日快乐的朋友们可以开心放假。此时此刻的我依然坚守岗位，努力工作，加把劲。想点首 Radio Man 的醒，全沙天开始，全新月份的开始，大家都要醒醒，依然期待 Radio Man 的出头演唱会。是要跟我们的同事做一下广告先。 Radio Man 的主唱

我哋非常非常之熟悉 FM92.4 傍晚啊晚高峰节目嘅主持人 Frankie， 可能有好多好多朋友都唔知佢哋真係好低调嘅。咁所以呢寻日放假之前呢撞到 Frankie 仲话可成啊，你下个星期唔係假期返嚟之后嘅星期呢节目边个时间会激动啲咁。我听就已经知道，我系啦，你哋应该要多啲上节目宣传一下啦。Radio Man 嘅出头演唱会嘅门飞正在热售当中，呢一个乐队系基于我哋主持人嘅班底，基于佢哋对于热音乐、对于城市嘅热爱，其实都已经十几年噶啦。系都换咗好多好多代嘅成员啦。咁 Frankie 都算系初代嘅元老，到而家坚持喺创作同埋主唱嘅路上。其实有好多歌都系佢写词，好多歌都系佢演唱。咁所以 Radio Man 嘅呢个演唱会，佢亦都好落力咁样去宣传啦。如果你都想入场支持佢哋嘅话，呢、這个时间趁放假可以做埋呢一件事啦，就喺微信嗰度搜索花生微票儿嘅公众号，咁有好多佛山粤剧院嘅演出呢，其实喺呢个公众号当中都可以揾到票务详情嘅，包括你哋之前话哎呀几秒钟就已经被抢晒嘅帝女花，咁咪又系喺呢个公众号嗰度抢飞咯，咁样，咁所以大家就先关注呢个公众号，多啲留意票务详情啊。Radio Man 有出头演唱会嘅票务呢，亦都可以喺呢一度扣到票嘅，趁住有时间抖集埋你啲朋友，系啊，听住佢哋嘅歌长大、成长经历嘅炮仔，咁你就真系计好晒，就开始买飞啦。咁啊，节目之后，我哋都会多啲请 Frankie 上嚟倾一倾佢哋呢一个乐队成立嘅故事啦，同埋最近佢哋准备演唱会嘅情况啦。留意天气情况，哇！一朝早天气好好，都仲系好热啊，又话有冷空气到嘅。现时录低嘅室外气温32.1度，哇！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黄色森林火险预警信号继续生效当中。气象台提醒我哋，国庆假期我市冇台风，亦都冇大范围嘅降水。假期嘅前期1到3号受到弱冷空气同切变线影响，我市雷雨频繁，局部时间雨势较大，并且有机会伴随住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假期嘅中期受到一股新嘅冷空气影响，雨水就会逐渐停止，气温又会进一步下降。假期嘅后期6到7号，天气晴朗干燥，早晚清爽。啊，冷空气其实系安排嚟到广东噶，只不过系佢一步一步嚟。咁啊，雨水又话要凑下热闹，陪住大家过节。咁希望大家都早准备，因为今日会系天气变化嘅临界点。趁住早起，天气仲唔错，早啲想出门做嘅事啦。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多云，午后到傍晚将会有机会转小雨天气，全天嘅风向会从偏南风转向吹偏北风，最高气温34度左右，相对湿度介乎50%到90%。

好啦，啱啱读完一波留言，又迎嚟新一大波嘅留言，好多朋友上嚟向我哋问好，亦都有好多朋友祝福祖国，多谢咁多位今日接受大家嘅祝福，系啊。所有的留言当然不单止是祝福祖国，还可以祝福我们自己和家人。咁啊，部分点唱呢就能如愿的话，我都尽量为大家如愿的。咁但是都建议大家以留言祝福为主啦。好，送上Kimmy 点的这一首

Radio Man 嘅醒。二次元中粉留言话：可成啊，想同你分享一下范总嘅有出头演唱会，我好早已经买咗飞，代佢哋多谢大家嘅支持。

0: 路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1: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七百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直冲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三盒21条只需要49.8，买六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刻购买。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度假置业精明眼。
4: 一到假期，屋企人啊、亲戚朋友都放假，呢个时候一家人去睇楼咧就啱晒啦。不过带咩人去先至好呢？嗱，呢个好讲技巧噶，最好就带有5年以上自住经验嘅屋企人啦，或者系亲友，因为佢哋嘅生活经验够晒实际，能够发现啊啲销售通常都唔会提嘅嗰啲隐性问题，例如话个户型啱唔啱你啊，等电梯嘅时间会唔会好长啊，小区嘅车位够唔够使啊，周边嘅交通、超市嘅实际距离又系几长呢，仲有早晚高峰嘅噪音等等，嗱，净系得生活经验咧又唔够噶噃，仲要有鉴别房屋质量专业能力嘅人去帮帮你，所以睇啱一套楼之后，记得啊约埋个例如好似装修设计师啦，或者验房师一齐上去睇睇，因为佢哋啊可以精准咁排查房屋嘅硬伤，例如话睇下啲墙面咧会唔会有渗漏嘅痕迹，地面平唔平整啊，嗰啲电路水路布局究竟合唔合理？承重墙嘅位置又会系点样？避免以后啊想改造嘅话，哇呢度话唔俾搭，嗰度话唔俾拆，好麻烦噶。嗱，仲有专业嘅人士仲可以估算出后续装修嘅成本啦，同埋维护嘅难度。如果你本身对房屋嘅居住体验同埋质量问题唔敏感嘅话，可能就会因为过度咁关注个价格而令到你错过咗一啲居住体验好好，但系价格稍微高少少嘅优质房源。建议优先组合有5年以上自住经验嘅老业主加验房师同你一齐睇，嗱咁样就可以覆盖生活嘅细节啦，又能够排查一啲嘅隐患。嗱，如果你有法律或者金融嘅朋友啊，咁啱趁住佢哋假期休息啦，喂，扯埋佢哋过去睇睇啊，睇睇啲购房合同会唔会有漏洞啊，吓、啊、有冇贷款嘅利率陷阱啊，等等呢一啲。至于一手楼啊，仲要关注埋开发商嘅品牌实力、规避风险啊，全方位帮你出谋划策。嗱，2026佛山好房节已经开始啦，想了解更多好房节嘅笋盘，记得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假期置业乐满分，我系 wing wing。
3: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4: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3: 最地道嘅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4: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5: 翻嚟，欢迎咁多位。早上时间嘅10:26，收听紧嘅系 FM92.4。节假日版面系啦，正在经历国庆假期，所以我哋会有吹游佛山，妙向禁愁。喺呢个时间为大家上线服务嘅会有可晴啊，你好啊！平时咧，我把声就代表喂起身翻工啦。放假嘅呢个时间，连我自己都舒舒服服咁瞓咗个长少少嘅觉，呼一啖气咧，就再上线为大家服务，陪住大家过节。今日系国庆假期嘅首日，各位假期快乐！明基就话从大力咧就跑步15公里，去到海心沙艾公园，哇，好紧要！Hey, 我会用运动贺国庆啊，咁样。我脾气要好好的，呢位朋友就话早晨可晴，陪住你加班。咁你喺度做紧啲乜嘢咧？海船海星好可爱又话，假期快乐啊！希望世界无战争。感谢我哋中国嘅先辈为我哋中国人民所有嘅付出。微信用户为呢位朋友又系未改名，佢话假期好啊，可晴，高速啊塞紧车啦。我想点翻一首连诗雅嘅到此为止啊，希望塞车可以快啲送翻。这个点歌几有意思啊，我准备一下呢首歌先。V 作家留言话：早晨可晴，我同你一样都系坚守工作岗位嘅打工人。 下午时间可能会更加热，提醒大家如果要出外嘅话，记得要注意早防晒同埋防暑嘅工作啦。小高亦都上嚟打卡，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富强，国庆节快乐。又是一位新的朋友仔啊，微信用户未改名，头像仲是个狮子仔，嚟改改头像，改改名，等我认识一下你。国庆假期的快乐是由老婆煮的第一只饺子开始。到底呢一餐是属于早餐呢，定是都挨近食完呢一餐中午餐都可以再推迟一啲呢？巴拉巴巴巴话早晨啊，可成，今朝早早餐都仲系清紧库存嘅中秋月饼，喂冇。

0: 话你，我都系。今朝早我出门，因为我系当值一日嘅时间，为免我中午时间冇嘢食，我都攞咗个月饼。请问你今日食咩口味嘅月饼？我嗰个系五仁啊，不过系豪华版嘅五仁嚟嘅，就系我哋佛宾嘅宾上月。请问你屋企仲有几多个月饼系等住你清紧仓嘅咧？亲人齐啊，多人啊，大家都放假，切一切佢一齐食埋佢啦，不如唔好浪费。又或者系开动啲脑筋啦，网上都有好多教程，点样去清嗰啲月饼啊？
1: 早上10:30。

0: 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 哇，咁筍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0: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2: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这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3: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4: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5: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4: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5: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4: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6: 好啦，半点报时过后返嚟之后，继续我哋嘅趣游佛山妙享金秋。咁我哋先嚟应承播歌嘅朋友仔送上佢嘅作品先啦。连线雅嘅到此为止，係特别送俾喺度塞緊车嘅朋友仔㗎，係咪可唔可以送返下塞车到此为止吧。嗯，一个好嘅愿望啦吓，咁因为放假都几难实现，咁所以今日咧系出程嘅高峰啊，从早上嘅9点钟开始，一路去到下昼嘅3点，包括傍晚嘅5点到晚上嘅9点，都系下一波嘅出行高峰，咁所以希望咁多位都预咗要赶路，预咗要行部分高速，而且可能繁忙高速嘅朋友仔，就真系喺路上要预留更充足嘅时间啦。再次呼吁大家可以通过我哋佛山家嘅花生互动版面听节目同做节目互动。留咗言嘅朋友仔留意一下，喺花生互动版面左上角有个福袋。

真系好听啊！呢首歌，歌曲名字叫做《到此为止》。因为假期一开始，希望你嘅工作同埋你嘅会议都可以因为假期而到此为止，开启另外一种新嘅状态。我自问自己咧，都系一个几慢热嘅人嚟嘅，嗰种慢热系可以慢热到明明开始放假，但系我身体感受唔到，可能过多三四日啦，我个身体先 feel 到，喂系放紧假 ，relax 放松啲咁样，咁所以放两日就话啊，又要翻工啦，假期又要结束啦咁样。呢种慢热嘅人，总系需要用漫长嘅时间去做过渡，等嗰个反射弧重新开启。希望你唔好好似我咁样。斜流院在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留言话，请问今日是哪位主持当家的，是不是敏总啊？敏总都会当家的，但是他现在不在主播更当的了、啊、他有很多的行政事务要处理。今日当家的会有可晴，你好，向你介绍我。早上的十点到十二点，傍晚时间下午的五点到七点钟，都会听到可晴为你主持的随游佛山妙向金秋。有朋友说，今日可晴我来到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同你好近好近啊，带我的小朋友参加活动，显示的是广东诗词大会，欢迎你同你的小朋友。我们这里都是的、平时翻工呢就是、我们工作人员啦咁样。哇，一到放假同埋周末呢，全部都是家长的车送啲小朋友过嚟学小主持啊，参与我们有好多频道的节目啊咁样。怎么样，感觉过来

哋呢一度工作嘅地方会唔会都有啲好特别嘅感受呢？欢迎留言分享。小维留言话：早晨啊，可晴，国庆假期快乐啊！特登上嚟打个卡嘅，欢迎你。阿 Yan 颜就话啦：啱啱先瞓醒咋，啱啊！呢、這个就系假期嘅节奏。邓基话：可晴啊，我去个早餐店食个早餐先，今日嘅肠粉肉蛋唔错唔错。巴拉巴巴巴话：可晴啊，我今朝早食嗰个月饼咧系陈皮豆沙月。再外加咗一碗牛乳白粥，放假有时间，不如整多个蔬菜俾自己啊，同埋都配多个苹果啊。一日三餐主食当中，其实蔬菜同埋水果唔系二选一，系两样都要有。犀利啊！六福就话可成啊，不如嚟首《我和我的祖国》咯，唔该。诶，啱啱播咗啦，我揀另外一首同我哋祖国都有关嘅歌送俾你啊，稍后时间。小哥话：今朝早我嘅早餐都系食月饼，系广州酒家嘅五仁月。熟悉呢一位朋友留言话：国庆假期快乐啊，可晴！假期快乐啊，各位。小霍就话：可晴啊，点解你冇开直播？哦，系啊，今日真系好忙啊，所以我暂时而家咧读紧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嘅留言啦，同埋同大家做紧互动嘅视频直播，暂时未开启啊。禅城 Kimmy 话：继续上嚟打个卡，虽然我可以翻工，但系都会摸摸鱼嘅。多谢可晴播嗰首醒啊，等下就会摸鱼去到男装车展撑冲笑。哇，你摸鱼嘅距离范围有少少大喎，因为我系男装人嚟噶，咁所以即使唔买车都好咧，我都会过去撑场噶，顺便攞下奖品啊嘛。可晴啊，话时话你会唔会过嚟男装玩嘅咧？多谢你嘅邀请啊，我喺后台都睇到你嘅邀请啊。讲紧系私信嘅邀请啊！嚟自南海嘅阿欣就话：早晨可晴，今日系我哋建国77周年啊！虽然我哋祖国繁荣昌盛，亚运赛场上亦都正在大放异彩，希望我哋屋企人咧个个都身体健康、开开心心、祥和安康，亦都晒一晒今朝早嘅甜点。一碗未揭开嘅甜点，唔知里边会系双皮奶定系红豆沙嚟。油菜花脆脆亦都话：早晨啊，可晴，金秋十月喜迎华诞，祝愿我哋伟大嘅祖国可以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多谢各位上到嚟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听节目同埋做节目互动，千祈唔好错过。除咗系留言、上图、倾偈、分享你嘅假期之外，仲有秋福袋就喺主界面，如无意外应该会喺左上角嗰度咧有一个福袋弹下弹下嘅，记得去点点睇下里边有乜嘢喎。

好，今日是国庆假期的首日，我们会听很多我们同祖国有关的歌曲的。金秋十月，红旗飘扬，趁着天气还好，咁多位出去同国旗合影一下。因为今日天气会变，迎嚟赤面线同埋弱冷空气就会落雨，阳光就暂时会休息，雨水就会嚟凑热闹。咁所以都纪念一下今年最后一个长假。歌唱我们的祖国，祝愿我们的祖国，希望祖国风调雨顺，国运亨昌，也都祝愿每一个为祖国为自己奋斗的你同我，可以被时代温柔以待。

每次听呢一首歌嘅时候都相当动容啊！嚟自番禺嘅 MJ， 基本我每一日做节目咧，佢都会上嚟先打个卡先嘅。即使我唔翻佢牌，唔留佢言，似乎佢都冇乜意见。多谢你啊 ，MJ， 特登上嚟支持可晴，亦都希望大家国庆愉快，亦都希望大家一齐生活都如愿，国好家好家庭好。放假，希望大家都可以同屋企人喺我哋嘅城市玩一玩，见证我哋城市嘅更多精彩啦！因为而家城市文旅咧都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主题嚟嘅。呢个长假你会唔会都选择留喺佛山？有朋友问可晴啊，喺早美会唔会见到你啊？今日

0: 送俾大家呢一首由我哋同事所主唱啊，郭 Sir 啊唱嘅《佛山一家人》，系啦，留翻喺佛山本地过节嘅朋友一定会好感兴趣。喂，佛山有啲咩新嘅节目啊？其实从前两日咧，我哋都开始宣传同埋铺垫啦。寻晚黑已经开门迎客嘅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你有冇兴趣了解多啲咧？我哋听听广告客户声翻嚟之后，话俾大家知点样去购买宝碟，攞到银票同 NPC 互动。
1: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2: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1: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2: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3: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2: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加二。
3: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2: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3: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1: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2: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1: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2: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家 APP 的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的喜闻乐见。
1: 你而家收听的是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10:52啦，欢迎咁多位嚟收听，同埋同我哋做互动，趣游佛山，妙享金秋。刚才有朋友问可晴在祖庙今日会不会见到你，今日你一定见不到我在祖庙了，因为我全天当更在直播室。但是前两天我都在祖庙，尤其是夜晚。刚才郭 Sir 那首《佛山一家人》居然有一首、居然有一句歌词是说去祖庙晚上更精彩，哇，真的当时就已经即是为我们这个活动有所铺垫啊，做氛围啊咁样。因为好多朋友都知道啦，其实白天是祖庙的开放主要时间啦。咁但是呢，就喺呢一个国庆假期之前呢，其实我哋都筹备咗好耐呢，做咗一个好特别嘅文旅项目嘅策划，就叫做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啊。等大家呢，除咗係白天可以去祖庙之外，夜晚都仲有特别嘅项目喺祖庙呈现。去祖庙做咩？隔开大运啦。时间方面呢，9月的30号就已经开始了，一路去到10月的20号就会在祖庙的博物馆内的指定区域啊，晚上的6:30开始就开始啊，陆陆续续啊，该有的演出啊，27铺的铺主啊，还有很多跟祖庙有关的一些人物角色的 NPC 啊，都在这里恭候大家的了。如果你今天白天呢都有机会去佛山祖庙的话，一定要去那个正殿门前看看这副对联。因为网上有很多朋友其实都在这里寻访这个对联。夜晚黑入去奇妙游的时候，其实是看不到这个对联，因为你去不到那个区域的。所以白天你就会见到了。这对对联上面是这样写的。27铺奉此为祖，亿万年为我独尊。其实这一对对联是描述了我们佛山作为岭南名镇当时的

繁华。咁嚟到今时今日咧，大家去祖庙肯定就系睇古建啦，系咪啊？听古仔啦，咁样。咁但系可能因为而家又得益于文旅活动嘅更多嘅古风嘅策划啦，同埋我哋都会同大家讲翻当年嘅故事啦，咁。咁你就可以亲身感受啦，因为有咗呢一个奇妙游之后，你就可以化身为27铺嘅其中一员啦。咁有好多唔同嘅角色可以俾大家拣啦，因为有三条唔同嘅捕蝶线路嘅角色啊。咁你通过解锁咧，你就可以沉浸其中啦。亦都系以我哋佛山历史上27铺为蓝本，复刻翻清代古镇嘅商贸盛况嘅。咁去到呢，你就可以攞个宝碟啦，跟住呢又有一搭银票啦。有冇刷到郭 Sir 嗰个视频啊？郭 Sir 都话喂，嚟祖庙攞银票。除咗会有集章立福之外，你亦都可以同 NPC 去做互动㗎。嗰啲 NPC 呢就喺开始大典嘅时候，佢会话俾你听佢係边个，同埋同祖庙之间有啲咩古仔㗎。所以大家要参与奇妙游嘅话，最好就係先从睇开始大典开始。点解先睇到呢？咁你要卡个时间点入去先得嘅，咁佢系6:30咧就对外开放，大概嗰个开市大典我估啦吓，7:00到佢就一定会做噶啦，咁所以你就尽量唔好迟过7:00入去。

因为啱啱先开咧，有好多朋友都系网上求攻略嘅，咁啊，因为可成都参与过内测啊，所以尽量都俾多啲 tips 俾大家。因为夜晚黑嘅呢一个安排咧，就真系都非常之新鲜啊！咁你点可以参与到呢一件事咧？咁你需要准备两样嘢嘅。首先你要通过佛翠游嘅小程序咧，去购买一份通关宝碟。咁呢份宝碟咧，就会有一个折页咁样，都几多嘢喺里边噶。攞到嘅时候咧，要详细去睇一睇。咁通牒咧就会有三个唔同路线，三个唔同嘅身份嘅，睇下到时你兑换到嘅系边一个身份，你就按照嗰个身份同埋指引去做集章。除宝碟咧，你仲会有20张嘅银票到手噶。咁啊，呢个银票咧你就可以使，但系你都可以咧去通过唔同嘅活动方式赚更多嘅银票翻嚟。咁呢批嘅银票到最后就决定你可以置换啲点样嘅文创产品，所以最好就系稳稳阵阵在自己手，谂啲办法攞多啲在手。咁你攞到宝碟啦，同埋攞到银票之后咧，你就可以去解锁同 NPC 啊，又或者系试习更多嘅互动福利噶啦。咁亦都可以兑换返一张嘅纪念票喎，因为话晒係第一届呀，咁所以嗰张纪念票呢，对于以后还有啊，又或者有集赞需求嘅朋友嚟讲啦，就真係好重要㗎，唔好错过。嗱，留意啦，通关宝碟喺佛翠游小程序当中呢就可以买到，係29.9啊。咁但係当中係不含早秒门票喎，所以如果你需要参加早秒27号奇妙游的话，其实亦都同步要获取一张的早秒门票才行的。假期其实都是相关有优惠的，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同埋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呢，因为而家古风市集都欢迎大家呢就重装上阵嘅。如果你都有一啲古风装呢可以由头到尾装身嘅话，咁你就可以喺活动嘅现场先至购买通关宝碟啦，因为又系会打折嘅。

0: 好啦，想留意更多嘅游玩攻略啦，又或者妙招，大家亦都可以同步留意相关嘅报道哦。
1: 早上十一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4: 中国体育彩票第9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0: 时间来到11:01啊，假期的首日啊，各位，这个时间你会不会都逼在路上呢？预咗㗎，係咪路上都係人多车多，尤其呢係喺一啲高速路方面，係咪咁啊，稍后时间我哋会接条线啦，睇一睇呢相关工作人员呢提醒我哋高速方面嘅情况嘅。咁呢个时间先提醒大家市区方面嘅缓慢路况先。佛山万象城周边涉及文华中路、桂华六路、彩虹二街，都係多车缓慢㗎。自驾车嘅市民呢可以选择外围嘅文华公园、岭南明珠体育馆、九鼎国际等停车场停车啊。咁如果唔想揸车搵车位嘅朋友仔呢，亦都可以搭乘公交 132G13111 等嘅线路。啊，又或者搭地铁都其实得㗎。佛山地铁三号线去到桂华六路站，从 B 出口入口出站咁就可以㗎啦。另外见到呢，就青辉路方面啦，凤山路口嘅双方向呢现时都开始车多缓慢㗎啦。景区嘅周边、商圈嘅周边啦都开始陆续繁忙，因为都11:00㗎啦，大家都出门搵嘢食㗎啦。好啦，市区方面缓慢嘅路况提醒完之后呢，我哋嚟连线嚟自广明高速监控中心嘅梁建雄啊，介绍一下广明高速公路啦同埋收费站方面嘅相关情况。早晨啊，各位。早晨啊，建雄。
5: 早晨。
0: 是。好，麻烦交俾你啦，分享一下广明高速方面最新嘅情况。
5: 好嘅，大家好啊，我系广明高速监控中心嘅。而家呢讲讲收费站，收费站呢而家目前系畅通嘅，冇缓行嘅。然之后呢就主线呢高速上边呢就往广西方向呢就车流比较大嘅。而家就提醒下各位观众呢，即係车多嗰时候呢出行要注意集中力啦，前面超速行驶啦、疲劳驾驶啦，咁样确保个行车安全啦。
0: 好，
5: 咁而家同大家祝国庆节快乐啊！
0: 好嘅，唔该晒你，辛苦晒在岗嘅同事们啊，亦都希望大家咧喺高速路上小心驾驶啊！唔该晒，
5: 唔使。
0: 选择广明高速嘅朋友仔可以放心选择啦，车流量开始放大，但系冇明显嘅缓行情况。但其他高速呢都相当繁忙，提醒一下大家留意啦。广佛高速方面，被冲至到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现场车龙超过1公里。佛海高速九江互通往大雁山方向，双方向都已经开始爆满。 广珠西高速方面，容桂至到南头北互通往返中山方向车流量放大。南二环啊，勒流服务区往返龙岗的方向咧，摆紧条龙啊，龙尾而家暂时喺伦教收费站。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方向布慢，西二环单造至到大通大江互通往西桥方向现场车多。广珠西高速监控中心提示，顺德至到顺德东互通往广州方向咧，亦都布慢。好啦，睇到广佛高速监控中心嘅提示啦，佛江北高速西龙至到佛平路收费站嘅位置，往女水嘅方向，现场车龙好长啊，有成两公里啊，大家真系要俾多少少耐性。佛江高速方面，杏君特大桥嘅双方向，天年立交往返中山方向车流量大。佛青松高速官窑立交往返乐平方向布慢。广肇高速桂和收费站往官窑方向亦都慢紧，咁啊龙尾咧基本都去到成女和路立交噶啦，都系要俾多少少耐性啊！高速今日真系相当繁忙啊，希望大家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驾驶。虽然慢行啦，又塞啦咁样，咁但系注意力都要非常集中先至系嘅，因为。停得耐咗，可能你都会怀疑，诶，几时先至可以喐得咧？吓，几时先至轮到我咧？咁样都即系说时时都那时快噶啦，所以喺路上一定要特别留意交通安全，要专注驾驶，专注驾驶。因为而家有好多朋友都会，即系开车嘅时候都忍唔住要揿下手机啊，又要瞄下佢啊，咁样，其实都系一个好唔专心嘅行为嚟噶，同样都会为你嘅出行带嚟风险啊！提醒一下大家留意。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至汽车欢乐购，10月1号即系今日开始啦，一路去到4号就会喺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嘅。咁啊，展馆同埋周边附近咧都系提供过千个停车位嘅，自驾前往嘅朋友们咧可以停放喺展馆停车场，又或者系华夏明珠大酒店、华夏中央广场都可以。咁啊，步行大概3分钟到就可以去到展馆噶啦。更多车博会嘅资讯啊，欢迎大家随时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 Ken 哥评车的视频号了解详情。好，想查路况又或者仲有新路况提醒互享，亦都欢迎你使用佛山交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 熟悉的旋律穿越岁月，激昂的歌声滚烫心灵，
6: 全唱的经典是最深情的告白。
7: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初心从未有改变。
1: 历经风雨，初心不改。

0: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0: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村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0: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2: 继续翻嚟今期嘅趣游佛山，妙享金秋。今日当值嘅同事系我主持人，就会系方可成嘅。其实通过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喺度关心，咁到底听日系边个当值呢？如果我冇记错，应该系龙少当值噶、哦。有兴趣同埋随时紧跟贴佢动态嘅朋友仔可以留意啦。刚才讲到白天除咗去祖庙睇古建听古仔之外，晚上原来仲会有27铺奇妙游。小丸子看世界就话可成啊，寻晚就已经去咗打卡啦。多谢你上图啊，我已经将你嘅贴纸咧置顶咗喺我哋佛山家嘅版面当中，城市精选留言版点入去就可以见到，真係好多图。哇，你真係揾齐 NPC 喎、啊。你有冇发现喺咁多嘅 NPC 当中嗰隻好靓嘅起雀，即係成身蓝色羽毛嘅嗰隻喜盈盈呢，係最可爱动人同埋靓嘅。佢连个眼珠子都系蓝色㗎。同埋佢真係好入戏囉。你一过去同佢倾偈你就会知道㗎。佢会俾好多情绪价值俾你啊。想了解更多祖庙奇妙游嘅朋友仔，唔好错过我哋嘅宣传同埋佛山新闻，佛山传媒文旅集团。

0: 旗下所有官号今日发布的新资讯。
1: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2: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2: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2: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 请即登录佛翠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2: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欢迎大家通过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上嚟打卡送祝福、留言倾偈，因为假期开始啦。谭楚坤就话：，哇，你睇下高速几繁忙啊！提醒大家出门注意安全，假期愉快。手机尾数1357呢位朋友就特登上嚟打个招呼。早晨啊，可晴，接近中午时间啦，11:11，我和你排排坐，亦都留言话可晴讲得好啊，国好家好万事好，祝所有听众朋友假期快乐。有朋友上嚟点歌噶，我去准备一下先，稍后时间读出你哋嘅留言啊。手机应用商城找到佛山 Plus PLUS， 那你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 APP 啦，官方指定收听互动软件。节目直播时间可以听，可以留言给我，也都可以重温节目直播内容。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嚟翻首更加醒神嘅歌曲啊，花花宇宙。放假有咩做？做一啲平时工作唔会做嘅嘢。三千留言就话，我一早就整咗个炒栗子，闺蜜嚟探我，去霸个头位饮个茶，一路行就一路摸。祝福我哋嘅祖国，秋天感觉尤其幸福。李燕亦都话隔期过期国庆假期快乐啊！打个卡报嘅到先。好啦，读翻一啲咧，就十点半钟朋友嘅留言，希望你哋仲在线听到我嘅留言啊！我回应啊，回应你哋啊！点止听歌咁简单，就话早晨啊，可晴，早上好啊！维纳斯留言话：可晴早晨啊，今日咧有个好朋友新屋入伙，而家出门准备去凑热闹。今日咧我就唔想做司机啦，绿色出行啊，坐个无人驾驶车。哇，外边真系好热啊！国庆假期，祝我哋嘅祖国繁华昌盛，亦都祝我嘅好友新居大吉，风生水起。诶，我想问一下，而家咧即系呢个无人驾驶系咪都仲系可以免费乘坐嘅，定系已经系按照正常里程收费噶啦？手机尾数85111话国庆假期快乐啊，可晴。小慧亦都分享咗佢今日嘅早餐，唔系月饼，系几片薯仔，一粒烧卖，两个芝麻糕，两粒鱼蛋同埋一杯清茶。最近有冇睇报道啊？话有一个小伙子将自己嘅主食换咗土豆之后咧，成功减肥。呢啲咁样嘅案例真系太吸引了，但系可能唔系适合个个人啊，千祈唔好乱咁学啊。小锦，你留言话早晨可晴，今日一大早咧就去咗嗰个新商场啊，好新嗰个咧，你有冇去凑热闹啊？真系好多好多好多人啊，不过里边又真系好多好多好多嘢卖啊！而家咧喺车上唞一唞，想点花首岑宁儿嘅《风的形状》。如愿今日大家点歌《风的形状》，唔知道你指嘅咩风咧？秋风相继到步，冇形状，但系似乎我哋都感受到。
2: 你将证件与机票连着一份渴望放入这背囊。

0: 岑令儿嘅作品，名字叫做《风的形状》。每一次风到，我哋睇唔到，但系我哋感受到。秋风冷空气好快会到步，会压制而家秋老虎发威嘅威力。唔知你又想唔想佢早啲到呢？今日会迎嚟天气变化嘅过程，希望大家唔好大意啊！出门如果系早出晚归嘅话，要备好雨具，出门嘅时候要关好门窗。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已经有 33.5 摄氏度啦，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黄色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同步生效。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会系晴到多云，有雷阵雨，会由之前嘅偏南风陆续转向下昼到傍晚吹嘅偏北风，气温会喺29度到35度之间，相对湿度介乎50%到90%。冷空气未到，温度未降，炎热天气持续嘅同时，记得要注意做好防晒、防暑同埋补水嘅工作，喺屋企亦都要注意用电用火嘅安全。
1: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3: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3: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3: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0: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节目当中啊，这里是假期的特别版面啊，今日首日啦，在主播的这一 part 时段方面，会有趣游佛山妙享金秋当值的主持人是方可晴啊。VJR 就说，通过佛山家的头像主播专区显示，嚟紧国庆假期七天是 FM92.4 当值的同时，应该依次顺序是可晴、龙少、云姐、小圆圆、黎探员、渣渣慧、童少坚，简直是我们的排班表，犀利啊！有很多朋友通过时常在佛山家发生互动版面的互动，同埋精通我们的玩法，会看到很多小小的奇妙内容。欢迎咁多位上嚟分享假期收获同埋假期安排啊。

0: 醉。
1: 有一首同风有关嘅歌，《风的季节》。大蛙成长话，可晴的忠实粉丝嚟留言啦，辛苦晒，可晴，假期仲要留工，节日快乐啊！其实翻工都几好嘅，我想同你分享一下，外边真系好多车，有好多人。天气都仲系好热啊，嗰条马路都好热啊，系啦，今日都真系热嘅，因为温度未降落嚟啊。但系多次提醒，冷空气已经安排发货，请大家从今日下昼傍晚开始签收。小哥话可晴啊，你仲未开视频直播啊？睇怕十二点钟之前我都开唔到啦，期待下昼五点钟嗰 part 睇下可唔可以开翻。诗情画意特登上嚟打卡，国庆假期快乐，可晴假期快乐啊，各位。点啊？呢个时间系出门揾饭食咧，定系出门去旅行呢？初见的太阳话：既然可晴当家，就上嚟打个卡啦。国庆假期愉快，啱啱从桂城翻嚟。喂，新商场开业啊，排队埋单啊，我都排咗半个钟头队先至翻到屋企啊。最紧要系新嘢啊，系嘛？即系凑热闹呢件事咧，就都仲系有好多朋友好热衷噶，难得放假，冇所谓啦。时间都希望浪费喺你想浪费嘅地方。犀利啊！陆福话：可晴啊，我而家已经喺茶楼饮紧茶啦，听紧你做节目，听得清唔清楚啊？因为茶楼其实都虚冚噶，多人噶嘛。啊，同埋呢个时候咧，嗰啲后生都陆陆续续会到位噶啦，系嘛？喂，你而家想饮茶唔排队啊？真系要靠屋企嘅老人家噶。好兄弟阿明103就话：可晴啊，假期嘅第一日，想同你分享，依然有好多人选择做运动。出嚟晒下太阳出身汗几舒服啊。多谢你又留言又上图。人证物证仲要带埋小朋友喂。周围生嘅吴生就话周围走嘅吴生就话打个卡撑个场要考虑一下午饭到底喺边度食啦。多谢大家上到嚟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留言打卡啊。我哋会去半点报时，翻嚟之后再读大家嘅留言听歌。

0: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924路况。
3: 11:30，又系嚟睇路况嘅时间啦。除了是同事提供给我的路况之外，其实有很多朋友特登在佛山家留言都提醒一个新商场的路况的。有意思的花生宝宝说，可成你知不知道万丈天地附近有几多车？知道知道。官方的提醒，佛山万丈城周边的路段呢，其实都是非常之多车拥挤当中的，大家都开始找地方行街和吃饭了。当中涉及到文华中路、桂华六路、彩虹二街等等，需要自驾的朋友仔可以选择外围的文华公园啊、岭南明珠体育馆啊、九鼎国际等等的停车场啊。不想揸车的朋友仔，公交选择啊，132路 G13路、111路都可以，又或者是乘坐佛山地铁3号线去到桂华六路站落车，从 B 出入口出站，咁就可以去到啦。咁就费事搵车位啦，系嘛，即系多人噶，唔系讲笑。但是呢，因为今日假期先是第一日，有很多朋友是想通过高速去到自己的目的地的，所以高速都非常之繁忙啊。跟住落嚟，我哋会连线高速方面最新的情况。我哋马上连线佛山高速客服中心汤艳琴，燕琴为我们介绍一下佛山高速方面现在最新的情况吧。
4: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车主朋友们，国庆快乐！我是佛山高速客服中心的播报员燕晴。十月送盛世，喜迎国庆节。随着小长假的到来，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当前佛山高速辖区内有以下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的缓行情况，分别是：广明佛山高速西行往高明方向，大港立交位置，双向北交立交位置；佛青铜高速北行往清远方向，瓜窑立交位置，狮山立交位置。佛江高速南行往江门方向，天莲立交位置，以及双向的新莲站至君南站位置。广佛肇东高速西行往肇庆方向，汇合站至官窑站位置。佛江北高速北行往广州方向，离水立交位置，以及海武路收费站至海豹路收费站位置。再加上有双向的平镇大桥，这边呢都是有出现不同程度的缓行，在此呢也提醒大家，出城车多，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安全第一最重要。也祝各位车主朋友们一路平安，假期舒心。主持人，
3: 好的，谢谢燕晴，辛苦啦。感谢好多工作人员依然坚守工作岗位啊。高速方面相当热闹，希望大家上高速的话预留更充足的时间。辖区内的高速缓慢路况，仲有广佛高速的避冲至到横沙路段往开平方向，现场车龙超过2公里。佛开高速的九江互通往大雁山站上方向，现时都布慢紧。广珠西高速方面，容桂至到南头北互通往中山方向，车流量持续加大。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龙岗，龙尾摆到仲喺轮教收费站。西二环大江互通双方向，广明高速的白东互通至到金白收费站往高明方向，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肇庆方向都是有车龙在度啊。另外我哋见到咧，喺市区方面仲有缓慢路况嘅提醒。现时桂华路嘅金白路段往南庄方向，清辉路凤山路口上方向，德胜中路顺积大学路段往返去五。

0: 沙嘅方向都系缓慢噶啦。好啦，更多嘅朋友会选择出外啦，咁啊唔单止系路况会更加热闹啲啊，连停车场嘅车位都相当紧张噶啦。各位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小心驾驶，顺利到达目的地啊！想查路况又或者仲有新路况补充提醒我哋，欢迎你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出行一路平安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是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是送水辉哥，
5: 艾神啊！
6: 我是萧华坚，
7: 我是他爷，
8: 我是来多一份啊！
9: 我是猪扒姐姐，
10: 我是刘思贤。
11: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色喜剧。
3: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1: 快啲微信搜索翻。发生微票而抢飞啦！
1: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兼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仲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2: 11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13: 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这个时间留意翻天气情况啦。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气象台都已经俾出33.7摄氏度啊，分分钟你嘅车载显示唔止啊，系咪？高温天气正在持续啊，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晴到多云，会有啲雷阵雨噶。因为受到弱冷空气嘅影响咧，今日会由吹偏南风慢慢转向吹偏北风噶。午后最高气温会持续超过35度，相对湿度介乎50%到90%，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黄色森林火险预警信号依然生效。

0: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0: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0: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继续在直播进行时，会有翠游佛山，妙享金秋。各位，你放假正在做紧乜嘢？有朋友话出外都系塞紧车嘅啫，仲未到达目的地啊，唔知午餐点样解决。亦都有朋友话已经喺度准备紧午餐。嚟读下大家嘅留言啦，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轻食主义荣荣留言话：午安啊，可晴。假期前后两日屋企安排休息，三到五号。大蛙错峰出行，首站肯定就是佛山先玩两日啦。咦，不是佛山的朋友，又特带佛特登嚟打卡，同埋咧嚟留言啦。佢话连屋企嘅小朋友咧，好细个都已经话好中意嚟佛山玩噶啦，打卡啦，开心啦，景点多啦。

城市节奏舒服啦。他们说以后赚到大钱一定要在佛山买楼。咁而我哋嘅最后一站呢就会安排亲近大自然啦，去索溪同埋玩水嘅。好欢迎你啊呢位泳泳。亦都帮我哋多谢你屋企嘅娃娃们鍾意佛山啦、啊、多啲嚟玩啦、啊、我哋佛山最近都多咗好多逛街嘅好地方。巴拉巴巴就话啦，喂海城啊，你叫范总呢唔好怕丑啊，成日播自己啲歌先得㗎嘛。有咁多嘅好作品仲要开演唱会，咁都唔播几时播。唱个旧意思快乐起步呢一位朋友话中午好啊，可晴嚟打卡。国庆假期快乐哦，啱啱去到南中买嘢。食完饭呢就过去睇车展㗎啦。寻晚黑龙笑话。好多人呢而家都听返电台喎、哦。喺问下你左右隔离嗰个最近听緊咩节目啊，多啲上嚟打卡互动啊。今日放假都依然有好多朋友支持我哋做节目，就知道有好多朋友其实都系惦挂緊呢一件事嘅。多谢你哋在线啊。你哋嘅在线，你哋嘅支持，你哋嘅留言，你哋嘅上图对于我哋嚟讲好重要。公子就话啦，外边真系好晒。嗱，放假最好嘅一件事就系留返屋企煮好嘢食啦。喂，话时话屋企嗰个好火头系边个啊？系妈咪？系爸爸？系公公？系婆婆？定系你啊？社会别人专称我慧姐呢位朋友就话，你好可晴，接近中午时间想同你讲，我同你一样都系喺度加紧班。假期开始有好多朋友放紧假开心紧，亦都有好多朋友坚守工作岗位为我哋提供必要嘅服务，向所有坚持工作岗位坚守工作岗位嘅朋友仔讲声辛苦晒，多谢晒，我同你一起努力。

真系好快噶，因为今日系新月份嘅开始啦，正式就去到今年嘅最后一个季度啦。咁每年嘅年底，我哋都会听到刚才嗰首歌嘅《好玩沙啦啦》，因为系我哋演唱会嘅主题曲。咁所以我都想同大家讲，其实呢个项目都已经开始做筹备啊。一年过嘅时间真系好快，好多朋友都话：哇，今年真系听呢首歌听得早啊！早噶，感受一下，工作前置嘅节奏就是这样。周围走嘅吴生就话啦：可晴啊，开车去到边度，无论边个当家，都会支持924，多谢大家。阿姨话放假嘅第一日，梗系瞓个懒觉先啦，啱啱先至醒咋，蒸个茶包，泡个茶，发下牛豆，听下节目，刷下视频，睇下塞车。塌塌条条又可以到晏昼嘅时间，食完饭又可以瞓觉晏觉，这个就是放假的节奏。虽然放假冇咩做，但系呢种塌条其实都系一种福气嚟嘅。拖拉 A 梦就话打个卡先咯，啱啱同个女去完妇幼睇医生，系嘛？即系身体健康做乜嘢都好嘅，其实。

点几高速对面塞晒车，冷空气都跟住佢哋嚟噶。睇下佢哋快有 Sammy 嘅《知我们的梦想》，点俾所有嘅米粉听。诶，好歌好歌，我去准备一下。唱架够意思快乐起步嘅朋友仔话，可成日睇到你哋嘅排班啦。啊，因为佢系配咗图嘅，我终于知道你哋喺边度睇到我哋嘅排班，而且你哋真系好细心，因为我哋专门系有翠游佛山妙响金秋咁样嘅一个特备节目啦，咁就见到我哋主播嘅头像就凸凸冚咁样咧，就排晒队嘅咁样，咁其实都系要撑开咧，你哋先可以睇到，诶嗰啲头像里边系边个咧咁，所以睇到我哋排班嘅朋友仔真系好有心啊，你哋真系好犀利啊，多谢你哋对我哋无微不至嘅关注啊。健健留言话煮饭啦，可成真系接近中午嘅时间啦。早上时间同女女打咗一场羽毛球，哇真系流晒汗啊，好热啊！今日选择唔出街，静静嘅喺屋企过节。好，开始准备出门嘅跑仔啊，记得要留意目的地嘅停车情况啦。同埋，如果你冇预订食饭位，呢、這个时候先出去搵嘢食嘅话，分分钟系需要排队噶。泰国代表早啲到，去到停车场冇车位，唔好带住佢兜，先放低佢，等佢去排个队先。食完饭下昼时间有啲咩节目啊？睇场戏、行过街、打个卡、影下相。晚上时间仲可以去到祖庙嗰度参与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从昨晚开始，每晚嘅6:30咧就对外接受大家入去准备噶啦，因为仲有个开市大典啊，所以你哋唔好超过7:00入去会错过噶。有需要嘅朋友咧，可以先准备嗰个通牒先啦。啊！那个通牒喺边度攞咧？通过佛吹友嘅小程序啊，系啊，微信个搜索啊，佛吹友嘅小程序，咁上面咧你就会见到有好多嘅选项啊，有好多旅游嘅推荐啊。因为今日都有好多朋友出咗外嘅，系我哋有好多国庆嘅线路啊，咁啊带团同大家出去玩噶吓。留翻喺本地过节嘅朋友仔，晚上时间去祖庙体验一下呢个奇妙游嘅乐趣。先获得宝碟同埋咧就银票啊！记得仲有祖庙嗰张门飞都系唔可以少噶。咁我见到咧陆续系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旗下嘅账号咧都开始发布游玩攻略啦。咁因为我都参加咗内测嘅，所以稍后时间方程嘅视频号、抖音号都陆续会发布视频噶，大家刷到见到，记得关注一下、睇下同埋点个赞啊！多谢大家嘅支持。

有朋友点唱呢一首歌，送俾开始放假，又或者可能明明有假期，你都仲喺度做紧嘢嘅朋友仔。

0: Sammy 嘅中文名字叫做致我们的梦想。一个追梦人咧系唔会觉得攰噶，就算身体有几咁攰都好，佢都会觉得佢嘅思想系非常之充实丰满。哪怕而家你话放紧假，我要唞一唞，但系你问下嗰个啊有追梦人路嘅人啊，佢真系始终在路上噶。好啦，无论你系放假俾身体休息又好，又或者系始终向前奔跑，都未能够停低落嚟都好，都希望你可以乐在其中。假期嘅第一天，可晴祝你假期愉快。第一 part 嘅翠游佛山妙享金秋嘅直播时间暂时到呢一度啦，下午时间嘅五点钟可晴会再开麦，欢迎你到时再上嚟同我哋倾偈分享。午餐愉快，下午再见。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4: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5: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6: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7: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8: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9: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10: 全球每年大概有1/3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喺我国一年浪费咗嘅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嘅需要。光盘唔单止系一句口号，亦都系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嘅生活态度。
11: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2: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13: 924路况。
14: 睇睇时间方面啦，嚟到咗12:01啦，同你一齐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嘅，要慢慢同大家讲下现时缓慢嘅路段咧。一个新的双城周边真的非常之车多，讲紧嘅就是万象城周边的文华中路、桂华六路、彩虹二街。自驾车前往的市民可以选择外围下文华公园、岭南明珠体育馆、九鼎国际等的停车场进行停车的。如果你说不想找车位咁麻烦的话，可以选择搭乘32132G13111等的线路去到这个万象城周边的，又或者是乘搭佛山地铁3号线去到桂华六路站，从 B 出口出站都可以到达的。再来看看其他路段方面，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方向，桂华路金柏路口往南庄方向，清辉路凤山路口双向，区荣路大量万象汇双向，这个时分车仔会比较多啊。而是区内高速方面，需要特别留意的有广佛高速被冲至到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现时车龙约有2公里咁长啦。去到呢个位置之前，记得稍微收收油。放开高速，九江互通至到大雁山站双向呢个时分行车缓慢当中。广珠西高速嘅顺德至到顺德东互通往广州方向有慢啊。南二环辣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车多缓慢当中。广明高速白东互通至到金白收费站往高明方向车多缓慢。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肇庆方面啦，行车缓慢，龙尾去到横江立交噶啦。再嚟睇睇佛山高速监控中心俾过嚟嘅消息啦。佛江北高速女水立交海五路站至到海八路站广州方向有慢嘅，平星大桥双向呢个时候行车缓慢当中。佛青松高速官窑立交狮山立交往清远方向同样车多啊。佛江高速天莲立交双向新联至到君南路段往江门方面行车缓慢。广佛肇东高速 桂和至到官窑路段往肇庆方向行车缓慢。跟住仲要提提你嘅就係啦 ,2026 佛山南庄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 ,12 月1号至到10月4号会喺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㗎。咁市民要前往嘅话呢可以乘坐佛山地铁2号线去到南庄站即係南庄文化中心再选择返接驳134路、147路、226路等嘅公交车前往又或者自己打车前往展馆道。都得噶，咁更多嘅车博会最新消息咧，可以选择关注同车时代嘅公众号或者系 Ken 哥评车视频号进行了解噶。另外，佛山地铁2号线、3号线、南海有轨电车1号线以及广州7号线，今晚会延长运营服务一个钟头噶，咁啊，出行嘅朋友咧要知照知照啦。好。呢一 part 嘅交通消息就同你分享到呢度。如果你有新消息要同我哋分享，又或者想查一下刚才嘉嘉同你分享嘅咁多交通方面嘅消息嘅话咧，都可以通过佛山嘉呢个 A P P 进入到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嘅。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进入中国山河感受盛世如画
4: 社画卷里有你我奋斗嘅身影
2: 不忘初心是接过前辈薪火
4: 繁荣昌盛靠你我砥砺前行
2: 为祖国自豪与梦想同行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4: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有出片。
4: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赞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4: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戏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4: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不要错过这一场精彩的古风游园盛会。

0: 潮山最岭南，
1: 潮山最岭南。金泉开粤学，理学润潮山。各位，自古南粤名山数二朝，东朝呢就系罗浮，西朝就即系南海西潮山。南海源氏里头有一段本地流传久远的民间传说，话说八仙之一的吕洞宾云游岭南，望见两座青山灵气逼人，一时间游兴大发，凌空纵身一跃，左脚就稳稳踏住罗浮山，而右脚呢就踩落西潮山，在云泉仙馆旁边巨石之上留下一个一尺几长的仙人脚印，后人就刻石题字仙足，千百年来供游人观瞻凭吊。西人大多数只是知道西潮山风光秀丽，号称珠江文明灯塔，岭南第一名山，但是就极少有人知晓这一座藏住仙迹的青山，更加是明代名副其实的岭南理学祖庭。明清学界流传着一句盛誉，谓之天下西朝理学名山，此话真是绝非日美虚言。千年以来，中原儒家学说独占文坛主流，岭南文教长期处于边缘，正是西潮山上面一座座书院，一代代大儒风骨，撑起整个岭南治学根脉。今日呢，我哋就讲一讲湛若水归隐西潮，开山办学，奠定岭南心学的一段正史。嗱，各位，话说宋元之前，岭南地处南疆边陲，远离中原文教核心，本土读书之人自学零散粗浅，既冇成形学派，亦都冇固定讲学书院，长久被世人睇作文教荒蛮之地。岭南学子想要求取深造，只能够千里跋涉，远赴中原，本土文脉薄弱，学风凋零，直到大明正德年间，一代大儒横空出世，彻底扭转岭南儒学局面。这个人就是湛若水，号金泉。湛金泉官至南京吏、礼、兵三部尚书，当世同王阳明齐名，合称王湛二子，是明代岭南心学开创集大成者，不生扎根乡土传道讲学。正德十二年，湛若水遭遇武丧，依礼制丁忧回乡守孝。彼时他仕途坦荡，朝野名望极高，大好前程摆在眼前，而他呢，却是将官场荣华呢看得好淡，归隐西潮山大科封烟霞洞，仲拿出多年为官积攒的俸禄，修建大科书院，后来又扩建云谷书院。正德、嘉靖两朝，西潮文教迎嚟鼎盛，山上面掘起四座理学大书院，分别是湛若水的大科书院、云谷书院、方献夫修建的石泉书院、霍涛营建的四峰书院，合称西潮四大书院。四座书院互通学理，轮流开坛讲学，天下英才络绎奔赴，构成明代岭南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理学讲学群落。湛若水还专门购置千亩学田，田租全部用来维持书院的开销，接济寒门子弟，免除贫寒后生的学费，一举打破世家大族垄断岭南教育的局面。金泉先生隐居烟霞洞之时，就留低了潮山遇童一语误导的典故。这一日呢， 春日风和，金泉先生就漫步喺山野之间，体察本心天理。突然间，佢就遇到一名放牛嘅朝童，吓睇佢目不识丁，但系每日咧就日出而作，日落歇息，心性纯粹淡然。反观下山间嘅游人，只系为咗行路先后争执喧闹，满心戾气。两相影照咧，金泉先生就告诫门下弟子啦：天理又点会净系藏喺经书注解当中呢？守住平常心，恪守本分，行事正直，就系世间大道。朝同佢未曾读过圣贤书，但系保存有天然本心，反倒系胜过好多死啃典籍、心浮气躁嘅读书人。嗱，此番见解就更加坚定咗佢务实自学，主张学子观山水、察民生、修本心，唔俾学问困死喺固执堆。另外，大科书院里头呢，仲有一桩训诫学子嘅日事啊！四方士子慕名前嚟求学，唔少中原嚟嘅士子固守旧习，成日咬文嚼字、空谈而理，一味追求言辞漂亮，但系就唔愿意躬身实践。有一晚，金泉先生就巡查学社，两屋学子可以话系两种模样。一间学社里头正喺度高声争辩经文字句、空谈原理，而另外一间学社就闲下清扫庭院、修缮屋舍、整理书卷、踏实修身。到咗第二日登台讲学，金泉先生就攞琴晚所睇到嘅眼前实景去训诫全体嘅僧徒，直言空谈万卷不如躬身一行。佢当众嘉奖实干嘅门生，点拨空谈之事，增补书院学规，严禁后生虚耗光阴，请口舌之辩，倡导走出书斋，亲身浅行道义，经世致用嘅学风就此扎根书院。嗱，同埋旧式书院死读经书、死守教条唔同啊！湛若水佢高举随处体认天理，定立学规，讲究先习礼，正坐明本心，再听讲研读经典。嗱，呢套范式呢，亦都被岭南后世书院争相效仿。一时间，潮汕之内书声昼夜不绝，两广、江南、中原士子接踵而至，西潮汕一跃成为可以同埋白鹿洞书院并肩嘅全国理学圣地。金泉先生，亦就即系湛若水，佢同埋王阳明书信往来，隔空论道，两家学问互补交融，岭南儒学唔再做中原嘅附庸，自成一派。霍涛、方献夫一众岭南名臣都喺呢度研学悟道，形成声势浩大嘅西朝理学群体，改良乡土文风。西朝山志上边亦都明确讲到，岭南文风之盛，肇于西朝，盛于金泉。岁月更迭，书院虽然屡经兴废，但系文脉就从未断绝啊！到咗清代，三湖书院接续薪火，康有为就系苦读于此，承袭西朝理学务实革新、济世安民嘅内核，开启近代维新思潮。一山藏文脉，一学润岭南，西朝理学就是岭南百姓崇文笃学、知行合一的精神源头。五百年书声悠悠不绝，滋养佛山，润泽整个岭南大地。
0: 潮汕最岭南。

0: 谷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1: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0: 系啊，呢啲系新鲜嘅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而且仲要系啱啱酿制出嚟嘅新蜜，所以咪咁香甜咯。
1: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0: 又唔贵、啊，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1: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0: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
2: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竞走，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

0: 到只啊！
1: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0: 哇，咁筍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 嗱，车展咧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2: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3: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4: 文语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5: 时间嚟到咗12:30啦，同你一齐嚟关注天气方面嘅情况。现时室外啦，会系以多云间晴嘅天气为主噶，实时嘅路面温度已经去到今日嘅最高温度啦，达到33到36度之间啊。气象台俾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同埋黄色嘅森林火险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中午出外玩又喺室外，譬如话烧烤嘅话咧，就一定要注意用火安全啦，同埋一定要多饮水，做好防晒啊。再睇睇气象台表示嘅雨水可能会几时到，睇返下预测呢，会喺晏昼时分会有雷阵雨嚟到我哋身边㗎，因为1到3号呢受到弱冷空气同埋切变线嘅影响啦，我市嘅雷雨会比较频繁啦，局部雨势会较大，并且伴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添，所以出外玩嘅你一定要做相关嘅预备工作啦，带定所需雨具喺身边为好啦。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系 DJ Ken，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日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州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瘪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乡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日一齐出发啦！

0: 好嘛，欢迎你喺呢个时间啦，打开我哋嘅 FM 92.4，又无论你用咩工具打开都好啦，都欢迎你进入到我哋嘅点点情谊互动空间当中。首先祝大家国庆节快乐，系啦，今日咧会系放假第一日啦，我相信你都感受到身边嘅人潮啦，身边嘅热闹啦，再加埋我哋身边有咁多有意思嘅活动在此，佛山真系好好玩，系咪咧？呢、這个时间应该系食饭嘅时间，如果你去到一啲商圈度食饭嘅话咧，咁就真系要做好准备功夫啦，做好等嘅功夫啦，做好揾车位嘅功夫啦。想知道周边有边啲地方特别难揾车位，又或者系话特别挤塞嘅话咧，都欢迎你咧留守喺 FM 92.4嘅，因为我哋会有专业嘅小编啦，帮大家搜罗各界嘅消息，等阵话你知下。咁当然啦，进入到我哋嘅点点情意空间当中，除咗只有家家讲之外咧，仲有你们的留言啊！欢迎你通过手机里面嘅佛山家呢个 APP 打开之后进入到花生板块，然后你就可以找到924点点情意的啦。一起来话我知现在的你做着什么，话我知这个国庆假期你打算怎样同家人开心地度过。
1: 点点情意，点点情意，为你点点情意，为你点唱。来自听众 DYF 爱钓鱼的小花猫的提前预约点唱，他说想点王菲的《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祝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

多谢晒咁多位嘅提前点唱，会喺你要个点数咧，可以听到自己嘅点唱歌曲噶啦。咁当然啦，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互动空间，话俾大家知喺呢个国庆假期里面，喺呢一个时间里面，你想听咩歌，又或者你要将呢首歌送俾边一位吓？打我哋嘅924点点情意互动空间咧，见到好多朋友大早啦，已经喺互动空间当中提早打卡，提早同家家 say hello 噶啦。多谢晒雨后阳光嘅支持啦，多谢晒落眼浅浅，仲有手机尾数系2621嘅朋友大早打卡，打卡嘅朋友除咗佢哋之外咧，仲有禅城 Kimmy， 系啦，今日同家一样咧，佢话都系翻工日嚟噶，不过咧都喺呢度咧要祝家同各位嘅好友们国庆节快乐，假期愉快，祝我哋嘅祖国咧更加繁荣昌盛。虽然话要翻工，但系咧都已经做好计划噶啦，听日休息一日，会同屋企人咧周边行下，仲写到特别会去到南庄车展啦，肯定会去撑场咁话嘅。南庄车展啊，睇嚟 Kimmy 好似对于换车都有啲意思噃。希望你同你嘅屋企人喺南庄车展当中咧，都揾到心头好啦。而且难得听日得闲休息系嘛，最紧要嘅就系做广东人最中意做嘅事。得闲饮下茶先，跟住再车展逛一逛。送俾你嘅点唱 ，Radio Man， 得闲饮茶。

0: 好啦，继续嚟到我哋嘅互动空间当中，见到都有朋友咧一大早会落个单噶啦吓。好，咁啊，因为你哋系最早嗰批嘅，所以咧都可以因应住你哋嘅需求啦，将你哋成首歌完完整整地送出啦。不过呢个时候咧，我哋先去去广告客户声音，转头翻嚟再听听跟住落嚟嚟自于巴拉巴巴嘅点唱啊！
1: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丹。

继续翻到嚟九二四嘅点点情谊。如果你都希望咧，可以好似我哋听紧歌或者系送出歌嘅呢啲朋友咁样，听到嚟自于自己嘅点唱，同埋啦由家家送出啦，你嘅呢首点唱系送俾边个嘅话咧，都可以通过我哋嘅互动空间一齐嚟互动噶。互动空间好简单，就是、你手机里边嗰个 A P P 佛山家啦，打开之后咧喺首页下方会有花生嘅呢个板块嘅，点击入去之后你就会揾到九二四点点情谊嘅互动空间啦。一大早啊，阿巴拉巴巴就发咗佢嘅点唱歌单过嚟啦。佢话放假梗系要听佢哋先啦。

0: 首歌开始嘅时候咧就唱话，哇，晚三点几都未瞓啊嘛。我谂会系好多朋友咧放假前一晚嘅状态嚟噶。第一放假啦，兴奋到瞓唔着。第一话第一放假啦，我仲为紧我嘅假期做计划咧。欢迎你通过我哋嘅互动平台话俾家家知啊。当然呢个时候亦都有你嘅预先点唱啦。
1: 点点情意，点点情意，为你点点情意，为你点唱。点唱嚟自有听众 ABC 的厂友 PC 七十九的点唱，他话希望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点翻首《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俾他的同事兼拍档 PE 二十一收听。希望跟住落嚟要加班的都是他，辛苦晒，唔该晒，加油啊！好得意的听众啊！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5: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5: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中国体育彩票第9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8: 熟悉的旋律穿越岁月，激昂的歌声滚烫心灵。

0: 全唱的经典，是最深情的告白。
1: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初心从未有改变。
2: 历经风雨，初心不改，我们也

0: 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2: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924点点情意，
3: 点点情意，永远相伴。
4: 继续翻嚟点点情意嘅时间，有朋友咧私信嘉嘉话，今日嘅最重要嘅节目梗系睇直播啦，国庆直播现场啊！出外嘅咧就迟啲啦，因为都知道噶啦，一放假外边人头涌涌啊，再加埋今日咧朝头早都几热下，所以选择屋企同爹哋妈咪一齐咧睇我哋嘅国庆盛大嘅呢一个仪式啊，国庆仪式真系好感动。虽然话自己咧每次每年睇嘅时候咧都会觉得，如果我可以喺现场几好呢，咁但系其实咧，就算系对住个电视屏幕都好啦，其实嗰份嘅感动咧，都会通过声浪啦，通过唔同嘅镜头啦，传达到我爸爸啦，仲有我身上嘅。所以喺呢度咧，要通过我哋嘅点点情意咧，点一首歌送俾所有嘅朋友听。佢话其实自己身边好多朋友都通过手机咧去睇直播嘅，所以会见到好多好多朋友咧喺直播间当中咧。都会祝祖国万岁，祝我哋繁荣昌盛咁样嘅，亦都多谢子弟兵们咧一啲嘅奉献。所以佢要点嘅呢一首歌咧，就系、是、以下呢一首啦，送俾你，汪苏泷嘅《歌唱祖国》。

多谢晒咁多位嘅撑场啊，有顺德李生、边度有厕纸，同埋六六大神，以及啦，我哋呢一位朋友啊，就系、是、咦，唱架旧意思快乐起步啊，中午好，打卡撑场中。

欢迎各位咧，通过我哋嘅点点情意空间同大家一齐嚟互动互动噶。见到有朋友咧，俾出咗佢嘅点唱歌单啦，嚟自于 Lines。佢话国庆节快乐啊，想点一首咧谢霆锋嘅《黄》送俾所有嘅朋友听。今日系放假嘅第一日。当然啦，亦都有朋友话，其实我假期里面咧都要值班噶，或者翻工噶，所以咧唔会话好似其他朋友咁可以出外游玩，但系咧都会安排满满的节目，例如难得放假，梗系要睇下电影咯。你咧，你系咪都同佢一样啊？喺假期当中，边一部戏对于你嚟讲吸引力比较强呢？我身边有唔少朋友呢，会系先睇影评，或者系唔会会第一日放假第一日去睇电影嘅。佢希望呢就系放假第二、第三日先去睇，咁啊，因为你可以通过放假第一日睇完某啲电影嘅朋友嘅反馈，再确定自己拣边一部去睇啊。

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0: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加二。
1: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嘅活力浪潮，
0: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1: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 P 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2: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3: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4: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5: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6: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2: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7: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8: 想见你只想见你，
9: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8: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9: 用心聆听，用歌传承。

原来之前有朋友咧喺我哋嘅互动空间当中咧问嘉嘉系咪今日提早咗开咪啊？唔系一点钟先至会有点点情意嘅咩？唔好意思啊，一点钟点点情意咧会喺平时我哋嘅周末版啦，但系今日系国庆版噃，所以咧我哋嘅点点情意时间咧延长咗半个钟头，从12:30去到2:00，会同你一齐咧互动互动，同你一齐咧分享分享嘅，分享啲乜嘢？随君所讲啦，你想讲咩都得，但系最重要嘅就系俾我知道。点样可以俾我知道呢？就是通过你手机里面佛山家的 APP， 点击入去之后呢，进入花生板块，找到924点点情意互动空间。咁呢，你就可以用文字或者是照片嘅形式呢，话我知你想分享嘅内容啦。咁有朋友呢，都喺我哋嘅点点情意互动空间当中同家家 say hello 㗎。例如点只听歌咁简单，要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假期愉快，永永都同我哋呢 say 咗国庆节快乐㗎啦。六一直都在，仲有西潮小龙女啦，嗰度有厕纸，诶，唔少得嘅就系每次都可以见到嘅三水空降兵啊，李昌祥，仲有佛山人在佛山打工，以及滔滔的流水声都嚟到我哋嘅活动空间当中咧。哇，家家知，我有撑你场噶，系咁，我都好想知道喺你哋嘅假期当中点样安排噶。刚才咧就讲过话，睇电影必不可少噶啦，因为都会系假期里面咧好多朋友选择嘅节目之一。嗱，除咗出去食饭啦，除咗同朋友约埋一齐倾下偈啦，啊，睇电影亦都系一个非常唔错嘅选择。点解？因为今日其实朝头早都几热下嘅，去到电影院里面，哇，凉浸浸，仲可以睇唔同嘅题材，几正啊！嗬，系咁，你又知唔知今年国庆档期里面电影题材究竟有几多呢？可以系轻数一数，就系包括咗刑侦啦、喜剧、现实、动画、动作等呢几类嘅片源喺度播紧嘅。动画嘅话，当然系针对翻我哋嘅小朋友啦，有小猪佩奇啊，仲有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送俾你听你呢首作品，名字叫做《骄傲的少年》，嚟自于《南征北战》。听到呢对组合嘅声音嘅时候，不其然都会谂起多年前佢哋喺电影里面所唱嘅主题曲《鸟优》，因为佢哋沙沙嘅声音真系好容易认啊！而讲到话电影嘅话咧。提到佢哋，亦都会谂起其中一位嘅导演陈思诚喺今年嘅国庆档期里面咧，都有作品上映啊，会系大家都几中意嘅刑侦系列题材嚟嘅，有少少烧脑啦。不过今次佢带过嚟嘅呢一部电影咧，就冇唐人街系列嘅咁即系叫做冲眼球啦，咁多叫做二次元嘅东西喺里面啦。今次就真系嚟自于真实原型故事，即系真人嘅故事改编嘅，所以咧你会睇到有踏实的一面，当然都有悬疑的一面啊。咁就攞喺我哋国庆当中佢嘅排片啦，同埋暂时为止佢嘅叫做票房嚟讲呢，都算係喺咁多题材里面排第一位嘅电影啦。咁当然今日只係十月我哋一号国庆假期嘅第一日啦，暂时嚟讲呢佢嘅票房领先住，唔係话其他电影就唔会追上㗎喇噃。再嚟睇睇其他电影方面啦，有喜剧嘅，鍾意睇喜剧嘅朋友呢，今次可以睇到咩小沈阳领衔主演的喜剧什么意思夫妇，係啦，咁鍾意睇喜剧嘅朋友呢，都可以喺呢个国庆假期当中呢笑一笑。咁当然啦，我刚才都说过话喺今年嘅国庆假期里面呢，叫做片源都几多啊，片嘅类型都几多嘅。你呢你会点样揀啊？刚才提到嘅嗰两部暂时为止下喺各大影院当中嘅排片，同埋佢哋嘅呢一个叫做买票嘅比率呢，暂时都系领先住先㗎。其他片又有边啲呢？会唔会都系你鍾意睇嘅呢？

0: 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3: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2: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3: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2: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4: 磨刀不废砍柴工。

0: 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 11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2: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又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搵返啲清润好状态，嚟返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呢，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呢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嘅第二位，讲明啦含量够晒足啦。成日食啲煎炸嘢觉得唔够瞓，冇嚟精神嘅朋友仔，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唔使话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淡淡都是精华。密封玻璃罂装，开盖即食，无论是餐后小食定是话外带出门都好方便的。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的朋友仔、屋企的长辈都食得安心无负担。原价1箱6罂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罂，到手一共是8罂。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初秋清润好物大播起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全程达意924点点情意。
6: 嚟到咗1:30钟打牛啦，欢迎你收听 FM 92.4嘅点点情意，仲有大概半个钟嘅时间啦，同大家一齐嚟分享下，你们想分享的咁样。睇翻我哋嘅互动空间当中咧，都有唔少朋友咧，中午嚟到咧送祝福下，例如3月幾就话啦，中午好啊，点首好日子，祝愿国家繁荣昌盛，仲有公子啦，仲。

有琉璃仙子以及咧西樵搭星追月咧，都嚟到我哋呢度咧打卡啦。好，我睇睇下，揾下啊，我哋嘅三秒记忆嘅呢一首好日子先。咁啊，刚才啦喺我哋半点报时之前咧，都会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咗，我哋呢个国庆档期当中啦，有边啲电影好睇播，同大家分享咗啦。现时暂时嚟讲啦，从排片同埋票房方面啦，都排前三位嘅电影啊，一个咧就系、是《神探之痕迹》啦，咁第二个咧就系、是、睇下先，三秒记忆啊，我真系。第二个咧就会系我哋嘅喜剧啊，《小沈阳》嘅《什么意思夫妇》。第三就系咧小朋友好中意嘅《小猪佩奇》啦。咁其他片源方面有边啲？仲有关注翻女性成长嘅《活色生香》啊，讲紧嘅系。年纪比较大嘅三位女性如何在生活当中摆脱他人给自己的标签，寻找自我生活嘅一个故事嚟嘅，平淡得嚟，但系咧就都几励志下嘅。毕竟我哋生活当中咧，好多人都会随住年纪嘅成长，唔同年龄当中都有唔同嘅困惑嘅，所以佢哋聚焦翻咧，属于中老年。或者讲是淑女们的困惑吧。当然仲有其他影片的，有动作戏啦，有警匪片啦，也都有来自于好莱坞方面的作品啊。究竟是哪些属不属于你的选择范围之内呢？听完这首好日子先啦。

0: 呢一首嘅好日子嚟自于刘德华，日子又双手长，希望我哋嘅日子过得越嚟越好，你亦都通过自己嘅努力过上自己想要的好日子。呢度系 FM92.4 嘅点点情意，欢迎你去到我哋互动间当中，同大家一齐嚟分享一下。好多朋友都话咧，趁住假期，当然要出去感受一下城市的变化，参与一下我哋身边啦咁多精彩嘅活动啦。要参与嘅话咧，其实可以有好多方式啊。首先要通过我哋啦，去了解一下身边有啲咩可以玩啦，同埋我选择点样嘅出行方式噃。因为我都知道噶啦，每逢假期，大家热热闹闹出街玩。最希望我就可以玩得畅畅顺顺，系咪？所以咧，无论你系去商圈方面，定系话去参与翻我哋男装车展啦，又或者参与我哋祖庙嘅活动都好咧，建议大家都系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嘅，因为咧各大商圈周边嘅停车场，即系我哋讲紧嘅系商业停车场咧，肯定会比较多车停，好难稳位噶啦。咁如果你话因为我哋出行嘅人比较多，屋企有老人家，一定要开车出去嘅话咧，建议你可以搜索翻商圈周边嘅一啲公共停车场，例如机关单位咧喺我哋嘅11假期期间咧，都会开放佢哋嘅停车场俾我哋市民用嘅，所以喺搜索方面咧，亦都会为大家提供咗多种嘅选择方式吓。出行前搜索好，系咁咧就可以更加好地停放好车辆，同屋企人一齐 join 到。加入到我哋商圈嘅活动当中去啦！欢迎你通过我哋嘅点点情意一齐嚟点唱啦！这个时候要听听佢嘅点唱咯。
1: 点点情意，点点情意，为点点情意，为你点唱。听众小锦鲤嘅提前预约点唱，佢话想点岑宁儿嘅《风的形状》呢首歌，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2: 记不记得你将证件与机票连着一份渴望，放入这背囊。

听咗呢位朋友雨仙嘅点唱之后咧，继续翻到嚟我哋嘅互动空间当中啊！刚才就讲到话啦，国庆假期期间啦，好多朋友都会选择去睇电影，系咪？有咩电影可以选择咧？刚才就提到，除咗会有我哋嘅比较人文嘅现实题材啦，又有比较刑侦嘅题材之外咧，仲包括有啊一啲嘅叫做犯罪题材嘅。咁啊，讲到犯罪题材里边啦，有古天乐的影子噃。今次咧，佢为大家带嚟嘅就系叫做《精战》啊，呢一部嘅叫做都系港式警匪片系列啦。咁样记得上一部佢为我哋带嚟嘅电影系《寻秦记》，大家因为情怀咧为佢买咗单。咁今次呢部嘅《精战》，你又会唔会买单咧？又好唔好睇咧？即系要睇过先至可以咧，俾到一啲比较准确嘅答案俾你啦。不过咧，就有朋友咧喺我哋嘅互动空间当中咧提到咗古天乐，佢话想听佢同张智霖嘅呢一首《讲不出再见》啊，来自于陈尚永嘅点唱。

0: 其实呢首歌当中呢仲有另外一位嘅合唱者㗎，来自于女生，一位当年我都睇住佢嘅电视剧大嘅女演员孙璇。有呢一首讲不出再见，但睇睇时间啦。我哋嚟呢一 part 嘅点点情意四拜拜嘅时间剩返七分钟㗎咋。讲埋呢两部电影啦，来自于进口片嚟嘅，有不比特嘅野兽的心啦，同埋仲有就係来自于好多鍾意睇惊栗片嘅朋友啊。生化危机嘅爆发也会喺十月嘅五号咧就登陆影院噶啦，咁啊，所以今年国庆档期里边，你可以选择嘅电影真系唔少噶，你会点样拣？同埋睇过之后好唔好睇？记得同嘉嘉分享噃，可以喺我哋之后嘅点点情意当中一齐嚟分享你点睇今年嘅国庆档期里边嘅电影啊！
1: 全程得意，点止一次。九二四点点成烟，九二四点点成烟。
0: 讲到好玩嘅事情，讲到周边嘅活动，一定唔可以唔提嘅就係我哋都熟悉嘅祖庙啦。係啦，祖庙奇妙游会唔会令到你都会觉得我可以发现祖庙嘅另外一面呢？以前作为地道嘅佛山人去祖庙呢，不外乎啲传统日子啦，春节係咪？咁然后呢有亲戚嚟喎，带佢哋行边度，祖庙一定要带嘅。我哋经常都会系日头行祖庙，可以睇到好靓嘅建筑群啦，雅脊上面嘅陶瓷公仔啦，只要你对祖庙有认识，入到去你必不可少，至少花大半个钟头去慢慢介绍祖庙里面属于我哋本地嘅传统文化。系咁，要发现新嘅祖庙就一定要参与呢个奇妙游啦，因为我哋奇妙游当中咧会带你咧感受更多嘅可能未必作为本地人你会知道嘅一啲文化，例如七十二铺系点样嚟噶，例如二十七铺系点样嚟噶，点解会叫铺嘅？今次你就会喺我哋嘅奇妙游当中咧，好好地去感受啦。咁而家特别推荐嘅咧，就系祖庙嘅夜晚游啊。系啦，夜晚游祖庙又系一个点样嘅感受呢？夜晚当灯火点起嘅时候，行到入去，你会可能见到好多好多咧，同日头见到嘅祖庙完全唔同嘅。例如有好多着住啦，我哋国风啦、国潮风衫嘅演员啦，喺里边咧同你一齐去感受夜游祖庙嘅。当然，你亦都可以咧参与到我哋嘅打卡行程当中。大家都知道入咗庙买门票啦。咁今次咧，我哋除咗门票之外咧，我哋仲有通关宝碟套餐，就系去到唔同嘅地方去打卡，留翻你嘅印章。因为咧喺呢一个宝碟套餐当中咧，有二十张嘅古风银票，入完之后咧就可以参与互动噶啦。而有朋友就话啦：有啊，我有睇翻啦。主持人咧介绍嘅呢一个活动啊，真系好想去玩。咁点样去介乎区分我日头去玩好啊，定夜晚去玩好咧？嗱，夜场咧重点有三个节目咧，系一定要同你介绍嘅。例如傍晚嘅七点，双龙壁广场前面咧就会有我哋嘅开市大典啊，锣鼓喧天啦，仲有我哋嘅瑞兽亮相啦，各铺嘅掌柜登场啦，俾你去感受翻咧呢一个夜晚开市嘅盛典。然后咧去到八点二十分嘅时候咧，黄飞鸿纪念馆嘅醒狮就有夜光醒狮，正啊！平时我哋去黄飞鸿纪念馆咧睇嘅咧高装狮系嘛，仲有特登走去你面前咧俾你摸摸狮头嘅个互动咧，都系日头嘅，夜晚嘅夜光醒狮又系点嘅咧？真系好值得

你带一部靓一靓嘅手机去感受翻夜光醒狮嘅呢一种璀璨啊！仲有咧，就系叶问堂广场前嘅呢一个扮演者们表演嘅洪拳啦、咏春啦等武术表演，一定唔可以错过。所以，当你如果系本地人，你平时日头去祖庙玩得多嘅时候，这个夜晚嘅夜游就一定要参与下啦。如果话呢个国庆节里面你有朋友嚟到，咁就日长夜长都带下佢去感受下啦，因为都系非常自然不同嘅感觉啊。好，睇时间方面，我哋呢一 part 嘅点点情意嚟到尾声，最后送俾你呢一首作品。

有朋友话：，哇，我好中意咧收集印章噶，你所讲嘅嗰个通关宝典点样卖噶？喺呢度咧可以俾你一个好简单嘅方式，就系、是、你嘅微信打开咗之后，揾佛翠游小程序，佛山嘅佛，趣味嘅趣，游玩嘅游，进入之后咧就可以买到通关宝典套餐噶啦，包括埋门票噶啦噃。然后进入到我哋嘅祖庙之后咧，就去到大灰堂兑换中心嗰度核销实物，咁就可以噶啦。有朋友话可唔可以现场买噶？可以。

0: 谢支持我哋呢一 part 嘅点点情谊嚟到呢度。更多有趣嘅玩耍信息，请继续留意翻我哋嘅直播节目啊！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4: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2: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即刻抢票啦！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7: 924路方。
0: 时间嚟到2:02，同你关注路面情况啊，需要特别提醒你嘅缓慢路段咧，就有佛山万象天地周边现时车流量比较大啊，自驾车前往嘅市民咧，可以选择翻外围嘅文华公园、岭南明珠体育馆、九鼎。

0: 国际等停车场停车嘅，或者搭乘翻啦公交啊，132G13111等嘅线路前往，亦都可以选择搭乘佛山地铁三号线去到桂华六路 B 出口出站。再嚟睇睇啦，千辉路凤山路口双向，区荣路大量万象汇双向呢个时分咧，车仔都会比较多噶。跟手同你睇睇系区内嘅高速啦，广珠西线北滘东至到顺德东互通往广州方面有慢啊，南二环辣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有慢，西二环小塘互通往官窑有缓慢。广明高速松江收费区往新兴慢，龙尾去到富湾大桥啦，去到呢个位置之前记得要收油啦噃。广兆高速金马大桥往肇庆方向有慢，龙尾去到横江立交。再睇睇外围高速方面嘅情况啦，广清高速啊，庆丰至广清互通往广州有慢，广深高速黄牛墩至麻涌路段往广州方向有慢。广佛兆高速黎碧山隧道往广西方面龙尾去到鼎湖山。最后仲要提提你嘅就是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万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一号至到四号在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市民想前往的话呢，可以乘搭一号线咯，高峰一号线134路、147路等嘅公交车去到华夏陶瓷博览城站，行300米左右咧就可以去到会展中心噶啦。咁更多车博会嘅最新消息，可以关注翻同车时代公众号同埋 King 哥苹果视频号了解噶。行车路上有咩新嘅情况要同我哋分享，欢迎你通过佛山家 A P P 里面嘅发生板块查路方以及报路房。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潮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潮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是送水辉哥，
5: 太神啦！
6: 我是萧华坚，
7: 我是他爷，
8: 我是来多一份啊！
9: 我是朱柏姐姐，
10: 我是刘思贤。
11: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港式喜剧。
3: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2: 今日中国山河感受盛世如画，
13: 社画卷里有你我奋斗嘅身影。
12: 不忘初心，系接过前辈薪火，
13: 繁荣昌盛靠你我砥砺前行。
12: 为祖国自豪，与梦想同行。
14: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5: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4: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5: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4: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5: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4: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5: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7: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

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什么时候开始，流行曲中加入了戏腔，突然就有了魂呢？我想，大概是身为中国人，越来越感知和确信自己身份的时候开始的吧。服装、艺术、时尚等等等等，新国潮当然已经不仅仅只是汉服大热、宋艳流行，这些音乐娱乐中的旧式传统还魂也是一种。今天在家人有约当中和你分享。我第一次听到《少年闲》这首歌，就会被演唱人那个既稚嫩又沧桑的声音吸引住。他的声音听起来明亮柔软，可是一到戏腔的部分就变得铿锵有力。歌里讲了一个故事，后来看了来历才知道，他是演唱人夏晓彤为李世荣老师所作。李世荣是谁呢？著名的京剧琴师，出生于梨园世家。从小因为家庭的熏陶，六岁就随父学琴，十二岁正式从艺。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的一生都浸淫京剧其中。就像歌词里写，少年已过再无少年，少年轻轻抚摸他的弦。当年夏晓彤写这首歌曾经说，愿李世荣老师的弦音响彻天堂。

每一次在听一首好歌的时候，都会在评论里发现很多同道中人，有人用简单的一句话总结出了这首歌，说少年雪老来谈，韶华思黄叶散，春风归无少年，唯余少年闲。

这首歌作者有一段介绍，他说公元2014年，裘继戎奈若何。公元1993年，张国荣《霸王别姬》。公元1930年，梅兰芳《霸王别�姬》。公元前2002年，项羽刘邦还在人间。烽烟归翼，兜转千年，楚汉沉落，荣荣莫言。人生诸事，无奈若何？轻贺此曲，唱罢刘欢。这个叫做裘继戎的人唱的这首歌就叫做《奈若何》。作为京剧演员，也是京剧裘派的嫡系传人，2014年的时候，裘继戎还曾经参加过《中国好舞蹈》。他用自己演唱的《越人歌》作为音乐背景，把西方像 popping 的舞蹈，还有太极的身段，还有他从小学到大的京剧的唱念做打，做了一个融合。当年这段舞台上的处子秀惊艳全场。今天想跟你听听他作为歌手的这一版《奈若何》当中的戏腔，当然天经地义，就来自于他的专业传承。

关于金志文《那盏茶》这首歌，曾经有一个很有趣的乌龙。有网友呢听了《那盏茶》，说他抄袭了另一首古风歌曲《苏幕遮》，两首歌或许有旋律上的相同跟相近之处。而后来有人揭示说，《苏幕遮》的谱曲人是雷烈，这就是答案。为什么呢？就是很多人不知道，金志文其实有小名，他用过小文、兄弟小文、雷烈、默然，以上几个名字都是金志文一个人。不知道实在是因为作品太多怕打架，还是出于其他版权方面的考虑，一个创作者当他愿意用不同的名字来创作的时候，他享受躲在后面的偷乐，大概也要承受这些乌龙事件的代价吧。不过你会发现在戏腔的部分，金志文的声音是有一点点沙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铿锵明亮，却有喝那盏茶的人世沧桑。

0: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1: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嘉义，
0: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嘅活力浪潮，
1: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0: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2: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3: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3: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2: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我不知道听节目的你来自南方还是北方，你第一次听水牛这个称呼的时候，你觉得它是称什么呢？北方的朋友可能马上就可以举手回答了，是蜗牛。而作为南方人的我呢，马上去查了一下，发现水牛就是北京土话当中对于蜗牛的称呼。想要给你听到这首歌就叫做水牛，它是电影纪录片《长安街》的主题曲。在这首歌里很轻易的就让人能够回到童年，听歌的人思乡情同起。

北海鱼龙舞的分享留言说，听到这首歌的开头瞬间泪目，爷爷还在的时候，下雨后总是在院墙屋角的青苔下抠下了几个蜗牛，奶奶一句一句教我唱这首水牛，先出犄角后出头，一晃已经过去了20年，爷爷也已经走了快10年，歌词已经模糊的童谣瞬间模糊了双眼，不知道以后我还能不能记住这歌谣，交给我的孩子们。

我有一首歌可以让你离开与周围人的互动，离开你身处的空间环境，也许这一首叫做波兰格的歌曲有这样的功效。因为有人跟我说，他听这首歌的时候突然想坐火车，而且觉得一定要靠在窗边，这样可以避开旁人奇怪的东张西望的眼神，还一定要戴上耳机，这样就听不到车厢里面琐碎的声音。我知道火车要开向何方，也知道何时到达。很重要很幸福的一件事就是，在到达之前的那段时间，我是无比自由的。尽管车厢里没有风，但看着窗外的我，似乎就触到了外面田野上的清风。这一切是什么带来的呢？是想象带来的，更是音乐创造的想象带来的。

今天我们会听一些流行曲当中有一些戏腔，无论是京腔或者是越剧或者是黄梅戏或者是秦腔等等等等啊，尤其是在民谣当中，如果有戏曲的融入并且加上了中国的民族乐器呢，就像是突然有了魂儿。也有人说呢，这种风格是中国原创音乐的新生命，是音乐里的新国潮。马上来听到这首歌，我觉得就是符合这样的定义跟形容，它是京腔加上了琵琶，演唱人是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演唱人夏小通，而且用到的琵琶的声音啊，就特别像夏日荷叶上滴滴答答的雨声，不用太喧闹，安安静静，沁人心脾。

0: 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 哇，咁筍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0: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2: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0: 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国庆假期去哪里玩？大家好，我是学伟，带你国庆假期去游佛山。国庆长假不用远行，来祖庙就能解锁氛围感满满的岭南夜游。9月30号到10月20号，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重磅上线，璀璨古建灯火，热闹古风市集，沉浸式趣味玩法，一站式集齐，带你感受佛山千年商贸风华与市井烟火温情。走进祖庙，大家一定能看到正殿门前一副经典对联：27铺奉此为祖，亿万年唯我独尊。这短短两句藏着佛山珍贵的城市记忆。早在明代，佛山以铺御敌，分片治理，到清代形成著名的27铺市镇格局，而祖庙就是整片街区的精神核心，见证着佛山百年商贾繁华。本次奇妙游正是以此为创作蓝本，完整复刻清代古镇商贸盛景。参与的游客可以在傍晚6:30入园，玩到9:30，化身27铺街坊，沉浸式游园祈福、打卡赏灯和古风 NPC 互动集章，还能欣赏精彩的非遗醒狮、硬核武术展演，古韵氛围直接拉满。游玩攻略也给大家准备好了，国庆假期大家可以通过祖庙博物馆官方渠道以8折即16元购买门票入园。如果想深度解锁全部趣味互动，可以在佛趣游小程序购入通关宝碟套餐，只需再花29.9元就能畅玩全部的互动游戏，解锁专属福利了，还能兑换限量纪念票和精美文创好礼。这个国庆假期就来祖庙逛古墟、赏灯火、玩国风，一次性集齐千年古镇的古韵与烟火，沉浸式玩转地道岭南夜生活。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时间嚟到2:30，戴孝乐同你一齐嚟观察现时嘅天气情况先。首先要话你知，外面真系好热啊！实时嘅路面温度介乎喺35度到37度之间啊！所以气象台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同时生效嘅有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室外用火方面咧，一定要小心留神啦。再睇先，今日晏昼时分咧，部分地方会遇着有啲雨水嘅，部分地方会系雷阵雨，部分地方系阵雨，所以出外嘅话咧，带备所需雨具好重要，最好系把遮啦，既可以遮太阳，又可以挡雨啊。室外吹咗和缓嘅偏南风转偏北风，相对湿度方面介乎90%到50%之间。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是蜜蜂的天然食堂。这里出产的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蜂蓋，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款华蓥山土蜂蜜，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好少，色泽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现在只需要88元一樽，如果你的喉咙总是特别干涸不舒服，总是干咳痕痒的话，那就可以试试这款琵琶蜂蜜了。大家都知道了，琵琶对缓解喉咙干燥特别友好的。这款精选的南方琵琶花蜜，口感甘甜，喉咙有些不适小苗头的时候揀它就很合适了。现在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元，现在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元，限量加赠半斤装的纯蜂蜜一份。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3: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4: 好久不见，
3: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5: 我想要更好更圆的月亮，我想要你。
3: 我离天空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今天的时代是一个多么快速的时代，当我们还在讨论机器人是否有可能要取代人类的时候，一切都以争取人们的注意力、争取流量、争取变现为目标。你很难想象在这样的时候，有人还愿意慢下来，他把我们本该熟悉的最古老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放到自己的专业里，无论是音乐、戏剧、文学，还是种种其他。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分享的这些歌，无一例外的都有中国古典意蕴在其中。我在找资料的时候呢，无意中发现了一位歌手。你知道今天的唱片工业虽然不发达，但是喜欢和坚持做音乐的人从来都有。这位演唱人的名字叫做陈芝，有眼惊梦。他擅长的是在文学名著当中汲取养分，然后呢放到自己的音乐里，所以你会在他的歌里听到乐府杂曲，听到西游记，听到红楼梦。接下来三首歌的时间我们留给他。我想假如你没有听过他的歌，就跟我一起进入他用音乐营造的古典世界。

陈志友、严静梦还有一首歌啊，叫做《反唱西游》，一听就知道和《西游记》的解读有关。有趣的是，他虽然只是唱了《西游记》当中的一个小小的切面，可是这个经典的原用啊，就会引起世人的争议。我觉得大众基础越丰富的主题，越容易引发大众的讨论。比如我们从小看到大的《西游记》，你只看到了师徒四人一路西行取经，看到孙悟空一路降妖伏魔，看到了所有的妖精都想吃唐僧一口肉。但随着现代人的解读，我们在《西游记》里面发现了心理学，发现了管理学，发现了社会学等等等等。难怪有人听这首歌的时候说啊，从来没有什么孙悟空，也没有什么《西游记》，师徒五人其实只有唐僧，其他四个呢都是唐僧的分身心魔，途中的磨难都是唐僧内心的魔力。比如定住心猿则悟空，拴住意马变化龙，戒贪戒色共八戒，戒杀戒嗔是五境，身心纯净朝佛祖，心之所在即西天。

陈志友烟惊梦，还有一首歌叫做《梦红楼》，仍然是跟我们熟悉的古典文学名著有关。有意思的是，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啊，他们曾经在有一周读书周的时候呢，做的是《红楼梦》主题。那么那一周下午5:30的时候呢，会准时播放陈志友烟惊梦的这首《梦红楼》，让人觉得是一个很用心的图书馆。《红楼梦》当然也是很多人从小读过的文学名著，甚至可能是开启一个人文学审美、积累文学素养一把钥匙。而《梦红楼》这一段呢，是基于《好了歌》里面的歌词来创作的，于是不同人的解读都为这首歌添加了深意。我看到有一段我印象深刻的留言，来自盛林渊，他说有人说这个演唱者唱得虚，可是我觉得这歌唱得正好，因为这首歌唱的不是《好老歌》里面说的乱哄哄的世界，不是白玉为堂金作马，他唱的是黛玉葬花时落下的那颗泪，是秦可卿被诬之后的不甘，是探春远嫁的恨，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也是呼啦啦如大厦倾的贾府，那是人们何倦后的一声长叹。

因为《红楼梦》太过经典，里面的人物每一个都栩栩如生，所以也成了现代人在解读的时候与现代生活的一个参照跟对比。就好像永远有人会想说要在林黛玉跟薛宝钗当中选择一个，却忘了好多时候现代人身上有人也许是同时兼备两种的。青里水乡说，小的时候把林黛玉当做自己的白月光，但现在明白呢，若是要在这个世界活下去，我得努力活成宝钗的样子。越来越喜欢宝钗，也喜欢那份在纷乱生活里努力扎根的模样。你看，不同的角度解读就会得到不同的选择，但是没有选择的对错与否，因为那就是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成的价值观写下的最终答案。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来听一首歌，叫做《人间好时节》，来自红尘。这里面呢，听歌名你大概就可以猜出来，它其实把四首关于春夏秋冬的古诗呢放进了歌词里，最后用了一段粤语的念白，南宋禅宗慧开禅师的，我们非常熟悉：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也就这个歌名的来历。

有人在听完这首歌之后呢，说我也积累了四季的诗句，比如春天是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国京，杜甫的灯笼；夏天是辛弃疾的西江月，明月别枝惊鹊，春风半夜鸣蝉；秋天是李白的子夜吴歌，秋风吹不尽，总是

北御乐队在写《晚晴》这首歌的时候，特别标注了一下创作的背景。他说，位于武汉龟山以北、汉江以南的国棉社区，曾经被圈定在城市规划的范围之内，依水而生的人们被迫搬离他们熟悉的环境，他们同样被城市建设这股洪流自然的汇入，就像眼前的汉江汇入长江那般自然。所以他们写下了这首叫做《晚晴》的歌曲，其中用到的就是那首著名的古诗《黄鹤楼》。

一首诗，一首歌，定格了一个城市，也让听歌的人心有所动。上官诗马留言说，那年在武汉，他的网络名称都是晚晴，顺手就搜了一下，搜到了这首歌。最后我跟他无疾而终，现在我也不在武汉了。在听这歌，不知道放不下的是他，还是武汉过早的那碗热干面。

同样是跟这首诗有关的还有一首歌曲，来自程璧。程璧的这首歌里用到了三处古诗：黄鹤楼中的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还有王昌龄的送柴试雨，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良乡，以及唐代韦庄的此去与诗谁共道，一船明月一帆风。最后用到的就是长屋亲王的绣袈裟一元，山川一隅风月同天，祭诸佛子共结来缘。在全唐诗当中有这一首的收录啊。长屋亲王是当年日本的宰相，唐玄宗的时候，长屋

曾经命人制作千件袈裟，绣了这四句寄语在上面，送给大唐的高僧们。鉴真大和尚当时也收到了这份厚礼，他正是披上这件袈裟发心去日本传法。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3: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2: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3: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2: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4: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5: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6: 九二四路况，
7: 时间嚟到三点钟啦吓，同你一齐嚟关注下路面情况。缓慢嘅路段咧，需要特别提醒，就系、是、佛山啊，万象天地周边嘅车流量依然非常大。自驾车前往嘅市民咧，可以选择外围嘅文华公园、岭南明珠体育馆、九鼎国际等停车场停车嘅，或者系选择搭乘啦公交132G13111线等前往噶，亦都可以选择翻搭佛山地铁三号线去到桂华六路站啊 B 出口出站。就可以去这个商圈周边了。而祖庙岭南天地商圈的祖庙路、建新路、天地路等，还有福贤路双向，现时都是车仔会较多，行驶缓慢的。停车位方面亦都是非常紧张的。星辉路的凤山路口双向，各个方向，还有区荣路的大量万象汇双向，这个时分车多缓慢。系区内高速，需要你特别留意嘅有广佛高速横沙至到避涌路段往开平方向有慢，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鹤山方向，南二环辣流服务区往龙岗方面同样咧系缓慢嘅。而南二环嘅辣流服务区往龙岗嘅龙尾咧去到辣流立交噶啦。西二环嘅小塘互通往官窑方面有慢啊，广明高速富湾特大桥往新兴方向慢，龙尾去到白东高架桥噶。而佛山高速监控中心就表示话啦，佛冈北高速啊，女广路至到女水立交往和顺方向出现车多缓慢嘅情形。

0: 另外需要提醒你就是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1号到4号在南庄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市民可以选择搭乘公交高峰一路、134路、147路等前往，去到华夏陶瓷博览城步行300米就可以到达会展中心的了。而更多关于车博会的最新消息可以关注翻同车时代公众号或者是 Ken 哥评车视频号了解的。另外仲要特别提醒你嘅就係禅城啊，岭南天地商圈啦、国庆期间有临时嘅交通管控噃，每日嘅七点到傍晚嘅七点，福贤路人民路口至到兆祥路口只允许车辆咧北往南单向通行，往东方广场方向嘅车辆咧可以绕行路营路啦、锦荣里等通行嘅。咁而交警咧将会根据祖庙周边嘅道路咧会实施交通流动管控嘅，咁啊去到嗰个位置之前咧要留意路面嘅最新交通管制啦。佛山路上面有咩新嘅情况要同我哋分享？欢迎你通过佛山家里面嘅花生板块去到茶路坊以及布路坊噶。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熟悉的旋律穿越岁月，激昂的歌声滚烫心灵，
3: 代代传唱的经典是最深情的告白。
4: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初心从未有改变，
2: 历经风雨初心不改，我们以赤子之心不负时代，不负感受。

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翠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2: 各位鍾意自驾游嘅发烧友，我系 DJ Ken。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呢个神秘嘅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嘅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嘅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呢片真正嘅云端秘境，佢就是墨脱啦。呢座收埋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嘅莲花秘境，亦都是中国最后一个通车嘅县城，但是佢却是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面西藏终极嘅白月光。呢度冇高海拔，唔使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嘅平均海拔都系得1000多米。同时呢度嘅气温非常舒适，最热嘅时候都系20多度，最冻嘅时候都系10多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日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窄密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泊，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墨脱自驾梦，可以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

德、中旅呢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嘅。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价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祈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啊！

0: 庆假期吹又佛山，
1: 国庆假期吹又佛山。
2: 假期嚟佛山行老街，千祈唔好错过巷口嗰碗冒住热气嘅双皮奶。嗱，佢唔单单系一个甜品，更加系岭南人藏喺舌尖上面嘅慢功夫。你先睇下个样啊！瓷碗里面装住奶白色嘅膏体，嫩度就好似啱啱蒸好嘅水蛋一样。膏体嘅表面仲浮住一层薄而韧嘅奶皮。这个就是鲁顺德师傅用本地水牛乳经过煮奶、放凉、结皮、复蒸四道手作工序熬出来的讲究甜品。不似工业奶品这样甜到发腻，佛山双皮奶的甜是清润的，原味的就最见功底了。入口先是牛乳的纯浓，细细品味你会发现淡淡的奶香缠绕在你的舌尖之上。加一壳红豆亦都是经典的搭配，绵塞的红豆裹住油滑的奶糕进入你的口腔当中，口感丰富，甜度刚刚好。天气转凉的时候，你还可以试下姜撞奶底，带住微微的姜味中和了奶的甜味，在秋冬天食简直就是暖到入心。老街坊经常说双皮奶要趁热食，啱啱上台嘅时候奶皮仲係有啲烟韧，但係羹尖一挑就破，一羹入口你会发现温热嘅奶糕根本唔需要咀嚼就马上融化喺口腔当中。唔似其他嘅甜品追求冰爽刺激，双皮奶佢嘅好就全部喺嗰种温吞当中。呢一碗顺德传统美食，佢冇花巧嘅包装，靠的就是那啖真材实料的温柔。在佛山行攰了，坐入骑楼底的老店，一碗双皮奶再加多块轮胶糕，这个就是佛山传统的烟火气，感觉上连时光都慢了下来。这个假期一于趁着这一份的微甜去感受金秋的悠闲和写意。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1: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呢个国庆万象罗行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1: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加二。
3: 10月1号到7号嚟罗行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1: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3: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0: 点点情意，点点情意，为你点点情意，为你点唱。来自手机尾数423的听众点唱，他说各位924的听众大家国庆节快乐啊，想点返首连诗雅的只要和你在一起送给慈丽收听。

0: 秋风起，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城。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3: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2: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
4: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5: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杀价帮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仲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6: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7: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8: 嚟到3点半钟，同你关注天气方面嘅情况。而家部分地方咧已经有雨水出现噶啦，有啲咧系短时嘅阵雨，有时候咧就会有雷阵雨。所以咧今日晏昼到夜晚需要在室外嘅你咧，一定要做好相关嘅准备功夫啦。再嚟睇睇实时嘅路面温度方面先，因为部分地方落雨嘅原因咧，所以气温稍事下降吓。现时总体嚟讲介乎喺32度到37度之间，呢、這个差距有啲大啊吓。部分地方会系落咗雨水。水之后咧有少少凉嘅，不过咧气象台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同埋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依然生效当中，敬请各位都要多加留神啦。喺室外你会感受到和缓嘅偏南风转偏北风啊，因为由落开雨嘅原因啦。相对湿度方面咧，差距都比较大啊，介乎喺90%到50%之间啦。

0: 支持盡情，今日有我嘅好同事，再加埋咧就好耐冇试过喺盡情里边同佢倾偈啦。咁我系黄俊啦，佢系方可晴嘅话，真系盡情，即系唔讲一点住啦。咁就我觉得好多点可以同大家分享啊！欢迎你啊，你啊，
1: 好耐冇见啦，各位还好嘛？我好羡慕你而家做节目可以成日都好似碌开 show 咁啊！
0: 啊系啊，我好似因为前两日。或者上一段时间啦，我做完咗一个女歌手嘅访问咧，诶咁啱你就走咗，
1: 系，
0: 因为咧你未走之前咧，我系带咗成班人去噶嘛，
1: 嗯，
0: 咁就系我同嗰个女歌手倾完偈咧，我就系顺带咁样咧，就系带出呢一班嘅音乐人，就同嗰个歌手互动，
1: 系，
0: 我都觉得个现场咧，如果唔系社牛啲嘅话咧，我都觉得自己好奇怪嘅呢个举动啊，因为经理人啊。佢哋嘅助手啊、主办方啊等等咧，佢哋都会突然间呆咗呆，哇！乜突然间塞咁多人上嚟舞台，去同我嘅艺人去进行一个互动拍摄嘅咁，
1: 系成个台俾你 hold 晒啊！我喺度啊，
0: 你仲喺度嘅？
1: 我喺现场，系我睇埋你个 part， 我先离场嘅。
0: 我就望咗下你，点解走咗？因为咧，最后我带咗咩人嚟？咁我走嘅时候，我都有个习惯。就系睄翻大家
1: 哦，你要点齐人数先，
0: 即系起码费事有啲咩误会或者有啲咩尴尬。
1: 你而家好犀利啊！而家好似做咗个经纪人咁，
0: 哦，
1: 围住喺你身边嘅 artist 啊、歌手啊、演艺资源啊，真系好丰富，我想讲。
0: 所以今日咧，我哋两个就叫畅所欲言啦，就有好多嘢未必有一个特别嘅主题嘅，就恰好系好朋友，好耐冇。剩低可以傾下我哋做緊嘅工作啊、生活啊，甚至乎家庭啊，仲有你都好緊要啊，因為咧阿楚慧老師係咪啊？
1: 係
0: 成日都係會有好多嘅一啲
1: 養生秘方俾我，你又關心。
0: 唔係，我係咁啱聽到，再加埋我身邊啲朋友其實都幾留意你啲節目啊，因為咧你係早高峰啊嘛，係嘛？雖然有轉咗唔同嘅環境，但係呢個早高峰仍然都係貼題於喺你嘅生活當中。我就唔係啦，我係由中午。跟住到咗下午，咁我发觉呢，原来中午转咗下午呢，换咗个全新时段呢，係多咗新鲜感，同埋多咗嗰啲嘅冲动㗎。
1: 係。
0: 因为中午有时做下呢，你唔瞌眼瞓，其他人会瞌眼瞓。係原来係咁㗎。係一直我自己自我陶醉。
1: 係。
0: 咁所以就係原来换咗个环境，同埋换咗个时间段，换咗一啲嘅做事嘅方式呢，个人係会我觉得是进步了。
1: 跨团的，为什么我觉得你跨完我又跨下你。其实我很喜欢听你做节目的。因为他们现在是周末的下午嘛。是
0: 啊。
1: 咁周末下午呢，讲真啊，即是而家可以在收音机里面找到一个纯音乐节目其实很难。咁你可以坚持音乐啦，可以坚持有 artist 来 live 啦，我觉得呢样嘢就好难得。所以我每一次听你做节目嘅时候，我都觉得哇，人生满怀希望啊，你睇下每一个人都咁努力。你又点可以唔努力呢？
0: 咁你嗰个钟数呢系出去嘅咩？系你点解会听到嘅？
1: 咁当然系因为我在路上。
0: 哦。
1: 系真系揸车嘅时候撬开。
0: 冇错，因为周末嘅话，我觉得可能都系陪伴家人多啲、
1: 啊、
0: 就会喺路上系咪咁啊？
1: 系。同埋唔知系咪因为我哋呢一行嘅习惯，就真系揸车就要听电台。
0: 系啊，个情意结。再加埋我哋嘅属性，
1: 系，
0: 因为我而家咧，我开嘅嗰个车咧系调频唔到收音机嘅，
1: 系，
0: 但我都会选择咧嗰架车嘅品牌嘅佢自己嘅 radio，
1: 系，
0: 啊，好 AI 嘅，
1: 好 AI，
0: 好多嘢都好 AI， 即系佢播报又 AI， 但系咧都仲系有真人做节目，尤其系一啲 music show， 哇，夹歌就系夹翻我哋以前喺
1: 点解嘅
0: 音乐频道嘅嗰种嘅。情怀同埋嗰种嘅要求，
1: 即系你部车嘅嗰个 radio 系 AI radio 嚟嘅，
0: 佢系嗰个品牌做出嚟嘅 radio， 但系有一 part 系播报，例如早高峰同晚高峰嘅播报咧 AI 嚟噶，
1: 佢系播新闻资讯、
0: 生活资讯、
1: 生活资讯，
0: 咁但系佢跳到落去下面嘅节目，因为都系同我哋。平时做广播一样咋嘛，咁一个时段之后到另外一个时段。但佢哋会再短啲囉，半个钟或者係15分钟。
1: 咁系咪真人嚟嘅啫，
0: 我啱啱话俾你听嘅 music show， 同埋仲有一啲呢动督 show 嗰啲真人嚟嘅。
1: 真人嚟嘅，
0: 真人嚟噶啦，嗰啲就，但系播报嗰啲咧就系 AI，
1: 但系所以真人节目其实应该系呢一个品牌去购买咗一啲罐头节目，跟住就服务于我车主，即系你上车你就有啲节目听，
0: 系
1: 咁样。
0: 所以嗰个时候我都听到有 AI 同埋有真人嘅时候咧，我都系谂而家咪如果我都服务呢个 channel 嘅话咧，我会做一啲点样
1: 嘅
0: 系十五分钟、二十分钟或者半个钟嘅内容输出咧，我系代入咗入去噶。
1: 我话俾你听，如果你真系俾一个品牌包起咗，
0: 咁就发达啦。
1: 咁就发第一个发达，第二个你干净嗰啲，
0: 系啊，
1: 纯内容嚟嘅，其实
0: 佢哋系冇突然间加插一啲广告品牌商啦。
1: 系啊，因为你已经俾人包起咗啦嘛。
0: 唔系，仲有咧就系、是、佢就系等同于我哋以前做惯节目嘅一啲。叫做我哋设计好嘅
1: 节奏啊、包袱啊、音乐线条啊，
0: 因为咧，我同你而家讲嘢都要就住，系要话俾大家听，我哋两个都系要就住噶。但系拉低支麦咧，可能只系讲嘅嘢咧，就更加会入心啊，好多。所以我又可会同你一样，就系会习惯去听翻一啲有养分，同埋可以对自己生活同埋对自己工作有帮助。即系其实就系嗰、那个叫做吸收啲新嘅知识啫，
1: 即系我希望我听嘅嘢系可以成为我嘅谈资又好，又或者可以丰满少少啊，即系唔系得啖笑，我哋讲唔系得啖笑。
0: 又讲翻而家，因为我哋成日睇视频啊嘛，睇嗰啲视频咧，睇完十条咧，记得嘅可能真系一条或两条嘅内容啫嘛，因为你唔觉咁样有好多嘅视频跳下跳下嘅时候，都系啲八卦嘢啊，或者系啲哗众取宠啊，
1: 好情绪嘅嘢嚟嘅。其实可能真系三十秒，你睇完之后好开心，或者好唔开心，或者好羡慕，或者好夸张。但我又想同你对一个讯息，就系、是、你刷视频系真系短视频吗？
0: 系啊系啊，
1: 我唔系噶。
0: 你睇长视频
1: 系我一睇我就要睇十分钟、十五分钟、甚至有时候我会刻意令到自己唔好睇，我会 Q 开佢嗰、那个。听视频嘅功能，咁我就去做我自己嘅嘢啦。
0: 哦，
1: 系啊，我该执嘢就执嘢，该刷牙就刷牙，化妆就化妆。我尽量都唔好将我个 focus 放喺嗰个画面度。
0: 咁你生活都冇乜点变、啊？我哋身边嘅同事咧，因为做咗视频啦，因为做咗一啲新嘅工作嘅内容啦，佢系会唔同咗嘅，即系生活嘅节奏唔同咗，同埋一啲获取知识嘅途径都唔同咗。你都仲可以话，哇，我可以沉浸式。阅读啊，听嘢啊，长视频
1: 唔系啊，咁我觉得嗰个时间系自己放松嘅时间啦，唔系做嘢嘅时间啊嘛，即系你成日都系咁啊，我睇人哋点做先咁，即系我都会有，但系我发觉咧，我刷得越多咧，我就越焦虑，叫信息过载啊，你明唔明？即系你成日都用嗰种工作嘅模式去拆解一件事很累、啊，好攰啊，即系我拆得差唔多，我就觉得啊，算了我今日要停，即系我落班，我大脑都要落班。我系咁嘅意思，
0: 所以我都好想问翻而家听紧我哋两个做节目，方可晴今日喺尽情一点啊，咁真系尽情一点嘅名副其实
1: 嘅情、
0: 啊。以前我哋系啊，我哋以前都系咁讲过，不过佢好少嚟我哋嘅节目，可能就十年一次嗰啲咁咯。
1: 以后多啲咯，
0: 我哋十年之后仲可以一齐做节目啊！我觉得咧，而家直播间又好，或者听紧我哋啲 friend 有对呢个佛山嘅广播情意结嘅朋友咧，都。要去我哋嘅账号啦，都要留言一下俾我哋。
1: 打个 call 啦。
0: 因为我哋都仲系可以仍然努力咁样喺呢度服务大家。哇，你几隐晦啊讲嘢。所以我都就系想问一个问题，大家系咪都遇到过好似我哋啱啱讲嘅话题，就系、是、会刷到攰，会焦虑，同埋呢就系喺浪费咗好多时间，可能喺睇嘢嗰度。
1: 同埋克制自己开始。
0: 同埋你哋如果系有呢个意识嘅话，你哋系点解决嘅呢？我呢直接就系摆低手机，可能就系会做运动，甚至乎系做家务，会出身汗呢种嘅叫做自我帮助呢，
1: 系
0: 会冷静到嘅。
1: 我话俾你听，好难嘅。
0: 嗯，
1: 即系你虽然我头先同你讲话，我尽量睇长视频，但系如果我一旦开启咗睇视频嘅模式嘅话，我系会无限咁样刷落去。
0: 哦。
1: 是啊，因为我点解会察觉到呢一样嘢呢，就是因为我最近报名咗一个课程、我俾晒钱㗎啦。咁但係嗰个课程呢我要实操去做嘅。因为我搵咗一个画画老师喺网上边，我要学一个图像插画课。咁我就好鍾意呢个老师嘅风格，咁我就已经买咗呢个老师嘅风格课㗎啦。咁、个老师呢又同你有好频密嘅互动，佢成日都鼓励你嘅。啊嗱，你要定时打卡啦，交功课啊，有咩唔明你即时问我啊咁样。但我买咗个课程之后，我而家净系学习咗个画画板嗰啲功能，仲未开始，第一笔都未开始画。咁你谂下，即系我有咁大嘅 喺后边嘅驱动力驱动我话，诶、哎，你咁中意想学呢样嘢，你一定系可以放低晒所有嘅诱惑去做啦。但系都系唔得。我先生同个女去咗两个星期旅行，我呢两个星期个个都话，哇，你 free 啦！我都觉得其实我好 free， 我都觉得哇，如果我晚晚都有机会去学呢个课程嘅话咧，我已经学咗两个第二个课程开始噶啦。
0: 嗯，
1: 但其实我都仲未开启啊，你知唔知
0: 道？哦，你
1: 就每晚都系刷下视频啦，好攰啦，瞓觉，跟住醒翻啦，翻工，跟哦放工啦，好攰，跟住刷下视频又瞓觉。
0: 嗯，所以我都再可以话俾大家听，诶，嗱，方程咧都仲可以掌握好自己嘅嗰个兴趣啊。而家可能好多先讲我哋嘅同龄人或者可能身边嘅嗰啲 friend 啦、同事啦，即系冇咗太多嘅自由度。讲紧系生活嘅兴趣嗰啲啊，即系你可能打开篮球啊，或者做开一啲即系报一啲班啊，甚至乎可能去开旅游嗰啲，佢哋都少咗。除咗可能系钱银嘅情况啦，经济嘅情况啦，就系呢啲嘅可能佢喺原嚟嘅嗰个工作又要做多几样嘢、
1: 啊，时间饱和晒
0: 就不能够令到自己可以再做翻多啲中意嘅事情。
1: 哇！我讲到我好似好多时间咁嘅，我要讲个生活时间表话俾你听。嗱，我每日因为我要翻早班嘅关系、
0: 啊，
1: 我而家都唔敢讲自己翻早班，因为我
0: 开位八点。所以我约你今日做节目啊，约你今日做节目咧，我就喂你落咗播咧，你复一复啊，即系我都好想话，哇！喺嗰个钟数真系冇人打扰到你，
1: 系
0: 因为咧你系嗰个半钟或者两个钟以上咧，除咗系广播啦，跟住仲有视频啦。叫做话屋企人突然间有急事都揾你唔到啊！
1: 好嬲噶！如果我呢个时候我屋企人打电话俾我，喂，你知道我开紧 live 噶嘛？系咪先？你要么打电话俾我，你就会 cancel 咗我；要么咧就肯定系有啲急事，所以我自己心里边都好急。所以有一次我先生系屋企爆水管，你知唔知啊？
0: 系要你翻去救啊！
1: 哦，唔系，其实佢知道我救唔到，因为我翻紧工，但系佢都要打电话俾我，我好嬲！你明明知道我翻屋企救唔到条水管，但系你都要话俾我听，喂，老婆啊！爆水管啊！你落班翻嚟睇睇，
0: 你谂下办法啦！你谂下办法，你唔好直播住，先谂下办法先。
1: 你可唔可以话俾我知边个师傅可以搞掂佢？我点知啫，老公咁样嗰啲咧？
0: 啊，因为咧而家有好多嘢又解决咗生活嘅，咁啱啱就讲到其实可以喺边度查到可以搞掂呢个水管嘅事情啦，边个亲戚又可以帮到啦？咁但系确实啊、我系。会喺直播嗰阵时候都系一定要接嘅一啲电话或者处理嘅事情，我就都系喺个镜头前，大家等等我，
1: 系我哋要接电话先，
0: 系我有啲嘢要或者人有三急要去个厕所，
1: 我话俾你听，
0: 你等等我
1: 有咩方法可以处理呢件事？
0: 系点啊？
1: 因为你有两台电话，
0: 啊哈，
1: 你一台电话做直播，你仲有一台电话俾人打，我冇，我得台电话啫，所以系冇人可以揾到我啦。我直播嘅时候就系 live 噶啦。
0: 即系你嘅电话号码到而家冇换过？
1: 冇，我二十几年出嚟做嘢之后电话冇换过。
0: 犀利！嗱，呢个
1: 朋友可以打翻电话俾。
0: 系啊，即系我亦都问翻而家听紧节目嘅朋友啦，会唔会你哋都系用紧嗰个电话号码咧？系啊，系咪一个电话号码？运营
1: 商都冇变过啊！
0: 冇错，
1: 而家可以携号转网，我都冇转过。
0: 所以真系呢个同你做紧嘅呢件事啦，你嘅工作啦，同你以外都系有关。嗱，倾咗十零分钟咧，我哋始终都系要有啲音乐咧。出现一下嘅喺进程原创歌排行榜里面都仲有好多好听嘅歌手啦，努力嘅歌手仍然出歌啦，同埋出专辑嘅，希望大家支持一下啦，我哋节目里面分享嘅歌曲，今日同阿方可晴仲会倾耐啲嘅。

0: 进程一点，今日嘅嘉宾系方可晴，欢迎你啊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方可晴。
0: 我哋都可以倾好多生活嘅嘢啦，工作嘅嘢啦，可能好多朋友都好想知道。喂，而家咧你开咗直播啊，或者喺直播镜头前面多咗咧，系咪都多啲讲咗自己嘅嘢啊？变咗同佢哋咧
1: 冇私隐嘅嘢。
0: 系啊，以前嗰啲 friend 咧，成日都会，尤其我哋都有啲广播嘅 fans 嘅圈啊，佢系会知道我哋几时去边度拍嘢。几时
1: 同边个喺埋一齐？
0: 系啊，再去边度食嘢？
1: 系，
0: 甚至乎咧，你揸嘅嗰架车，佢影咗个车牌，会掟上嗰啲群聊嘅。
1: 哇，咁紧要噶？
0: 啊，有试过，我系有被人叫做打个招呼咁样咯。
1: 系，
0: 咁我系觉得冇所谓嘅。啊，但系你系咪都会觉得，由于工作嘅方式唔同咗，平台多咗，就你自己讲嘅嘢，因为你都要同佢哋做朋友，佢哋都系我哋嘅好朋友。
1: 系，
0: 因为冇呢啲班朋友嘅支持咧。确实我哋嘅工作好难开展嘅，
1: 系咪啊？系，我还好，我俾我嘅听众都保护得比较好，即系有时候佢哋嚟参加活动，例如话我哋嘅媒体开放日啊，或者喺活动嘅现场啊，咁又会有好多朋友会嚟影相嘅，咁我都同现场嘅朋友讲就系、是、喂，影到相一个咧美颜啦、啊，二个咧就唔靓嗰啲相咧。唔好掟上去大本营嗰度分享啊，咁样
0: 执执先啦，唔该。
1: 佢哋都好尊重我嘅，系、哦、啦。咁但系我啲听众咧，佢哋都好叻，佢哋 keep 相嘅，佢会 keep 廿年前嘅相。
0: 好好啊，系啊，仲有嘅而家。
1: 系啦，廿年之后咧，佢会问你嘅，可成你记唔记得我啊？喂，我上次同阿黄俊同你啊一齐喺高明嗰度玩过嘅咧，咁、真系可以攞翻嗰张相。咁我又真系可以睇翻当时嘅自己，咁佢亦都唔会将呢啲相咧立乱铺出嚟嘅、所以我都好多谢大家真系保护咗我哋、即系虽然话我哋唔系做台前，又或者唔系有啲咩偶像嘅包袱，但系我哋有时候都觉得自己个样咧，即系有时候污嘢啊，未系最佳嘅状态啊，咁样咯。即系你话哦，影张相大家留念下，其实冇乜所谓嘅。但系好似而家咁样嘅网络舆论环境咧，而家有啲担心。
0: 不过咧，我都觉得我哋啲 friend 而家讲紧就系听节目嘅啲 friend 系好包容啦，
1: 包容，
0: 佢哋系好好嘅，
1: 系
0: 抵赞嘅，因为系我感觉佢哋好似都仍然咧会好相信我哋。传播緊嘅一啲知识啊内容啊，包括我请嘅嗰啲嘉宾返嚟呢，哇，其实我就唔係个人魅力呢係令到个节目呢係可以继续做。係因为我知道我带返嚟嘅嘉宾係令到我嗰班受众呢係有新鲜感，同埋觉得愿意再听你同埋睇你嘅内容啊。
1: 係
0: 我觉得一直都係哇，因为我觉得自己唔係自己叻嗰啲，係我班嘉宾叻。
1: 但系因为系你真系都几叻，先至可以链接到咁多嘉宾资源咯。呢样嘢我系好佩服噶，真系非常之佩服。
0: 好似我亦都喺我哋呢一班同事当中咧，好似就系得我或者系一两个啦，系做紧呢种系成日
1: 一路 keep 住
0: 嘅嘢咁。
1: 以前你系可以日日都换嘉宾，哇！嗰下先。真係太夸张，我觉得呢件事。因为工作量巨大，即係可能大家会觉得喂你唔係都係请班 friend 上嚟倾偈啫。但大家唔好忘记喺呢班 friend 上嚟倾偈之前，你要做几多人物嘅铺垫链接，同埋你要花几多时间同佢哋维持关系，佢哋先至相信你将自己交俾

0: 你啱啱讲啊，嗰、那个链接嗰个沟通好重要。
1: 系啊，
0: 佢上得嚟，佢信任得你嘅话，你系要俾佢一个舒服嘅地方。
1: 系，
0: 哇，要话俾佢听啊，真系啲嘉宾上到嚟啊，冇水饮嘅话，我哋自己要买嘢俾佢哋饮啦，要安排一个车位俾佢哋啦，系咪啊？
1: 梗系咯，
0: 呢啲嘢可能好多我哋听节目嘅朋友，佢哋未必会知道。哦，原来主持人请嘉宾上嚟咧，就系以为做一个
1: 人情卡，大家知唔知啊？
0: 冇
1: 错，即系我其实冇乜人情卡刷嘅啫，我最多就系刷黄俊嘅人情卡。
0: 唔好咁讲，因为佢嚟咗我节目先咁讲嘅咋。
1: 唔系啊，真系佢好多资源，所以我都好佩服你，就系、是、因为我真系冇咁多时间去做人物嘅维系。我自己觉得真系，即系其实唔系我唔想，而系我真系做唔到。有好多我节目嘅听众其实都知嘅，喺个群里边咧。呢条友仔好少讲嘢，即系你知道人哋系因为你所以先入咗呢个群，有时候都会想听下你啊，知下你啊，或者系入到群都想获得你更多资讯，但系发觉冇嘅，一出现就系、是、要么转发视频啦，话俾大家知啦，
0: 点赞你啊，
1: 系啊，要么咧就系、是、有啲嘢要帮大家帮手啦，即系个，因即系咁样，所以我有时候我都觉得啊，真系愧对一个粉丝群。
0: 哦，
1: 系啊，因为
0: 你系咁样经营嘅，
1: 人缘啊，人脉啊，系真系靠经营出嚟。所谓嘅经营就一定系有成本，未必系金钱嘅成本，时间都系成本嚟嘅。
0: 嗱，好似你身边即系叫固定嘅嗰啲嘉宾啦，我仲想问多呢个细节
1: 啫，
0: 过时过节啊。会唔会呢亦都送返啲小礼物啊，嘘寒问暖啊，间中一年啦。不如我哋聚一聚餐咧，咁你会唔会做呢啲咁样？
1: 我两个节目嘉宾都超过十年，
0: 系啊，
1: 冇同佢哋食过一餐饭，
0: 拍台啊我，拍台，
1: 我真系冇。同埋咧，好似楚慧老师咧，因为楚慧老师其实系大过我好多，即系姐姐嚟噶，咁佢会好关心啲后辈，即系佢会睇住我，因为佢身边有好多医生嘅资源，佢会睇住我，有时候会觉得我面色唔好啊。佢会觉得我太攰啊，压力太大啊，佢会做翻我心理导师嘅，同埋有时候咧过年啊，细侄女嚟俾封利是你啊，快高长大咁、哦、样噶、啊，
0: 梗系俾埋你个女添系咪？
1: 系啊，俾埋个女，咁我就觉得、哦、哇，我啲嘉宾真系无敌啊！咁、
0: 哦、
1: 跟住我有另外一个嘉宾咧，因为
0: 你仲唔觉得惭愧啊？
1: 好惭愧，非常惭愧，即系会变咗嘉宾要照顾我嘅感受，同埋我哋而家系默契到有时候，因为我哋每两个星期都会见一次咧。有时候我哋讨论一啲主题嘅时候咧，我哋系唔需要花好多时间去沟通，大家点一点就
0: 哦，冇错
1: ，mark 定呢样嘢就系啦咁样。但系如果好似你咁样，哇，下下都链接今期新一个嘉宾、新一个乐队、新一个歌手，我要知道你系边个，你要相信我系一啲咩人，跟住我哋今期倾乜嘢，好多时间沟通噶，仲要喺未正式沟通正经嘢之前。前边所有嘢都系情绪价值，你要知道嘛？
0: 要捧下佢，
1: 系
0: 要令到佢舒服，因为你嚟到呢个环境，咁因为佢哋仲会讲，而家啲广播仲有人听噶，啊，广播咩嚟噶？哦，原来佛山新闻传媒中心嚟到系咁样嘅一个情况，
1: 系，
0: 我不如我都开一个直播，我就将我嘅直播，我嘅受众都带俾你嘅节目啦，咁嗱呢啲咧喺你同人与人之间或者嘉宾嘅沟通咧，其实你就系、是。啱啱你讲嘅情绪价值俾到佢，信任度俾到佢，同埋原嚟有一啲嘅叫做后辈，佢哋已经唔知道传统媒体是什么，
1: 是啊、
0: 因为佢哋身边同埋佢哋接触紧嘅嘢都系新媒体，所以都系令到佢哋嚟到呢度又有一种愉悦感啊。
1: 我觉得因为始终做咗咁多年嘅传媒人啦，即可能呢啲嘢大家会唔知啊，知嘅大部分都系开节目啦。跟住做好晒之后啦，拜拜啦咁样。其实咪前同埋咪后，我有好多嘉宾都有反向咁样同我倾过呢一样嘢，就系话，传统媒体嘅主持人，又或者系呢一种嘅采访，佢哋系会觉得被尊重嘅。我觉得呢个就系可能系我哋嘅职业素养，去知道原来我哋做呢一件事，只要同人有关，你就要去做完整，而唔系话我请你翻嚟。跟住攞咗一啲爆点之后就拜拜，跟住我就哇喺天花龙凤啊剪到，系啊咁样。其实我哋系唔会咯，
0: 系啊碎片化，可能几十秒嗰啲二三十秒嗰啲视频咧，大家就可能睇到就
1: 睇、
0: 是、
1: 得多、哦、真系
0: 见系啦。嗰、啊、件事原嚟就系咁嘅咁，但系件事原嚟有展开，同埋又有一啲深层嘅故事。我觉得嗰啲故事系 你听得多，听落去嘅时候咧，或者睇落去嘅时候，你嘅画面感啊，同埋获取嘅一啲嘢会多啲。所以呢个都系我哋好想藉住呢一 part 节目去话俾大家听，有时咧就可以沉浸式咁去思考下，放松下自己，学一啲嘢，就唔系话下下都咁快嘅。
1: 同埋我觉得
0: 倾偈啊，尤其倾偈，即系我。

0: 请咁多嘉宾，我呢度想再讲多少少，就系原嚟你面对面嘅倾偈，人与人之间嘅呢种嘅交流咧，嗰、那个信任啦、安全感啊，仲有就系你睇到佢嘅眼神，同埋听到佢嘅语气，呢啲我觉得系一种对于你以后嚟讲系好大帮助，同人即系叫做嗰、那个情感可以更加深嘅一样牢固嘅嘢咯。
1: 同埋我觉得可能有时候好多朋友会觉得而家社交媒体佢就需要一啲好精简嘅传播，我唔想之前之后，我淨係想 get 到嗰个 point。
0: 嗯。
1: 但係呢个唔系事实嘅传播，我想讲。最近我哋采访咗一个好重要嘅嘉宾。
0: 嗯。
1: 呢、這个嘉宾拒绝咗我哋好多次采访，佢话我唔需要采访，我唔想曝光。但係佢又碍于佢嘅身份真係好特别，佢做咗一件好特别嘅事。
0: 嗯。
1: 咁又系我哋佛山本地人。
0: 嗯。
1: 所以我哋就用佛山媒体嘅身份，希望去为佢去做一啲视频嘅记录。
0: 嗯。
1: 同埋做一啲故事嘅记录。咁真係来来回回做咗好多次思想工作，佢先至话我答应你哋可以嚟做。我哋嗰日去咗十个记者。
0: 哇，咁多人、啊。
1: 十个记者。但係我只允许有两个主播两个记者坐喺我身边、
0: 哦。
1: 一共两个人，其他我都唔接受、嗯。你可以提问，但我唔想换人。我要确保我面对嘅呢个人嘅提问係我熟悉嘅、
0: 嗯。
1: 我觉得有安全。
0: 嗯、
1: 好啦，我係其中一个好幸运做好晒所有嘢之后，呢、這个嘉宾仲要千叮万嘱。你哋出街嘅所有嘢一定要俾我睇过，因为我唔想断章取义，
0: 嗯、
1: 我唔想成为爆点。系、
0: 嗯、
1: 我答应你哋做采访，系希望你哋可以将呢一件事好有正能量咁样去曝光，而唔系一个只系故热点事件咁样曝光。哇！你知唔知其实一个嘉宾肯接受媒体嘅采访，肯将自己摆喺受众嘅面前，系一件有危险嘅事嚟，真系有危险。
0: 系啊，好多人有呢个顾虑，同埋仲可以话俾我听，你睇下我哋做一期嘅视频啊，无论系十分钟嘅采访，或者可能系分开上下集、上中下集咁啦，我哋原嚟要消耗嘅时间成本系超于一日有多啊。
1: 系啊，
0: 系啊，你明明就原嚟就系五六分钟嘅嘢嘅啫，或者可能十分钟睇晒啦咁，但系其实原嚟去制作采访，再去铺排，同埋去同人哋嘅沟通，超一日。咁、所以今日我哋会两个倾多啲偈，希望你哋都可以透过我哋嘅今日嘅节目啦，多啲画面感。归根到底都系一样嘢啫，多啲支持系好重要嘅，因为我哋都系生产内容，生产内容真系要有成本
1: 嘅。系，同埋多啲点赞啦、各位，嗰、那个赞系冇乜成本嘅，大家动动手指可以支持我哋嘅，多谢大家。
2: 提提你，而家时间系4:01。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5: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6: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9: 924路况。
2: 同你一齐嚟关注路面情况，现时缓慢嘅路段咧，需要特别提醒你就系佛山万象天地周边啦，车流量较大啊！自驾车前往嘅市民可以选择外围嘅文华公园、岭南明珠体育馆以及九鼎国际等嘅停车场停车嘅，或者选择搭翻公交车啦，132、G13、111等线路前往。仲可以选择佛山地铁三号线去到桂华六路 B 出口咧，就可以去到呢个商圈啦。另外，祖庙岭南天地商圈方面嘅祖庙路、建新路、天地路啊、福贤路往人民路方向咧，都系车多噶，停车位方面都非常之紧张啊。再嚟提提你啦，青辉路、凤山路口各个方向呢个时分车多缓慢。转头睇睇系区内高速啦。佛开高速的九江大桥往学山方向有慢龙尾去到龙山互通，南二环辣流服务区双向有慢的广珠西线顺德东立交往中山方向现时比较车多，佛岗高速恒君特大桥潘村立交双向缓慢当中。 需要提醒你就是过年期间广台高速的高川立交将士车流量会启用这个潮汐车道的。去到这个位置之前一定要看好路面的指示标志通行了。而届时往粤西方向的小车可以借对向的车道通行，大型的车辆禁止借道，双向严禁占应急车道通行，车辆要听从现场的指挥人员指挥。好啦，呢一拍交通消息就到呢度。如果你行驶路上面见到有咩新嘅情况，想同我哋分享，又或者想查翻现时咧各个路段嘅最新情况，都可以通过你手机里面佛山间呢个 A P P 去到花生板块查路况以及报路况。
9: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0: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11: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12: 我就系送水辉哥，
13: 太神啦！
14: 我系萧华坚，
15: 我系他爷，
16: 我系来多一份啊！
17: 我系朱柏姐姐，
18: 我系刘思贤。
19: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港式喜剧。
11: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9: 快啲微信搜索花。发生微票而抢飞啦！
20: 今日中国山河感受，盛世如画。
21: 社画卷里有你我奋斗嘅身影。
20: 不忘初心，系接过前辈薪火。
21: 繁荣昌盛，靠你我砥砺前行。
20: 为祖国自豪，与

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会同方爱情一齐进程一点啊，欢迎你，
1: 欢迎大家。欢迎我嚟到进行一点。
0: 你唔好以为同我倾咗咁耐，好似好闷啊。其实我觉得都开心嘅事情嚟嘅。大家呢种嘅交流咧，嗱，我再次强调啦，你系咪就系会打个微信电话俾你嘅屋企人啊、你嘅 friend 啊、或者就咁留言咧？讲嘢交流系咪越嚟越少咧？咁如果系越嚟越少嘅话咧，我都想提醒你，其实可以多啲见下面嘅。
1: 嗯，
0: 系啊，见下面啦，同佢哋倾下偈之余咧，就系食下饭啊，即系嗰种嘅面对面交流咧。是好比你攞开手机用微信
1: 点个赞，
0: 可能就咁系发几句，系啊，就我觉得真系好太多。咁、当然你会觉得咁究竟有啲咩好咧？你要听埋我哋咁多嘅倾偈内容咧，你就知道有咩好啦。
1: 所以今日我哋倾偈嘅主题系面对面的重要。
0: 系啊，我啱啱仲想讲一件事咧，就系其实我哋可能做视频嘅呢个工作咧，身边都多咗啲。同事啊，
1: 伙伴
0: 系啊，喂，嗰啲伙伴咧，系咪个个都夹到啊？你自己
1: 唔一定啊，
0: 嗯，
1: 同埋嗱，我因为我自己就做咗二十年单人节目，
0: 系啊，系啊，系啊，
1: 我系好少同人搭嘅，咁、每一次我同人搭嘅时候，我都好惊，我哋咩时候会搭咧？大时大节、大联播嘅时候，我哋会搭、又或者一啲特别专题节目嘅时候，我哋会搭、又或者好似我咁样，今日突然间要客串你嘅节目，我会搭。其实每一次搭我都好惊嘅。因为做电台节目嘅主持人咧，其实佢会有一个特点就系、我会做全套啊。咩叫做全套呢？就系、节目嘅策划啦、版头、文案、内容、采访、剪辑、出街、直播，一条龙，所有嘅嘢真系由头做到尾，都代表我哋所有嘅嘢系我哋谂到嘅、都可以由我哋个手同埋把口咧去做成。诶，但系你多咗个 partner 就唔系嘅，你要就住佢。系咪？你又要有自己，但系你又要及住你嘅 partner， 令到你哋两个成为一个相对地合体嘅嘢。我觉得呢样嘢系最难嘅。
0: 你睇下你讲到几就住身边嘅人啦、
1: 啊。我好惊吉到佢咯、
0: 因为我都觉得自己系成日同唔同嘅人合作啊。我系会有遇到过咧，就系合作得一般啦，或者可能系合作唔到啦。跟住咧，我系会。尽量地就系去就佢哋嘅，系啊！
1: 死啦！我哋两个都系就人嘅人嚟嘅。
0: 咁当然啦，你就人哋，你系学习到嘅，你系有嘢袋落袋，咁你先可以继续就系就人噶嘛。
1: 但系节目唔好听，我话俾你听。
0: 哦，
1: 啊嗱，问一下啊，问一下啲 friend 啦，系咪中意听嗰啲真系有少少针对性嘅嗰啲？有针锋相对嘅嗰种节目，系咪有睇头啲咧？即系如果两个主持人都客气气咁样，喂，好少有火花，你哋两个咁客气。
0: 佢哋就想听啲八卦嘢，或者可能听啲越界啲嘅嘢。
1: 系，
0: 但恰好咧，我哋两个就系都唔会太多咁样去
1: 我哋
0: 两个渗透呢啲嘢嘅，
1: 比较有边界
0: 咁。咁啊系，真系，咁系。所以咧就系你叫做做到而家。呢、這个内容啦，系啊，因为又要拍多咗嘢啦，
1: 系
0: 啊，咁就系咪会更加同团队之间嘅尤其是时间成本，因为你啱啱又话俾我听，即系过两日咧又要出外景啦，咁，即系外景嘅话咧，你就叫做又要同埋其他成员一齐去噶啦嘛，
1: 系，
0: 喂，咁你会唔会咧就要考虑埋佢哋嘅，比如话交通方面啊？飲食方面啊，仲有咧就要照，就系喂，我哋做到几点嘅话，你使唔使赶住翻屋企啊？有冇约咗人啊？咁样噶，
1: 你又想问我嗰啲，喂，你有冇惭愧啊？嗰啲问题嗱，因为真系我哋两个而家都有团队，我今日食饭中午饭嘅时候，我先至八卦咗一下，你哋部门嘅同事，我问一下，喂，其实你个团队嘅构成系点嘅咧？
0: 即系问你透过人哋问我
1: 打探系啊，我打探你嗰个团队嘅构成，咁我就好佩服，因为你嗰个团队嘅构成状况
0: 系咪？都唔系我哋自己有嚟啊！你最可以成日同嗰啲唔系自己有嘅人
1: 搭埋一齐，
0: 咁 friend 嘅
1: 系，
0: 佢哋系获取啲乜嘢价值的？
1: 你唔系又系刷人情牌，刷爆咗个卡啊嘛？如果系嘅话，就真系好难得啦！
0: 啊，系难得嘅。我都觉得自己行到呢一步系难得嘅。好，你继续问啦。喂，咁你点样？你即系叫八卦你去了解呢啲，然后又你要回应翻我啱啱嗰个问题，因为你准备出外景，即系叫一个礼拜，可能而家我哋做嘢方式都系有一两日或者两三日都其实要做完个自己嘅时段，你就出去跑跑滴滴啦。我成日都要面对住好多足球员啊、足球场啊、足球队啊等等嘅事，
1: 咁样
0: 系啊，所以嗰啲时间就真系唔系话。系再 摆咁多去做呢个半钟嘅节目嘅。
1: 而家系分身无术啦，即系你个人要分开好多块，因为每一块都系你好重要嘅工作嘅体现。而且因为有咗团队咧，唔系话你一个人话事，唔系话我今日就想做到十一点，夜晚十一点收工。咁你团队未必系噶嘛，即系大家工作节奏会有少少嘅唔一样。好似我系翻早班，我团队其实唔系翻早班，
0: 系啊，
1: 因为后期系唔早班噶嘛。
0: 你系早到咧，系
1: 我系早到离晒谱啊，
0: 全世界早晨最早啊你啊，
1: 朝头早揾人揾唔到嘅嗰种，系啊，因为后期佢做嘢做到好夜，佢朝头早你又揾唔到佢，咁所以第一个要及时间啦，咁样，同埋就要及大家对于呢件事嘅睇法啦。嗱，我举个例子。我哋因为系做音乐节目出身啦，我哋都叫做咁我哋可能对于啲歌手嘅成长会比较清楚啲，尤其系可能老派啲嘅歌手，或乐坛可能比较有地位嗰啲，但系又唔系嗰啲大红大紫嗰啲咧，即系低调嗰啲咧，我真系试过，我要采访呢个歌手，跟住我团队两个同事，
0: 边个嚟噶？
1: 系啊，边个嚟噶？我话唔识咩？好高乐坛地位，唔识
0: 边个边个嗰首歌嘅就系佢噶噃，
1: 唔识咁样。咁我一听到咧，我就会有啲气馁，死咗我唔知点样解释，话俾佢听佢有几劲嘅乐坛地位。咁我就上百科搜俾佢睇啦，搜俾佢睇，其实都打动唔到嘅，因为呢个真系一个共同经历嘅问题。好啦，咁直到佢将呢件事翻去问佢嘅爸爸妈妈。佢个爸爸妈妈又反问佢有冇搞错，你咁都唔识，咁佢先至嗰刻先发觉，哦，原来佢真系好劲嘅咁样。咁当大家去做一件事有共识嘅时候，呢件事就比较容易开展啦。我想讲，因为人嘅大脑、人嘅感知同埋了解同埋经历其实好重要。就好似我哋两个坐得低喺呢度，倾得咁深入，系因为我哋过去都经历咗十几年嘅共同工作。经历，你谂下系咪？你试下而家坐喺你身边嗰、那个，可能系第二个行业，你都好难会咁容易就问到入嚟啊，咁样系咪？
0: 唔系我同阿小圆圆都冇咁多嘢倾啦，
1: 系咪？
0: 讲到嗰啲某
1: 唔系你讲可以同佢讲音乐咯，系啊，佢中意唱歌啦，佢咁
0: 样。所以就系、是、你啱啱讲到就即系叫全世界最早嘅你啦，因为你叫做坚持咗咁多，其实屋企人啊，或者系你嘅嗰个生物钟啊。系咪就系、是、哇一到咩钟数，就算系放个长假的时候啊，就系、是、会最早起身嗰、那个。
1: 嗱，我咧就系、是、一个好中意瞓觉嘅人，
0: 夜晚要好早要瞓觉嘅人咧，
1: 唔系唔系夜晚唔早瞓，但系我系一个好中意瞓觉嘅人。即系我读高中嘅时候，我曾经我就立志噶啦，以后我大学毕咗业之后咧，我就可以瞓一个唔需要闹钟嘅觉，即系我系立志咁样。你知唔知我？高中住宿嘅时候，系俾我哋宿舍嘅社长系用条棍撩起身嘅嗰、那个，喂，返学啦，即系所有闹钟都响晕晒啦，已经，再唔起身就迟到啦，咁样，咁因为佢系社长嘅关系，佢唔可以放低任何一个室友，佢就一定要叫起我，但系我起床气又好劲，所以佢就会搵支竹撩起我，喂，起身啦，咁样，我系一个咁中意瞓觉嘅人，
0: 撩住你下巴咪？
1: 撩住我张被，撩住我张被撩开，喂，起身啦，咁样，咁我系一个只要我冇工作压力，可以随时瞓到十一点、十二点先起身嘅人嚟。
0: 即系原嚟有可以咁样嘅一个状态。
1: 系，
2: 同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沙，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96666。
3: 喂，呢杯杏仁露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4: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七百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直冲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3盒21条只需要49.8，买6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食。求购买。

0: 今日同可晴一齐倾下偈，呢度系进程一点啊。讲开拍视频呢样嘢咧，就我哋都好似喺已经做咗好几年呢件事咯。
1: 我嗰日系咪啊？你采访我哋两个都采访嗰日，我先同我哋嘅团队嘅编导老师讲，想当年我嘅小书书号。同阿王俊嘅号系同步起步，你睇下我而家小书书嘅状态。嗰阵时我哋倾过团队，你记唔记得？
0: 哦，系系系，冇错冇错。
1: 跟住我就话，我而家好羡慕你而家视频号嘅状态，好羡慕。跟住我两个编导老师一打开你嘅视频号一睇，哇，好专业。
0: 嗰两个同事真系而家先打开，有冇搞错啊？而家先发现到我吓，
1: 批评批评，
0: 唔系讲笑，因为我都觉得呢段时间咧，帮我做视频啦，因为我都系幕前嗰、那个啦，幕后嗰啲系会同佢哋去倾，但系真正你话落刀剪啊，仲有系实行一啲制作嘅变化，就系嗰班小伙伴，
1: 系啊，
0: 即系唔系我哋自己有嘅小伙伴，
1: 系，
0: 我觉得都系发生咗几大嘅变化，
1: 系咪啊？
0: 哇，嗰啲封面咧已经系变咗 AI 整噶啦，
1: 哇，即系简直嘅超脱啊！我觉得你而家啲封面，
0: 虽然嗰啲封面我有啲嫌，哇，乜
1: 唔系真系好正，
0: 但我系发觉原嚟系将好多。因为 AI 佢成为咗一样嘢咧，就系你明明系一个人或两个人啫，但系佢可以做一班人出嚟，系啦，嗰班人咧，嗰班人咧系同你条片系夹嘅，
1: 系
0: 啊，仲要系原嚟一个封面系，因为以前我哋咪上好多新媒体嘅课程啊，学拍片啊，都系话封面好重要噶嘛，咁而家原嚟嚟到呢个时代，我都觉得哇，
1: 验证咗啦，系咪？
0: 系咯，系咯，
1: 系啦，
0: 啊，我就觉得就系、是，其实你做呢件事啊，我都想问咧、就是，就系。由一个人做，再到几个 friend 嘅团队同埋同事啦，你自己系咪都会肯定有遇到瓶颈嘅，有遇到就系话不知所措，究竟点好呢？点样可以再别转变啲呢？咁你系点样一步一步过关嘅？
1: 如果你讲瓶颈期，咁我就话俾你听，我而家仲喺瓶颈期，未走出嚟。即系点解我话我讲羡慕你呢？咁样就系、是。我好羡慕你同你个团队个灵魂已经扭合成一齐啦，系好明显感觉到，即系虽然我未做到呢样嘢，但我感觉到呢样嘢其实好难，因为我发觉同团队合作有一个好长时间嘅磨合期，就系、是、你要同你团队嘅人一条心，即系当然唔系话啊，我哋唔系一条心就唔系为紧呢一件事好，唔系嘅意思，就系、是、我哋系咪可以统一一种所谓嘅风格，同埋输出嘅方案，可以去形成呢一个号想表达出嚟嘅感觉。我觉得新媒体嘅最终其实佢系一种感觉，即系感觉里边佢会包含你嘅后期、你嘅包装、你嘅提问、你嘅节奏，系包含晒所有嘅嘢。呢种系一种感觉嚟，咁、我觉得我而家未做到咯。
0: 你系有含沙射影嗰两个同事。
1: 哎呀死啦！我希望我两个编导老师千祈唔好听呢一期节目，唔系嗱，千祈唔好听到呢度节目。
0: 我讲得出嚟嘅话，真系讲笑嘅啫，纯粹真系
1: 你过分啦、啊、你。
0: 喂，仲有咧就系你会唔会可以做下啲男性嘅嘢嘅啫？
1: 咩意思啊？
0: 即系做下啲搵啲男人倾下偈啊，搵啲男人同你系喺短视频里边发生啲故事性嘅嘢咧？
1: 有，我哋开条拉呈现班样的男人。
0: 因为咧，我有时即系推荐啲女嘉宾俾你嘅时候，我又谂啊，我啲男人嗰啲男性嘅嘉宾，
1: 几时先可以上埋我哋节目咧？咁
0: 几有意思，
1: 系
0: 几有故事，都可以俾到啲叫做好玩嘅嘢俾你嘅。
1: 系，
0: 但系你又成日讲有啲靓，唔系即系有啲好嘅女性嘉宾，你推荐俾我啦。
1: 你知唔知做垂泪好惨㗎？即係做垂泪你就要即係垂到底，我哋叫做、
0: 哦、
1: 因为我哋系做女性成长，咁咁、更相对嚟讲会集中啲嘅就梗系女性嘉宾呢，睇就知啦，系咪、坐喺可晴身边嘅就系女人、女性嘅故事咁样。点解又会讲返我羡慕你呢？咁其实我希望我个号系好活人感嘅，咁活人感其实可以装好多嘢落去，但我哋又、即系冇办法锁定咗一个好窄嘅赛道，女性嘅赛道。所以如果我哋他朝有一日要开拓男性嘉宾嘅话，我哋系会开一条专线出嚟嘅，专线的男性采访嘉宾。
0: 唔系因为咧，即系又讲开我同嗰班嘅叫做唔系自己有啦，就圈外嘅friend， 佢哋真系用心做视频嘅，
1: 系
0: 啊，佢哋又真系细过我
1: 啊，系
0: 最主要我就成日都好似可以做接触咗啲细过我嘅。群体，我都觉得都几好，因为我咧系觉得有一个好处系，原嚟 你成日同一啲细过你嘅朋友仔打交道咧，佢系可以令你作为父亲睇到，系啦，睇到你嘅孩子嘅一啲心理嘅变化，同埋
1: 系，
0: 喂，起码你都可以知道近期兴啲乜嘢，
1: 而家谂紧乜啊？咁
0: 系佢讲嘅一本书，或者讲嘅一个角色 cosplay 又好啊，或者系一啲音乐人啊，我都有机会可以从我嘅嗰个群体里边知道，原嚟我嘅小朋友，我家庭成员啦、啊。佢原嚟有呢啲嘢，原嚟中意嘅喎，即系可以
1: 夸张啲，
0: 可以搭爹到好多嘢。
1: 你又夸张啲，即系转咗去父亲呢个角色。我哋团队两个妹妹都后生噶，佢哋成日都话我哋系九五后，我唔系咧，我眼中咧你哋系零零后。
0: 啊，
1: 你知唔知我哋编导老师曾经写过一条鸡汤俾我？
0: 嗯，
1: 嗰条鸡汤就系写作为我一个主理人，点样去睇待？同年轻团队的合作，佢亲自写，
0: 灵魂敲门，
1: 亲自写咁样，大概嘅意思就系话，哦，原来其实我哋都系为紧同一件事努力，只不过系我哋喺唔同嘅状态、唔同嘅时段、唔同嘅方式糅合咗去做呢一件事。
0: 嗯、
1: 最终嘅落点就系世界好大，包容好精彩。咁、
0: 嗯、
1: 所以我都。我都有你呢种感觉，但系冇咁强烈，
0: 嗯、
1: 就我唔会将我放喺一个妈妈嘅角色，
0: 嗯、
1: 我会放喺一个姐姐嘅角色，因为确实我真系大过佢哋、
0: 嗯。因为有时候我睇嗰班 friend 咧，即系一齐做嘢嘅 friend 咧，其实佢哋嘅年纪咧都系零零后嘅咋，咁我会系啊，我会有时候会望到、嗯、啊，我嘅仔佢以后会唔会成为呢、這个呢种嘅有勤奋嘅态度，或者系钻研嘅嘢咧，同埋你知啦，嗰啲做技术嗰啲啊，拍片嗰啲，确实我都要为佢哋发声，就系、是。一天气热嘅时候啊，真系衫都要带多几件嘅，
1: 系，
0: 因为佢哋系拍嘢高强度嘅嗰种操肌方式，
1: 体力活动嚟嘅呢个系，
0: 系，仲有咧就系会经常系要补水嘅需要，佢哋饮嘅嘢唔系饮水咁简单，亦都唔系饮我哋平时会点嘅咖啡奶茶，佢哋真系会饮嗰啲补充能量嘅。保抗力啊，补水啦、啊，嗰种嘅
1: 解渣，
0: 冇错冇错，
1: 嗯，
0: 喂，嗰啲咧系我好少饮噶，
1: 你哋团队系咪纯男班啊？嗯，应该系嘅，
0: 系
1: 我见到
0: 对
1: 三个男仔，
0: 你就
1: 我纯女班，
0: 啊、是
1: 我纯女班，咁我哋两个编导老师咧好养生嘅、
0: 嗯，
1: 你想请佢饮嘢又难、嗯、你想请佢食嘢都难，佢哋食得好健康，我哋有个编导老师系中午唔食，
0: 嗯，
1: 佢会觉得食嘢系一件好认真嘅事，
0: 嗯，
1: 一般工作时间我唔乱咁食嘢，
0: 嗯。
1: 我要做晒所有嘢，我要好认真咁对待我餐饭，佢、
0: 哦、
1: 会咁样。跟住另外一个编导老师咧就系、是，我唔中意饮含糖嘅嘢噶，我净饮水嘅啫。你请佢咩食雪糕啊，请佢饮杯嘢，唔使啊，多谢。所以令到我觉得，哎呀，我无所适从一啲，哎呀，我点样去讨好下佢哋两个咧？咁
0: 我总结下，佢哋就系保住条命，就可以保住份工。你呢两个绝对系咁啊！我嗰班 friend 咧，我可以话俾你听，哇，真系佢哋啊，有时啊要做一条片啊，佢哋系去到好夜，搞到我系好唔好意思，即系我早瞓过佢哋啊，我都觉得，因为喺线上沟通噶嘛，我
1: 系
0: 会觉得唔好意思，因为
1: 我要等佢做完我先敢瞓。
0: 唔系，佢会发俾我睇，因为如果系要有例如呢啲足球赛啦，或者系一啲好重要嘅，要及时去有时效性嘅嘢要发布咧，系大家都系要定好稿再发布。
1: 系，
0: 例如你因为我有时要配音嘅，配音俾佢哋，咁我就会觉得就系有时讲得唔好啊，我又要觉得就系要过到佢哋个关，佢哋又觉得 OK 啊，我哋嘅配音得到咁 OK 啦，咁跟住最终定好稿，喂，咁先可以有好教训。
1: 系，
0: 屋企人就真系会话你仲瞓。你唔瞓我瞓唔到啊，系会咁嘅。
1: 好啦，我哋已经转向呢个家庭嘅矛盾。
0: 即系有时会我哋系可以真系将呢件事话俾大家听，就系、是、原嚟做一条嘅作品啊，喺而家你哋可能睇到我哋嘅工作嘅范畴里面，哦，原嚟我哋系有好多嘅事情，你哋未必会知道。
1: 即系我哋以前话采访啊，采访半个钟头，后期你就大概系二乘二半个钟头啦个工作量。而家视频远远唔止。可能成十到啦，
0: 冇错冇错，
1: 真系成十到，仲要系一个人做唔晒、
0: 嗯。
1: 如果你靠自己做，唉、哎，真系死得啦、
0: 嗯，
1: 真系搞唔掂。所以我都好佩服做视频工作嘅团队，真系以前未开启呢个魔法盒子嘅时候都体会唔到，一开启咗之后就发觉。所以话而家所谓要求嘅咩一专多能、六边形战士，唔系唔得，而系一个人可以做嘅嘢。 其实真系好少。你冇团队嘅支撑，你出唔到量，你嘅时间出唔到，系啊。
0: 嗯，所以我哋再讲一次，就有啲已经系做紧阵，即系唔喺体制内啦，佢哋会自己经营自己嘅号，以呢个号再加佢嘅团队或者佢嘅身边嘅 friend 或者佢个人啦，养活自己啊，或者系可以做到一啲成绩嘅嗰啲 friend， 其实我都觉得都佢哋系抵赚嘅，
1: 了不起，
0: 系了不起嘅佢哋，因为佢哋系有好多成本要自己计数，自己出粮，自己要谂以后嘅后路啊，
1: 系
0: 咁啊，仲佢哋又做啲嘢，我哋系睇到，哇，系真系几好的，点样谂到出嚟嘅咧？
1: 我哋都羡慕系嘛，佢啲 point 啊，真系
0: 系啊，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啲去支持一下你认为好嘅一啲博主啊，一啲系
1: 真系做内容嘅人啊，真系
0: 啊，就同埋唔好吝啬，你哋可以支持佢哋嘅一啲方式啊，因为佢哋做呢啲嘅作品出嚟，佢哋系耗损咗好多嘢，系真系耗损咗好多嘢，咁啊可以努力系撑一撑嘅。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924路况，
4: 同你一齐嚟关注路面情况。喺区内高速啦，需要你特别留意嘅有广明高速啊监控中心间合西收费站至到高川立交段，而家正在实施紧潮汐车道啊西借东车道通行嘅。咁啊，沿江罗高速高川互通转向广明方向。高恩高速主线往广明方向咧系临时全封闭，咁啊主线咧禁止通行。广佛高速横沙至到避涌路段往开平方向有慢。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鹤山方向咧现时车仔比较多。南二环立流服务区往龙岗方面，仲有就系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方面同样车多缓慢。广珠西线顺德东立交往中山方向现时车多。佛岗高速行军特大桥往江门方向，仲有冲鹤大桥往北角方面车多缓慢当中。市区里面缓慢的路段需要你特别留意的当然亦都是这个地方，就是佛山的万丈天地周边现时车流量大，自驾车前往的市民可以优先选择停外围的停车场，譬如包括文化公园、岭南明珠体育馆、九鼎国际等的停车场，又或者搭乘返公交 132G13111 等线路前往。乘坐佛山地铁三号线去到桂华六路 B 出口呢，都可以去到呢一个嘅商圈附近噶。咁而祖庙、岭南天地商圈嘅祖庙路、健身路、天地路等呢，都系车多缓慢噶。海柏路、桂江立交双向呢个时分车多缓慢当中。需要提提你啦，喺国庆期间啊，南海海晒岛预计咧客车流量会比较大嘅，咁前往海晒岛嘅市民咧一定要错峰乘船啦。自驾车咧希望优先停放喺九江外滩停车场以及周边嘅路内停车场。仲有就系预计今晚啊，岛内聚餐人数会比较集中，渡口会优先渡运行人、自行车、摩托车嘅，而翻村参加龙舟宴嘅村民呢，就千祈唔好驾车过度啦。车辆可以优先停放喺九江外滩停车场，请各位呢合理规划自己嘅出行。好啦，呢一发交通消息就到呢度。如果你有新嘅情况要同我哋分享，欢迎你通过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以及报路况。
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6: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5: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6: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7: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8: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再同你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啦。现时室外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部分地方会有雷阵雨啊，吹着和缓的偏南转偏北风，实时的路面温度介乎在31度到35度之间，相对湿度介乎在90%到50%之间啦。气象台俾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咧依然生效当中，但是咧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咧喺顺德方面是黄色嘅，而禅城、南海、三水同埋高明咧生效的会是雷雨大风黄。黄色预警信号啊！预警落雨又揸车在外嘅你，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啦。如果今晚在外玩嘅你咧，而家都一定要谂下，要带好所需嘅雨具喺身边为好啦。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啊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揾翻啲清润好状态，嚟翻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咧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嘅第二位，讲明含量够晒足啦。成日食啲煎炸嘢觉得唔够瞓，冇嚟精神嘅朋友仔，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唔使话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 I 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淡淡都系精华。密封玻璃罂装，开盖即食，无论系餐后小食定系话外带出门都好方便噶。唔添加任何嘅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食得安心冇负担。原价一箱六罂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罂，到手一共系8罂。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初秋清润好物大放屋企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好多谢可晴今日咧会同俊晴咧一齐倾偈啦，咁啊倾咗都几多事情噶，咁啊我哋有好多，比如话工作上面其实都系会围绕咗可能有家庭嘅支持啊，即系其实真系。即系呢档嘅节目咧，我觉得都系你又可以释放下平时可能喺工作或者你节目里面冇讲过嘢啦，我亦都可以就系透过你呢种嘅互动啊，即系我都可以打开心窗，可以讲下一啲我平时喺节目里面好少讲嘅事情，
1: 真系噶，
0: 好少边人会讲自己啲嘢嘅。
1: 我哋喺度吐槽嘅，互相
0: 有吐槽之余，亦都系扮可怜啊！我哋都系有扮可怜噶。
1: 我觉得我哋有时候即系作为工作伙伴咧，即系工作辛苦就肯定噶啦。咁、但系亦都因为睇到咗大家嘅努力咧，呢个好重要。即系我唔知道你身边有冇同事同你讲，喂，你而家好真系做得几好。我系真系真心想同你讲、真系做得几好。
0: 你又喺第最后一节又要赞，唔系，我觉得咧确实系冇放弃咯。呢、這个都系唔好唔好觉得我又系喺度讲呢啲好正能量嘅嘢啊。咁因为你真系唔放弃，
1: 你先有机会啊，
0: 你先识得嘅人多啊。
1: 嗯，
0: 嗰班小伙伴又好，或者以前嘅一啲小伙伴都好啦。我系冇忘记佢哋嘅，以前帮我嘅嗰啲啊，我一样都系同佢哋 keep 住有联系。只不过咧，就有时会有一啲好玩好食嘅嘢，我都会要记，即系感恩呢样嘢，我觉得都可能喺我嘅人生当中系好重要嘅。
1: 嗯，
0: 我又唔似有一个，我有一个朋友佢好叻，佢系会攞个笔记簿，攞支笔去记住一啲帮过佢嘅人嘅人名。
1: 哇！
0: 佢间中会演翻开，睇到哦嗰、那个人原嚟咧喺某啲时候咧又会。联系翻啊，又会有翻啲
1: 登 contact 佢咁样嘅。
0: 我听讲刘德华都系咁。
1: 哎呀，
0: 刘德华
1: 真
0: 系
1: 好有心、啊，
0: 系好记住好多帮过佢或者系好多演艺人嘅名字，所以嗰啲后辈啊就好服佢就系咁啫嘛。
1: 哦，近呢个节目我都好想讲咧，多谢帮过我嘅人。我咧就冇开个簿仔记住嘅，同埋我咧就系一个金鱼嚟嘅。即系我啲记忆会比较差啲、所以如果大家曾经帮过我，又发现我冇 contact 过你嘅话咧，其实我唔系唔 contact 你，系我唔记得咗 ，sorry。
0: 不过因为你嘅真诚，咁连听众网友啊，其实都感动噶嘛，佢哋。我好似都见过有一啲靓姐啊，做咗妈妈啦，可能佢哋以前未做妈咪嘅时候都开始听你节目，可能佢翻工嘅时候再做咗妈妈，我见到有啲留言咧，都尤其你好似之前咪讲过一啲。尤其系啦，我哋转咗 channel， 咁你都会喺有啲片里面都有叫做真情实感去讲过啲感受㗎嘛。咁、其实佢哋都，我觉得佢哋留言嘅，尤其写一段小文章嗰啲啊，
1: 好多嘅，我哋
0: 真係好真心，而且因为系你嘅真诚感动到佢哋。
1: 我谂呢个可能都系曾经我哋喺一段时光里边相伴过啊。所以就算过咗嗰个时光，过咗好耐都冇联系，因为其实而家真系唔系好多人都成日听广播。但我哋曾经记住我哋喺人生一段路里边相伴过，咁就好难得。我而家都系噶，我好中意听电台节目，我好中意听一个音乐节目嘅前辈做节目，咁佢又好
0: 仲有做嘅，
1: 佢又有做嘅，咁所以我每一次有时候我夜晚揸车，我听到佢节目咧，喂，我忍唔住我要拍条视频，哇，我听到你做节目啊，咁其实我唔识佢嘅，佢亦都唔识我，但系我哋两个双方知道，咁喺微博上边有时候我会 at 下佢啊，
0: 仲有发微博嘅你。有呢个习惯
1: 嘅，唯一我想 contact 佢嘅时候，就系通过微博去 at 佢。咁佢会又会复翻我嘅，系啊，因为我记得好即系好清晰有一次就系、是、好感恩我们还在，即系佢复翻我一句话，哎，我突然间都觉得哇，真系时光飞逝，我们都仲在线，其实都真系好难得。
0: 我仲想透过今期嘅节目咧，即系都会分享一下啦，因为难得有个女性陪我，可以讲一下一啲。心声啊嘛，咁除咗即系要感谢一啲帮过你嘅朋友咧，原嚟咧，即系因为人生嘅阶段系你会成长啊嘛。

0: 你自己成长啊，你又有你嘅下一代，咁你帮过你嘅人，佢哋都有下一代。我又有一个觉得自己比较又系由于系坚持同叫做系，哇，仲系好好彩，仲可以做紧呢件事，因为我可以入咗一啲校学校啊。咁我入咗一啲学校去分享粤语、传播粤语嘅时候咧，我又会遇上一啲帮过我嘅嗰啲好朋友或者前辈嘅佢啲仔女啊，
1: 呢个都系
0: 好神奇嘅化学作用，
1: 系咯，
0: 嗰啲可能系帮过你嘅嗰啲前辈，佢系会主动联系翻你，喂，我仔翻咗嚟同你讲，同我讲啊，
1: 见到你啊今日，
0: 系啊，你采访咗佢，多谢你，咁哇，我又觉得呢个咧会唔会就系、是、无心插柳？你做嘅一啲事情里面，其实嗰啲可能都系都花费咗你啲时间啦。其实你陪嗰班细路仔玩咧，或者同佢哋去倾偈，你真系流好多汗啦，
1: 剥一层皮，我
0: 成沙系啊，成个人都真系俾佢榨干噶咁。哦，原嚟佢哋嘅一句啊，就系话俾你听，就系、是、哇，我仔我女咧就知道你依家学校啊，我哋即系佢哋好开心啊，即系再讲多一句多谢你啊，咁咧你嗰啲嘅疲劳啊，嗰啲声沙啊，嗰种嘅各方面咧唔值得嘅嘢咧，你就觉得冇完全冇晒。
1: 系咁，我觉得呢样嘢亦都系同我哋嘅工作性质好有关系。点解？我哋成日都话我哋做呢行有少少为爱发电嘅、即系可能外界唔会好明白，咁你哋点解要花咁多时间？尤其屋企人都系，即系点解要花咁多时间去做呢件事咧？呢件事系咪俾你好大嘅获益咧？咁获益要包好多，好多样嘢噶吓。咁当然唔系好大嘅经济获益啦，但系情感上嘅获益呢个系有，即系呢种即时反馈，我哋叫做你谂下。有咩工作系令到你做完之后好快咁样有一个信息翻嚟话，我知道你，即先唔好讲话你做得好唔好先，我知道你做过呢件事，有人留意到你，呢、这个点其实系无论从小朋友又好到大人都好，呢、这个嘅信息反馈系好重要嘅，有人在乎，有人看见我嘅付出。有价值，系啊，我觉得好难得啦。
0: 哇，你讲呢段说话咧都系好主观，系企喺自己嘅角度，所以咧我都想问翻，喂，你嘅伴侣咧有冇系喺某个人生阶段咧，即系佢真系好嬲咗你喺工作上面嘅一个判断或者决定，嬲到咧就系、是、可能有一段时间大家冇讲嘢啊，交流唔到啊，咁当然啦，时间会冲淡咗好多嘢啊嘛。因为家庭咧，你系会喂各自都要做啲嘢，或者要见翻自己嘅家人啦，咁就会有一啲圆到场嘅，咁就有冇试过咧？
1: 唉，即系呢样嘢，我觉得今时今日
0: 可以可唔可以讲噶？
1: 可唔可以讲噶？
0: 唔系你可唔可以讲嘅？你可以讲噶系嘛？
1: 哦，可以讲，可以讲嘅。我先生都系一个好直白嘅人嚟嘅，同埋佢对我嘅工作系非常不满，不满乜嘢咧？加班。
0: 哦、
1: 即系结咗婚好多年，我哋都依然会为咗呢件事而嗌交。
0: 哦，
1: 点解你成日喺度做嘢？
0: 嗯哼，
1: 跟住我话：喂，你娶我嘅时候，我已经成日做嘢噶啦。你知唔知佢点答我啊？我知道你成日都做嘢，但系唔系越做越多嘢啊嘛。即系我接受你正常翻工，但系你可唔可以留翻啲时间俾屋企？因为先生系一个好注重家庭关系人嚟嘅，佢需要有充足嘅。陪伴嘅时间，佢需要充足嘅家庭时间，但系而家我哋自从做咗新媒体之后咧，我要讲下我嘅生活大概就系朝头早起身就肯定好早噶啦。咁佢系一个好夜瞓嘅人嚟，佢系一个瞓得好少人嚟，佢可以每日就系瞓四个钟佢就够噶啦。佢大部分嘅时间都喺度做紧嘢啊，或者系喐紧自己个脑啊咁样。咁佢又好夜都瞓唔到，咁我又要好早瞓觉，咁我又好早起身，我又唔可以吵醒佢。咁、所以。佢擘开眼嘅时候，佢就一定见唔到我嘅。我已经翻紧工啦。跟住夜晚，我为咗要令我嘅工作，可以唔好咁拖沓咁样喺办公室完成。我一般情况下最迟我唔会迟过7点落班。点解？我要保证我餐晚饭一定要喺屋企食。佢要见到我，佢要见到我食咗餐晚饭。好啦，餐晚饭跟住佢就要去忙佢自己工作嘅嘢啦。跟住我就匿埋书房。一路做嘢做到10点半，我就要关晒我所有嘢，就翻房。
0: 喂，呢度我插个题，
1: 佢要见到我，
0: 唔系我关心下你先。你中午系有一份嘅系嘛？可以合一合
1: 嘅。瞓嘅，瞓嘅，瞓。
0: 因为咧咁早起身咧，再到夜晚咧，
1: 会傻嘅个人。
0: 哇，好眼瞓嘅，真系会暴躁到不得了啊！家庭关系更加唔使谂啊，呢样。
1: 好紧张，系好紧张。

0: 我先生其实是非常之不满意这种工作的节奏。咁、但是他亦都冇办法。他是一个好矛盾的人，因为他都是一个好爱太太的人嚟嘅。他好想我太太开心，好想用真实的方式去爱太太。所以他点样呢，就是一边吐槽好讨厌你加班。一边又用实际的行动去支持你的工作。是啊。我所有的电子设备都是他帮我换的。我的手机，我的拍摄的器材都是他帮我换的。所以我觉得那些有时候真的很矛盾。是。
1: 喂，你更加可能是愧疚啊。
0: 好愧疚。
1: 是啊。
0: 但我在他面前又不是好像很愧疚那样，我觉得我理所当然啦，那我份工是这样的嘛，这样。
1: 所以他会不会呢，其实在男性的角度就说不如你转行啦。
0: 那他没有要求过。他不要求过转行，他说你不要做啦，我养起你。我说如果我不做这件事会失去很多自我价值，可能我会更加不开心。是啊。
1: 如果好像小朋友呢，会不会因为你妈妈可能不是，他是一个媒体工作者啦，咁他会是有一些叫做去台前啊，会得到掌声啊，咁孩子会不会睇到咗呢一幕，佢係会觉得都会影响到佢。
0: 好受用嗰啲係咪，
1: 或者影响到佢啊，佢会觉得内心都多咗自信呢。
0: 哇，你呢个问题有啲似记者问阿 Kelly。Kelly， 你小朋友觉唔觉得你喺舞台都好正啊?Kelly 话唔会。就係嗰种啦。我屋企嘅环境，即係我而家结咗婚嘅呢个屋企嘅环境其实好特别嘅。我老爷奶奶呢对呢件事无感嘅。即係佢亦都唔会听我做节目啊，亦都唔知道我系一个咩人嚟㗎。佢大概呢佢就知道佢心口好忙，甚至连我屋企钟点阿姨，因为佢每个星期五会嚟一次。只要阿姨见到我出门咋。啊，听讲你好忙㗎噃，朝头早六点几就出门啦，夜晚六点几先返嚟。
1: 咁多年都系讲呢句
0: 系咪？咁多年都系讲呢一句嘅，咁我女儿奶奶都系，佢都唔系好清楚我做乜嘢。咁我个女亦都唔系好介怀我做乜嘢。虽然佢知道妈咪我系做主持人啦咁样。大概是这样咯。他没什么感觉
1: 的。因为我又讲我细的小朋友，因为他知道我跟一些不同的人一起
0: 切切啦。是啊，切切咁转。
1: 因为我有时带他那个场合，由于他年纪仲细，所以呢他会觉得呢就是好玩啊呢啲嘢。又可以呢就他是会私底下问我啊，点解嗰个人会着成咁嘅呢，点解嗰个人呢是啊，他是会懂得跳呢啲舞啊，唱呢啲歌呢，一系会开发咗佢嘅好奇心。咁我觉得真系时代唔同咗。由于嘅AI 啦，由于新媒体多咗啦，对于呢就系媒体人嘅下一代呀，系会有一种新鲜感。当然我唔系觉得你唔系做媒体人，你嘅下一代呢就会少接触咗一啲新鲜嘅嘢。因为就系因为 AI 嘅嚟临。咁其实我都好希望呢就更多青少年朋友啦，或者我哋自己身边嘅嗰啲细过我哋嗰啲 friend 呢，可以其实真係多啲去发现身边好玩开心嘅事情。因为而家当呢啲当然你唔好越界呀，唔好做一啲即係犯法嘅嘢啦。喺呢啲即係叫做又可以打开你嘅智慧同埋吸收到新知识嘅话呢，確实呢对以后你嘅工作又好啦。其实我哋两个都系有好奇心㗎嘛。因为有好奇心先做呢行里面呢，你先可以多啲发现到新鲜嘅内容，先系成为节目嘅一啲嘢囉。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喺生活当中多啲发现一啲开心同埋美好嘅东西。记低落嚟可以有机会成为自己一个优点同埋长处㗎。我呢个结尾得唔得，
0: 得啊，同你嘅小朋友一起探索世界。
1: 真係要傾到咁上下，因为唔可以阻佢太耐。因为佢好忙㗎嘛，係咪，
0: 下次再见啦咁。
1: 係啊，好似未食过饭喎，同你。
0: 真係冇。所以咪拍台啊。
1: 所以呢个
0: 我哋两个都冇乜。
1: 唔
0: 还人情债。
1: 唔系话我哋两个啊，仲有我同我哋好多同事们啦。
0: 好少。
1: 好少话一起食饭啊，或者一起。
0: 饭堂都少。
1: 倾偈啊，系啊，咁。咪希望大家啦都继续支持我哋啦，讲完㗎啦。
0: 好啊。
1: 下期再见啦。
0: 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2: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1: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皆宜。
2: 十月一号到七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1: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2: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0: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你好嘛，我系君顺。2026环两江金沙户外运动嘉年华呢、这个国庆假期咧就会精彩上演啦！欢迎你登录到金沙户外休闲运动岛啊！呢次嘅嘉年华咧就会依托呢一度原生态嘅湿地资源啦，将大自然同埋潮流户外运动完美结合嘅，打造出沉浸式水陆双体验嘅户外盛会啊！其中10月3号系水上萌宠嘉年华，湾区桨板定向越野赛，嗱白天同步仲会开放动力冲浪表演。追求速度和刺激的朋友一定就不要错过这个这么动感十足的动力冲浪项目了。乘风破浪，解锁水上竞速体验，感受不一样的户外激情啊。至于网球和乒乓球的公众体验，无论是经常打波的运动爱好者，定是想组队切磋啊，又或者初哥想体验下网球运动的魅力，都能够在这里尽情畅玩的。同时超有趣的定向越野活动就重磅上线了，这个赛道就贯穿金沙岛湿地和两江碧道的沿线的，大家也可以组队趣味闯关，在奔跑探索当中去欣赏下自然风光，沉浸式感受下户外徒步运动的乐趣，非常适合家庭出游，好有结伴而行的。这个国庆假期就不用长途奔波的，一于来到丹造的金沙岛，在绿水青山之间运动出下汗，放松身心，沉浸式体验下生态和运动碰撞的独特魅力啦。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假期。

0: 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1: 下午五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4: 九二四路况，
5: 时间嚟到下午的五点钟，各位留意实时路面状况的同时，也都要提醒你天气开始变化。受到雷雨云团影响，预计佛山将会转为强雷雨天气，伴随住短时的强降水和八级左右的阵风。现在南海雨水狮山，桂城方面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禅城、南海、高明雷雨大风预警信号亦都开始生效，提醒要赶出门的朋友仔，或者正在揸车在路上的朋友仔，注意路面的驾驶安全，因为天雨路滑，能见度都受阻，天色都暗了不少。市区方面缓慢的路况都是集中在一些商圈周边，佛山万象天地周边涉及文华中路、桂华东路、彩虹二街现时全线都多车紧。桂华路方面，金白路口的各个方向，祖庙路、岭南天地商圈、健身路、天地路现时都多车。佛山大道方面，港湾立交三层往蓝石方向有条小车龙在这里，大家慢慢行。高速方面都相当热闹，从早上就来到傍晚的这个时间，很多路段都还是比较多车龙摆住的。往佛高速横沙路段，往返去避冲路段，往开平方向现时布慢。佛海高速九江大桥往学山车多，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龙岗，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方向。广珠西高速监控中心顺德东立交的双方向，容桂至到南头北，往返中山方向，广明高速的金白收费站往高明，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肇庆，佛光高速黄龙特大桥往返北滘方向，现时全线都有车龙仔在这里。好了，遇上路段落雨呢，希望大家要更加要谨慎驾驶啦，同埋呢保持更充足嘅车距。想查路况又或者有新路况都想互报话俾我哋知，欢迎你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協助提供。
6: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十月二十五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7: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8: 我就是送水辉哥艾神啊，
9: 我是萧华坚，
10: 我是他爷，
11: 我是来多一份啊，
12: 我是朱柏姐姐，
13: 我是刘思贤。
14: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7: 十月二十五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5: 熟悉嘅旋律穿越岁月，激昂嘅歌声滚烫心灵。
16: 代代传唱嘅经典系最深情嘅告白。
17: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初心从未有改变。
15: 历经风雨，初心不改，我们。

0: 各位造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2: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3: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2: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3: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2: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4: 好啦，时间嚟到5:05啊，各位，欢迎你收听 FM92.4 啊，第二部分嘅趣游佛山妙享金秋，直在直播进行时啊，欢迎你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同我哋做更多嘅互动交流。假期嘅第一天怎么样？过得好吗？冷空气话到就到，讲到嚟就算数。同晚时间迎嚟各区天气大转变，点啊？晒足成日，热足成日。千祈唔好俾雨淋到啊！如果咪真系都好容易会唔舒服噶。大家多多保重，因为假期先至啱啱开始。亦都欢迎大家上线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嘅后台留言区，同我一齐分享各区嘅天气变化。我哋互通有无，唱假旧意思快乐起步呢一位朋友专登嚟打下午场嘅卡，欢迎你。文文亦都话可成啊，我哋呢一度落大雨。地标是桂城美食城。好啦，大家更新天气情况的话呢，记得要带上地标啊。雨水来到呢就冇咁容易停喎，咁俾佢攞落雨啦，等温度都可以降返落嚟啦，因为今日午后又係全线超过35、36、37度㗎。气象台更新对于今晚天气嘅预测显示，预计今个白天晒完之后嘅夜间会系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降雨过程，雨水到北风都到步，今晚会吹偏北风两级，气温介乎25到31度，相对湿度介乎60%到95%，悬挂多日嘅高温预警信号啊，将会随住雨水嘅赶到陆续消除嘅。唔想天气咁热嘅朋友，终于等到啦。但因为有了雨水啦，所以出门都真系唔系咁方便。点啊？假期系留翻喺本地过节咧，定系正在路上去紧唔同嘅地方？入咗5:00之后，有朋友话又系时候要揾晚餐食啦。各大商圈非常繁忙嘅交通路面状况，建议大家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真系要揸车嘅话咧，要花少少时间揾好个车位。不过生活都是这样的，有时候都要风雨兼程的。国庆假期的首日，今天是我们的国庆日，在这一part的开始都依然送首歌给我们的祖国，同祖国讲声多谢，也都向每一位坚守岗位认真生活的你讲声辛苦了。愿我们祖国山河无恙，人间皆安，也都希望我们眼中有光，心中有梦，一路向前。国庆假期快乐，你好，我是方可晴。

送上呢一首向祖国致敬嘅歌曲《我的祖国》，欢迎咁多位入到嚟佛山家发生互动版面打卡。喺河南听我哋做节目嘅晴晴与海海同海晴讲下午好啊。我都好想问下而家河南嘅天气状况如何呢？因为都已经开始入去到秋季啦，咁全国嘅入秋进程呢其实係被冷空气推住一波一波咁样就不断推进嘅。所以喺国庆假期有好多地方都会迎嚟冷空气降温或降雪。初见的太阳亦都留言话，可成下午不如开个视频直播啊，今日星期四有冇机会点首星期四之歌呢？好啦，放假就唔使星期四之歌啦。欢迎大家嚟分享今日假期第一日嘅收获同埋美图。喺落雨之前天气仲非常之好嘅。点啊，今日有冇同国旗合影啊？有冇记录同家人一起放假嘅美好瞬间？准备去边度食晚餐？去食完晚餐之后，今晚有啲点样嘅安排？等你嘅分享。

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同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83380。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系蜜蜂嘅天然食堂。呢度出产嘅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封盖，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一款华蓥山土蜂蜜，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很少，色泽呈深苦褐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现在只需要88蚊一樽，如果你的喉咙总是特别干涸不舒服，总是干咳痕痒的话，那就可以试试这一款枇杷蜂蜜了。大家都知道了，枇杷对缓解喉咙干燥特别有好的。这款精选的南方枇杷花蜜，口感甘甜，喉咙有些不适小苗头的时候揀它就很合适了。现在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蚊，现在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蚊，限量加赠半斤装的纯蜂蜜一份。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0: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2: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0: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2: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吹游佛山。欢迎各位嚟收听我哋嘅翠游佛山妙享金秋直播。大家好啊，今日当间嘅系海晴啊。呢个时间你可以听节目嘅同时又可以睇节目啦。因为有朋友提醒话，不如下昼开翻个视频直播啦，因为早上已经冇啦咁样。好，马上说时迟那时快，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搜索我嘅名字啊，我叫方可晴啊，方向嘅方，可爱嘅可，前程嘅程，咁就见到我喺924嘅直播室做紧直播啦。睇下可唔可以迎嚟新朋友先，系啦，因为唔同嘅时段。开播都会有机会会储下身份啊咁样嘅，成日都听节目，但系从来都冇睇过节目直播，又或者系唔知道可晴原来都有个视频号嘅，系啊，即系一直都冇办法覆盖到我嘅朋友仔，欢迎大家上线，点个关注，点个赞，多谢各位。我读阿佛山家嘅留言先，阿辉就话可晴啊，你今日当值啊，早上听到你把声喊又系你啊，大家都系牛马人，懂得。祝福我哋伟大嘅祖国母亲生日快乐！9月4大眼仔亦都话国庆假期快乐哦。巴拉巴巴巴就话下午好，可晴啱啱听完进程一点，你同黄俊嘅采访，哇！今日节目含金量真系好高啊！嗰、那个金系指我系咪？含情量好高啊！跟住924就好，全天都听到我把声啊！系噶系噶，入嚟睇直播嘅朋友仔。小蝴蝶就话啦，喂，老方，你隔篱阿老范又喺度做直播，你话睇边个好呢？咁啊，系咪啊？我啱啱入嚟直播室嘅时候喺备播室见到佢啊，原来佢又开紧直播啊！嚟睇我，嚟睇我，因为我会首发佢哋嘅新歌。佢做紧直播唔可以首发，但我可以。欢迎阿 J 上线方程视频号直播间。心言话今日祠堂入火， 所以准备去吃饭啦，我哋摆七百几位，哇，你冇睇错嘛，七百几位啊，哇，咪好虚冚。好啊，欢迎大家嚟分享啊今晚嘅安排啦，今日嘅收获啦。有朋友话可晴啊，做咩唔过嚟九江睇龙船比赛啊？知道每年嘅国庆假期，九江都好似过大年一样噶，好多爬龙船好劲嘅朋友仔都会齐聚九江，系咪？今日当更啊，我咧就冇得出去噶啦，所以欢迎大家将你今日见到嘅，喂，觉得好玩啊、好食嘅收获啊，嚟分享分享啊！嗱，刚才我讲过噶，嚟睇可晴做直播就可以听到老范即系 Radio Man 嘅新作，唔系讲笑噶。啱啱翻到嚟，佢撞到我，佢就话吓、啊、又系你啊，老方。我话点样计又系我咧？咁佢话冇啊，啱啱有首新歌，又有机会俾你首发、啊，系啊，又系我当家啊嘛。咁所以我都觉得非常之荣幸啊。好快 ，Radio Man 电波先生会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咧举行佢哋十一年成军第一次嘅演唱会。票务详情可以通过花生微票而找到的，多谢有很多朋友就已经选好位啦，同埋带埋班 friend 一起入场支持。话时话 ,Radio Man 成立十一年，作为同事的我哋都好少见到他哋五个人齐集喺埋一起的。今次真係有机会啦。借住今次嘅演唱会，佢哋推出咗好多新嘅作品啦。其中跟住落嚟我要播嘅呢一首歌咧，亦都系佢哋嘅新作啦。多谢老范俾个机会我首播，同大家分享电波先生新作品，名字叫做《Must Be OK》。一班热爱音乐嘅媒体人，如果媒体系一份工，咁我谂做音乐一定系为咗坚持兴趣。做音乐唔赚钱啦，坚持正职已经好难，仲要坚守自己嘅兴趣更加难。但系一班小伙伴在路上，仲系一件幸福嘅事。好开心见证你哋嘅茁壮成长。
1: 老

好熱血啊！呢一首歌，唔知陪我一齐听手法呢个版本嘅朋友仔感受又如何呢？会唔会觉得既陌生又熟悉？

0: 送俾大家 Radio Man 啊，电波先生嘅新作品，名字叫做 Must Be OK。陌生是因为可能你根本都不知道他们是哪个，熟悉是你可以听得出音乐总是真诚。成关11年，为什么是11年？广东人最明白是加一嘅哲学，系咪？啱啊，风风利是俾你都系有一有出头。十周年系纪念，多一年系精进，唔做差不多嘅演出，所以第十一年佢哋先至决定要向大家正式介绍自己。一场演唱会唱俾边个听？唱俾一班平凡人听，是你是我。不惜奋斗，终有出头。我哋每一个认真生活嘅人，也许也是如此。如果你哋都想一齐入场支持佢哋嘅话，欢迎你喺微信嗰度搜索花生微票儿嘅公众号。而家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好多嘅演出，其实都可以通过呢一个公众号去进行咨询购票。喺下分你喺下分栏菜单，你就可以分享到同埋揾到有好多重要嘅演出啦。咁样咁啊，票务详情咧就已经全部都对外公布噶啦，咁所以如果想拣好位置嘅朋友，这个假期应该都仲有机会噶。搜索花生微漂移，了解更多 Radio Man 有出头演唱会嘅最新安排。
1: 傍晚5:30。

0: 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拆下手机。
3: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4: ！Oh no！
2: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3: 唔好分心，唔好盲驾，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5: 924路况。
6: 时间嚟到5:30，啊，留意翻实时嘅路面情况先。市区方面，各大商圈周边嘅路况咧，依然都相当之热闹啊。佛山万象天地周边涉及文华中路、桂华六路同埋彩虹二街，全天多车缓慢，有时候仲要排下队噶。桂华路方面咧，金白路口嘅各个方向咧都系好多车下噶。祖庙方面啦，嗱，岭南天地周边商圈嘅位置，祖庙路啊、健身路啊、天地路啊，一眼望过去都系刹车灯啊。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兰石方向有条小车龙，文华北路佛坪路口的各个方向都有些拥挤啊。高速方面来到这个时节点呢，就终于松返少少了，没那么多缓慢了。可能大家都即是该找地方吃饭就吃饭，该休息就休息，这个时间应该都不会往高速上面冲了，是吗？好，高速方面缓慢的路段提醒大家持续留意，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广珠西线顺德东立交往广州，容桂收费站往中山，广明高速的陈北大桥往番北滘，先冲收费站往高明，佛江北高速平胜大桥盐南路收费站的路段往吕水方向，以上路段都还是有条龙啊，慢紧噶，开得并唔快，部分嘅路段亦都遇上雨水嘅，希望大家咧更加要谨慎驾驶啦。另外提醒大家留意佛山地铁2号线、3号线、南海有轨电车1号线以及广州7号线，今晚会延长营业服务时间1小时，请公共交通出行嘅朋友自召。想查路况同埋报路况，欢迎你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啦！
7: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8: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9: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6: 好啦，留意埋天气情况啦，下午时间呢，陆陆续续各区都有机会遇上雨水啊。通过直播室窗外望出去的这一片天其实都挺暗的，你们当区的天气变化会不会都比较明显呢？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是32摄氏度，受到雷雨云团影响，各区迎来降雨。留意一下预警信号方面的悬挂啦，禅城、顺德、高明现时悬挂起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个夜间佛山各区会阴天，有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降雨过程，吹偏北风2级，温度介乎25到31度，相对湿度介乎60%到95%。次变线雨水到了，没那么容易停，预计明后两日佛山各区依然有比较明显的降雨，最高气温维持在30度左右，冷空气会一波又一波这样补充的。 展望假期嘅中后段，亦都会有新嘅一股冷空气度，咁到时咧雨水就会慢慢咁样停，气温会进一步下降，去到假期嘅后段，阳光会回归，早晚会更加清凉。提醒大家，无论是出外定是留在本地过节都好，留意天气变化，注意气温起伏。

0: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0: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0: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2: 欢迎欢迎咁多位嚟听直播啊！呢度系 FM92.4 正在直播进行时嘅节目咧，系假期版面嘅节目《吹游佛山，妙享金秋》。有朋友特登上嚟方程视频号直播间留言啊，呢位阿俊讲：可晴下午好啊，希望你同佛山嘅朋友仔讲讲，呢几日真系唔好特登揸车嚟芳村新开嗰间万象城新商场。诶，而家地铁站都话要分流啊，开车嘅朋友就会更加拥挤啦。话说我哋佛山都有万丈天地，哇，又系好多人，又系好多车啦。咁所以而家新商圈就真系非常之受欢迎啊！点解啊？新啊嘛，个个都想去打个卡。我听日都预咗想过去行下，你呢？你哋又几时谂住去打个卡、食餐饭、望一望、行一行呢？禅城嘅敏敏姐喺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留言话：等我打个国庆卡啦。可晴啊，我同你一样，都系坚守工作岗位嘅人啊。

点啊？呢一首歌系咪好衬而家嘅天气啦？情深深又雨蒙蒙啊！欢迎大家上嚟睇节目直播啊！有朋友话可成啊，我发觉好耐冇见你黑咗好多、啊，系咪放咗两轮假之后晒到自己黑晒咧？我谂都有原因嘅，同埋有一个好重要嘅原因系我今日着咗一件黄色衫啦。咁黄色衫就唔系咁容易显白，除非你啲阳光晒住嘅啫。咁而家又落雨咁、啊、样，咁同埋咧就唔直播我都睇唔到我自己嘅样，因为下午时间我唔在直播岗，我都会喺工作嘅办公位里边咧就做咗成个下午嘅嘢嘅。咁啊，下午好热哦，成个办公室都热到好似一个炉咁样。咁基本我今朝早化过嘅妆咧都用晒㗎啦，咁所以欢迎大家上嚟上线睇睇可晴嘅素颜直播，多多见谅，多多包容，放假人就总系会轻松同埋 relax 一啲㗎啦，包括化咗嘅妆都可以用妆，用咗嘅妆都可以直播，也没什么所谓啦呀。多谢各位上嚟分享假期嘅收获啊，假期嘅第一天。马上要进入嘅系晚餐嘅状态，有朋友话梗系留翻屋企食啦，打边炉开始啦，豆豉鲮鱼罐头汤。

好啦，有朋友话接近晚餐嘅时间咧，今日嘅安排都差唔多要结束啦，翻屋企食饭啦。可晴同你讲，白天时间其实祖庙都好多人、哦，系咁有冇朋友系准备谂住参加佛山祖庙27铺嘅奇妙夜嘅咧？寻晚正式对外开市，今晚迎嚟雨水，到底开定系唔开啊？喂，好多朋友要好关。

关心呢一个安排啦，大家要留意一下佛山家。我哋会发布咗好多关于呢一个假期啦，呢一个奇妙游相关嘅一啲新嘅安排同埋跟进嘅情况嘅，因为有好多朋友都关心嘅，例如话NPC 嘅互动啊，哎呀，例如话如果我着咗成套嘅古风装，咁系咪半价？呢啲陆陆续续嘅内容咧，其实都资讯有更新嘅，欢迎咁多位留意我哋佛山家 A P P 最新更新嘅图文内容。咁如果今晚要去现场嘅朋友仔咧，亦都要留意翻咧，就现场最新嘅安排。因为啱啱雨水到啊，有好多嘅讲到话佛山祖庙27铺奇妙夜，有好多朋友对于呢个27铺咧都非常之好奇。咁如果白天去嘅话咧，你可以喺佛山祖庙嘅正殿门前嗰度系见到一对对联啊，当中就会有写到啊，涉及27铺奉此为祖，此嘅意思就系祖庙嘅呢个意思。咁今次咧做嘅呢一个奇妙夜咧，其实亦都系想复刻翻当年咧。我哋佛山本嚟都系岭南名镇啦，其实好耐好耐以前就已经系商贸繁华噶啦。咁就通过古风嘅活动啦、市集啦，同埋有啲演出啦，就会复刻翻俾大家睇啊，咁样。咁所以有机会入到去嘅朋友咧，你都可以成为27铺嘅其中一员啦。喺祖庙游园集章立福，同埋同 NPC 做互动嘅。咁因为佢会有指定时间先开放啊，从寻晚开始，每晚嘅6:30到9:30咧，先至会闪现噶。白天你见唔到佢嘅，夜晚先会见到嘅啫。咁所以如果准备想去，如果今晚天气都仲系比较 OK 可以嘅话，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因为通关咧系需要你有一个宝碟先至得嘅。咁呢个宝碟咧可以现场购买，亦都可以咧线上购买。线上买系稳阵好多，因为而家都系二维码扫一扫，咁就去到就领宝碟噶啦嘛。通过佛趣游嘅小程序就可以领到呢个奇妙游嘅宝碟通关套餐啊！咁除咗系嗰个宝碟之外咧，亦都会俾20张银票俾你嘅，记得要攞好啲银票啊，因为要换礼品噶。有机会见到嗰啲 NPC 同佢猜下拳啊，同佢对下怼啊，同佢玩下游戏啊，你又可以赚到好多银票。咁啊，草草埋埋之后咧，你就可以去换更多你自己想换嘅嘢啦。除咗话同 NPC 嘅互动啦，又或者系更多嘅福利之外咧，其实随住呢一个嘅奇妙游安排咧，仲会有好多嘅演出噶，例如话开市大典啊，跟住你会见到有一只发光嘅狮子喺度舞狮啊，又或者系专门帮嗰啲年轻男女咧牵下线嘅喜事良缘活动啊，都会喺现场噶噃。咁呢啲所有嘅嘢咧，都系重要嘅组成部分嚟噶。咁但系就真系雨水到咗啊！你知雨水到咗咧，有好多嘢都系有机动调节嘅空间噶吓。咁所以特别提醒所有现场嘅朋友仔，可以通过官方嘅途径，例如话佛山家平台了解更多嘅详情，亦都希望大家通过奇妙游咧，发现更多嘅新惊喜。今朝早做直播嘅时候，已经收到有部分朋友寻晚去咗打卡咧，就上晒九图啊！我将你哋嗰啲留言啊，全部精选晒入去我哋嘅城市留言版里边嘅，多谢你哋嘅分享啊！你哋嗰啲都系第一手嘅资讯。

多謝好多朋友上線佛山家花生互動版面打卡。口水尾就話：嗨，可晴你好，節日快樂。今日喺公司偷下雞摸下魚又一日。我都唔知敢唔敢講，我驚你老細聽到，真係唔好意思開咗你個名添。接近六點鐘啦，你落班未？歸宿船長話：可晴你值班啊。室友在主驾，我就从主驾换到副驾，所以可以同你有更多嘅留言分享。喺高速上边塞车塞到怀疑人生啊！不过唔紧要，我哋做好晒准备噶啦，这就是假期的开始同埋一部分。巴拉巴巴巴就话老方，诶，你点解要跟老范叫我做老方嘅？你哋都系叫翻我做可晴好啲啊！佢话我有个提议啊，不如你去隔篱捉埋阿老范过嚟加班啦，等佢陪下你啦。咁我哋唔系唔使两边都分别睇咯。成年人梗系咁噶，乜都想要哦。佢仲喺度做紧直播系嘛？其实佢今日唔使当更噶，点解佢会出现喺工作区咧？又真系啊！唔知系咪为咗要逃避唔喺屋企做家务咧？佢系一个。

0: 好识煮嘢同埋好肯做家务嘅男人嚟嘅。924家为西潮男朋友，呢位朋友留言话：今日翻工喺公司值班，好彩唔系好多嘢做啫，真系正噶，相当于喺办公室休息一日，又赚多一日假期，又可以赚到钱。心态好啊，世界都唔一样。又到落班时间啦，系咪？荣荣话：可晴啊，上午嚟打咗卡，下午都嚟打个卡，傍晚好啊！我和你排排坐就话：可晴，你一日做完系咪有一个礼拜可以休息噶？即系一日做晒一个礼拜嘅功夫。我点答你好呢？咁啊，确实咧，大家喺咁多日嘅假期当中咧，只会今日听到可晴在光嘅声音，同埋见到可晴在光嘅啫。但系不在直播光，系咪就等于唔使做嘢呢？我谂应该唔系嘅，因为听日嗱，我又要出去拍嘢啦，跟住同编导老师又会有好多会要开啦，跟住假期翻嚟之后咧，又有詹瑞文嘅采访啦。哎呀，唔可以讲咗啲工作安排添。咁你假期肯定又要做好准备啦，系咪先？跟住咧，有一啲嘉宾咧，又十月底又要采访啦，咁我哋又要去通联啦，去拜访一下，同老师讲声，哎，假期快乐啊！唔好意思打搅你啊，想攞少少资料啊，同埋见下你啊，拜访一下咁样。咁啊，唔知呢啲对于你哋嚟讲，算唔算又系都系觉得工作呢？嗯，反正我哋做呢一行都做咗咁耐呢，都習慣咗㗎喇，係呀。有假放就好好放，如果真係不能放假嘅，依然都要做晒所有嘢嘅，咁就隨時隨地都係打工牛馬啦。係呀係呀係呀，希望你都係喎，因為有時候工作真係唔到你揀㗎。如果你嗰份工仲要係服務崗位嘅話，咁就更加係啦，證明節假日都唔系好关你事，因为你哋都要再讲啊！为所有所有随时随地都要 ready 工作嘅朋友加加油，假期快乐，工作快乐，人生更快乐。
1: 呢个国庆，万象罗行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2: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皆宜。
1: 10月1号到7号嚟罗行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嘅活力浪潮，
2: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1: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 P 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3: 童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民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4: 健康7:30，
5: 健康小课堂，
4: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5: 开讲啦！
6: 大家好，今日上线嘅嘉宾系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嘅李晓玲主任。我想问下李主任啊，就系儿童青少年嘅心理问题点解会产生，原因系乜嘢咧？
7: 心理问题咧，从来都唔系一个单一因素嚟噶，佢包括系生物啦、心理啦、社会嘅因素噶。好似抑郁家族史嘅一啲细路仔咧，佢患病嘅风险咧系会普通人嘅2到3倍啦。咁我哋讲嘅心理嘅因素系包括细路仔嘅气质嘅类型啦、认知嘅模式啦，同埋一啲细路仔佢系一啲好完美主义，对自己要求好高嘅，一次考试嘅唔好咧，就可能会去到一个自我否定嘅一个模式入边啦。而社会因素咧，系我哋最能够干预一部分，好似学习嘅压力啦、家庭嘅冲突、亲子关系嘅疏离啦，或者校园人际嘅一啲困境啊、网络负面嘅一啲信息，都系好重要嘅因素。咁喺我哋临床入边咧，成日都讲嘅一句就系话，细路仔嘅问题往往都系一个家庭系统嘅问题嘅一个缩影。细路仔嘅心理健康系需要整个支持系统嘅共同嘅努力噶。
1: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8: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9: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手作，仲会有地道嘅广府美食可以打卡添。唔止啊，仲有埋精彩嘅演艺轮番上演，好似黄飞鸿纪念馆嘅醒狮争霸、叶问堂前嘅功夫展演，仲有广府分族嘅情景剧，令到小朋友可以近距离读懂佛山武术同埋民族文化。嗱，亲子嘅互动玩法亦都相当丰富，只需要29.9就可以获取到一本通关宝碟同埋20张银票。我哋可以挑选古风身份同小朋友一起开启任务，一边同 NPC 互动集章，一边挑战投壶、猜灯谜等等嘅传统游艺，闯关赢银票兑换限定版文创，喺玩乐当中了解佛山天下四大镇嘅历史故事。嗱，温馨提示一下，入园嘅话都系需要购买祖庙嘅门票嘅。国庆期间门票系享8折优惠，折后咧大概每位就16元啦。通关宝碟嘅套餐可以线上喺佛翠游小程序嗰度购买，亦都可以入园去到大灰堂现场进行选购。趁住国庆假期，带上小朋友走进灯火下嘅祖庙，感受鲜活嘅广府市井烟火啦！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2: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家 APP 的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的喜闻乐见。
2: 你而家收听的是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好，有朋友嚟点歌啊！喂，呢首歌其实几好噶，我准备咗啊，咁但系可能如果呢个时间播咧，就只能够听半首，咁所以我哋唔好嘥咗呢一只歌，我哋正点报时翻嚟再听好唔好啊？因为有朋友已经开始食晚餐啦，晒出嘅系黄生显，系喺屋企咧就已经有个炉咧就准备啦，旁边又摆好晒啲乳鸽啊咁样，佢话准备开饭，不如听翻一首张天赋嘅100个未老先衰的方法，送俾39547嘅群友听。哇，呢、這个点唱好耐冇读过呢个格式，将呢首歌点俾啊边个边个边个，又或者点俾边个群嘅朋友听。哇，呢个格式好 old school。豆豉鲮鱼罐头汤，不过呢首歌系一首好歌嚟嘅，所以我哋会安排6点之后再播吓。禅城嘅 Kimmy 应该都落班啦吧？一位顺丰派件收件嘅小哥哥，佢话今日啲客户应该都算俾面噶啦吓，非不必要都唔好落单，等我哋咧加少啲班，早啲翻屋企陪屋企人食饭。今日中午去咗南庄提车展，有幸同冲少合影咗，仲攞到礼品，非常之开心啊！听日休息一日，带屋企人周围一日游行下。呢份嘅礼物系咪我哋阿冲送俾你嘅？系一个金袋，哇，犀利！欢迎大家去会展中心打卡南庄车展啦，系啊，因为系车水马龙节嘅系列活动，咁啊，每年一啲大节啊，其实都会有安排，咁啊，因为我哋中心咧就会有撒架帮啦，即系 Ken 哥就会成日都同啲车商啊倾好啦，真系噶吓。俾阿面啊，大时大节咧，攞多啲优惠出嚟俾我哋啲市民啦、啊，咁样咁，所以一般情况下会喺大家正常单独以个人身份入到展厅同个 sales 拗价嘅基础上，我哋中心仲会通过杀价帮大家再杀多一波价。咁再加上而家又有好多补贴啦，咁南庄车展咧，其实当地政府亦都会有补贴攞出嚟，咁所以就不断咁样叠加文书话，最高有机会全部叠加晒咧，可以悭成20000多元嘅。所以想睇车啊，想落单啊，买车嘅朋友仔都不妨可以跟随呢一个大潮流啦。系啊，咁福利就唔好嘥啊嘛，反正你都要买啦，系咪先？系啊，多谢大家嘅支持，想了解更多嘅情况，可以随时留意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更多朋友嘅分享。
4: 傍晚6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6: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7: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5: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二，即刻抢票啦！

0: 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1: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2: 九二四号房。
3: 时间嚟到傍晚嘅六点钟啦，各位，因为各区迎嚟咗雨水啊，咁好多朋友咧，其实出外嘅计划都受阻噶噃。咁但系高速公路方面咧，就可能都仲喺度繁忙紧啦。呢、這个时间咧，我哋会连线去到佛山高速客服中心嘅工作人员啦，了解一下现时嘅情况噶。你好，英英。
4: 你好，英英
5: 好。
3: 哎，你好，你好，请你介绍一下现在高速方面的最新情况。
5: 各位车主朋友，国庆快乐！我是佛山高速客服中心的播报员英英。国庆长假如约而至，许多车友已经开启自驾旅程，正值出行高峰。目前佛山高速部分路段出现车流拥堵情况，分别是佛山北高速双向平顺大桥位置、广明佛山高速西行往高明方向、大港立交、北角立交、城北大桥位置、佛山高速南行往江门方向、冲鹤收费站至高站收费站。请途经以上路段的车主朋友们提前减速慢行。当前佛山高速其他路段和收费站畅通，请放心行驶。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假期出行也要避免疲劳驾驶，全程系好安全带，让平安相伴。目前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3: 好的，唔该晒欣欣的分享。高速路况方面呢，会随住而家入夜啦，就会稍微缓解一下㗎。咁希望呢，如果听日白天又要赶路，同埋呢听日先至出外嘅朋友仔呢，多留意实时嘅路面方向嘅一啲提醒啦。亦都要备多几个出行方案啊，因为今朝早白天时间呢，高速路上呢都真係几热闹㗎。另外有朋友提醒啦，话可成啊，现时顺得好大雨啊，倒水咁啊。欢迎大家来更新天气变化状况，提醒在出行的路上要更加注意安全，因为路面湿滑，事情受阻。市区方面缓慢路段都是集中在商圈，佛山万象天地周边文华中路、桂华六路、彩虹二街持续多车缓慢，自驾车前往的市民可以选择外围文华公园、岭南明珠体育馆、九鼎国际等停车场停车。桂华路方面，南海大道路口位置、金白路口位置的各个方向，祖庙、岭南天地商圈周边、祖庙路、健身路、天地路、福贤路的双方向都是多车缓慢。佛山大道方面，江湾立交三层的双方向全部都是刹车灯，红色一片。高速方面再提醒一下，南二环勒流收费站方面呢，往返去龙岗的方向，勒流服务区往返龙岗的方向持续布慢。广珠西线北滘东路段往返中山，三龙湾收费站往返广州都是仲是多车的。路面湿滑，大家要小心驾驶，保持更好的车距。上查路况还有新路况提醒我们，欢迎你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6: 今日中国山河感受盛世如画，
7: 社画卷里有你我奋斗的身影，
6: 不忘初心是接过前辈薪火，
7: 繁荣昌盛靠你我砥砺前行，
6: 为祖国自豪，与梦想同行。
8: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7: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8: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7: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8: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7: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8: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7: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2: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7: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2: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7: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3: 欢迎各位嚟听直播同埋睇直播，系啦，下午时间就唔止可以听啦。咁啊，听节目有朋友话，点样先可以下载 A P P 在线听啊？可晴第一次睇你做直播，有冇新朋友？有嘅话，帮忙关注一下同埋点个赞咧。咁多位微信搜索我嘅名字啊，方向嘅方，可爱嘅可，前程嘅程，就会见到我喺度做直播啦。咁新朋友一见到我做直播，就会好好奇，点解一定要戴耳机先至可以做到直播嘅？啲电台主持，咁我而家都轻便咗啦，就。冇戴嗰啲头戴式好大只吸住只耳仔嘅嗰个耳机啊，咁我而家全部都换晒入耳式嘅耳机，但系真系要有耳机喺度嘅。咁呢个耳机系帮助我哋做乜嘢嘅咧？零延时接收翻我自己把声。可能大家呢、這个即系 get 唔到，因为我哋平时都会听到自己把声嘅，正常讲嘢咁。咁但系因为工作嘅关系啦，我哋要处理好多广告啊、音频啊，仲有可能有好多支咪啊，喺一个空间里边有好多唔同嘅音频要去做处理嘅话咧，就一定要有一个入耳式嘅工具咧，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去做呢件事嘅时候好精准。同埋可能而家冇咁要求严格啦，以前係哇即係直播室係静到呢係要连隻蚊飞过都要听到嘅，係要禁静，因为我哋嘅咪係非常之灵敏嘅，係我打弹佢你都会听到，係咪咁但係因为而家有视频直播嘅关系啦，似乎就真係冇咁严格要求啦，咁所以你会听到好多直播时候嘅环境声啊你会听到佢近定係远啊，喺一个角落头啊定係喺咪前啊咁样嘅。咁呢啲都系因为我哋工作嘅标配嚟嘅。如果你从来都冇见过电台直播嘅话，通过而家嘅直播你可以分享到同埋发现到好多惊喜，即係例如话后面嘅海报可以成日换啦，我今日坐喺度喺呢个海报，听日或者下一秒钟我就可以唔喺呢个海报啦咁样。同埋以前嗰支咪呢就係打横㗎啦，而家支咪就打竖㗎啦。咁同埋可能你哋见唔到我面前就会有几十路嘅推子啊，有四部电脑分别八个 mon 嘅通道喺度俾我做操控啊，跟住喺我右手边有三隻鼠标啊。总之有好多好多嘢嘅，欢迎大家上嚟睇下好有趣嘅直播，同埋了解各行各业。因为而家都系即系可视化，以前成日都靠想象，想象唔到。我哋直播室真系一个比较特别嘅工作空间同埋环境。好，欢迎大家嚟更新天气状况。因为刚才有朋友话顺德好大雨，而家系咪各区都大雨？有朋友话大凉落紧大雨啊，咁样。咁其他区域呢？其他区域系停咗雨定系又开始落大雨，因为雨水到咗系真系冇咁容易会走嘅。咁同埋气象台方面呢，而家嗰啲预警信号挂到满晒。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仲未解除。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又未解除，但系已经同步悬挂咗雷雨大风预警信号啦。咁就因为受到雷雨云团影响，即系各区都正在受影响紧嘅。咁所以都希望赶出门食饭啦，又或者系今晚仲有好多节目安排嘅朋友仔，记得喺路上咧要注意驾驶安全。好，六点钟翻嚟之后播出呢一首有朋友点播嘅歌。张天赋嘅作品啊，名字叫做《一百个未老先衰的方法》，真系唱尽现代人的心酸啊！

好多朋友上嚟更新天气情况。Cherry 留言话：北滘暂时冇落大雨，但系喺度打紧雷，闪紧电。Mandy 话：禅城祖庙附近暂时冇雨。阿允话：广州大雨紧，阿成。有大量嘅朋友嚟更新，大量而家有毛毛雨。

假期，希望大家都可以松一松。因为是的，做了打工人之后大部分的时间其实都是买了给公司的了。在翻工的日子，老闆有时候要你加班又或者是做不完的事都要超时工作都怨了。但是假期在这里，如果你都已经拥有假期的话，希望你尽快调整状态，尽快投入你的假期，尽可能将它安排得丰富一点，再丰富一点去感受多一点平时工作天感受唔到嘅嘢，咁或许呢一个先至系假期最大嘅意义同埋最大嘅收获。有朋友话：可晴啊，有视频直播会唔会比音频直播忙啲噶？点止忙啲啊？你相唔相信呢个世界真系只有专心做好一件事，呢件事先至会成噶？阿明话：嗨，可晴你好，喺外边一路食饭一路睇紧你做直播。Kimmy 话：我都准备出去食饭啦。轩儿话：我哋呢一边个天都阴晒咯噃。亦都有朋友话准备落大雨。更新天气情况嘅朋友仔记得要带埋地标啊。王就话：我哋容桂呢边冇落雨，仲有太阳。系啦，原来有部分地方一直都未受雨水滋扰嘅。90后男装土特产呢位朋友通过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有图有真相地见证，现时喺桂城文华路附近冇雨，仲要睇到几靓嘅夕阳，真系同一个区域唔同嘅天空。蘑菇骑士话：我哋呢边都准备落大雨啦，可晴，所以我就唔会出街啦。点首劲浪漫超温馨嚟听下，不如。

0: 日你哋点嘅歌单都好好听，同埋真系好啱节奏。呢个时间如果当区冇雨水，可以睇到晚霞同埋夕阳。又有 Q 就话可成啊，容桂呢一边都见到好靓嘅晚霞，但系乌云已经开始压境。婉平就话别人在放假周围玩，而我嘅假期是在坐月子，坐月子，新妈咪，系啦，当 B B 正式同你见面之后，你嘅人生就会有180度嘅转变，你会发现你。再不单只是你自己开始要为佢操劳，先从保姆式嘅照顾开始。时间嚟到傍晚嘅6:18，听听广告客户声音。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又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搵翻啲清润好状态，嚟翻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咧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嘅成分咧直接排喺配料表嘅第二位，讲明咧含量够晒足啦。成日食啲煎炸嘢觉得唔够瞓，冇嚟精神嘅朋友仔，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唔使话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淡淡都系精华。密封玻璃罂装，开盖即食，无论是餐后小食定是话外带出门都很方便的，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的朋友仔，屋企的长辈都食得安心无负担。原价一箱6罂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罂，到手一共是8罂。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初秋清润好物大放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2: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1: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2: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1: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0: 好，欢迎你继续翻嚟直播进行时嘅趣游佛山，妙享金秋。有朋友特登上嚟打个卡留言话，可成啊，平时真系好少听你做直播嘅，黄昏时间见到你。都算是一种缘分，是真的缘分啊。新朋友点个关注，互相关注一下，到时关注咗我之后，咁我就随时开播，你都可以收到提醒啊。好似入夜之后天气又好似稳定返一啲咁样喇。细妹仔话可成啊，我哋呢边越秀区雷声大，但系雨点少啊。熊仔哥就话南海广场附近都见到好靓嘅晚霞喎。失踪主角就话我终须逼上咗地铁啦，攞住三袋好重嘅金粒门。文书话金粒门好抵买，买满一袋佢哋嗰啲袋都系80多元啫。咁你三袋我估应该都200多元可以买到单咯。买咗啲乜嘢啊？分享一下。可能你知唔知道放假到处都人山人海啊？好事嚟嘅，尤其系做商业啊，同埋咧，即系做一啲文旅嘅朋友仔，即系总系希望放假就人多啦，因为有人流先至会有客流，有客流先至会有成交噶嘛，系咪？失踪主角话啲人问我等咗几耐，我话等咗成20多分钟，讲紧。等地铁定系等唔埋单啊？寻日有朋友特登去呢个位置买嘢，就发觉你只可以买到嗰啲零食嘅嘢，你想买现制嘅饮料，没门啊！根本因为你嗰个柜台系长期都系被清空嘅，可能一批清出嚟，复咗上几秒钟或者10多分钟就已经冇晒啦咁样，咁系咪真系叫好抵买？禅城 Kimi 话今日星期四，可未等到星期四之歌，等不了啦，等不了啦。今日放假就唔好播，谂住啊，今日仲要做嘢，过多两日先放假，咁啊节奏就唔啱啦。所以今日星期四系唔会有星期四之歌嘅。阿强就话祝你心想事成，可晴工作顺利啊，多谢你啊。有朋友话准备食饭啦，咁样，蒸蒸日上。 佢话伦教呢边都开始停雨啦。阿涛话国庆假期呢几日你过嚟广州做节目啦，去广州都唔做节目啦，去广州都玩食嘢啦，系咪啊？嗯，好，欢迎咁多位。轩儿话我哋容桂呢一边咧开始落大雨咯噃，诶，睇嚟雷雨云团去咗广州啊。刷新，嗯。去咗顺德啊！刷新市气象台方面发布最新嘅天气消息，显示高明区嘅雷雨大风预警解除，禅城区嘅雷雨大风预警解除。好，当区会唔会已经见到有收雨趋势嘅跑仔，亦都欢迎大家上嚟更新一下。嗯哼，好，读下点歌朋友嘅留言先啊！剩低最后半个钟头嘅时间啦。尽量满足大家的点歌需求，好吗？煮饭实黐底呢位朋友话，煮饭时间，喂，这个名字真系系咪真实写照嚟噶？煮饭实黐底，冇理由噶。而家啲西施煲咁靓，冇理由煮饭会黐底噶，除非你用明火嘅啫，咁先有机会嘅啫。饭煲，嗯，到时你想有浸靓啲嘅焦啊，饭焦啊，都难啊，系啊。佢可晴你好啊，禅城嘅绿岛湖就打咗一阵雷。闻到少少雨嘅味道，但好快又冇咗。天变阴，但系雷雨大风预警又下撤咗。想点首 Twins 嘅《你最勇敢》，好啱呢一种天气啊！听一啲慢啲嘅、抒情啲嘅歌。我歌库当中咧，只能够揾到呢一首歌嘅普通话版本。我想问下呢首歌系咪只有普通话嘅版本嘅？送俾大家，《你最勇敢》。一年都过咗三分之二啦，进入去到最后一个季度嘅时间。俾多啲加油嘅鼓劲嘅正能量俾你啊！

好多朋友呢都收队啦，有位会满载而归，西潮嘅中泽就话：你睇下我买咗几多嘢，又系见到有一大袋零食挂咗喺小朋友嗰部手推车嗰度。好啦，买得开心啦，系啊，都附带咗咧现场嘅一张实时嘅图片啊，都仲系见到好多人啊。

0: 望多咗一眼呢一首歌嘅发布时间，哇，20年前嘅歌，发布系2006年啊。Twins 嘅作品《你最勇敢》。轻食主义永永就话：傍晚好啊，可成，我哋呢一边都可以见到晚霞，地方喺桂城。好，搭星追月呢一位朋友亦都系上嚟打个卡嘅。有朋友话：可成啊，我哋喺三水呢一边咧，好热好热。傍晚嘅时候落咗几滴雨，但系现时慢慢都天黑啦，我又要赶翻广州。假期咧都总系忙，为咩而忙？为家人而忙。嗯，听听半点报时，转头翻嚟之后再倾偈。
1: 傍晚6:30。

0: 四路方。
1: 时间来到六点半钟，这个时间很多朋友都出外吃饭，又或者就在屋企都开紧餐嘅。出外的朋友就真的留意了，因为商圈附近的交通路面状况就非常繁忙。如果想去桂城方面的朋友仔，现在都 OK 的，因为就大家的人流都流向了这个蟬城的万丈天地。先提醒一下想去万丈天地的朋友仔先，因为现时人流车流都非常之大的，现场已经实行了临时管制，暂停入场，敬请留意。现时蟬城万丈天地方面人流过大，现场已经实施临时管制，暂停入场，建议想前往的朋友仔多加考虑。市区方面，缓慢路况，桂华路、金博路口角的方向，祖庙岭南天地商圈周边的天地路、东隧路、福贤路多车。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兰石方向，区荣路的大良万丈汇双方向，渔人码头周边滨河路、容祺大桥以及凤翔北路都是车多紧。高速方面，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龙岗布慢，广珠西线北滘东路段往中山方向车多。佛岗高速涌鹤大桥往江门方向摆紧条车龙，龙尾在御园收费站。另外提醒大家留意啦，国庆期间广东省内高速禁止危险货车运输车辆通行，发电、城市燃气、医用氧等等的民生供应危化车和危化品车除外。另外省内的高速也都会实施分车型车道管理，中重型货车、大中型客车请靠右行驶，大件运输车辆需要途经桥梁的话亦都需要通过中速调控就通行的。希望大家出行的时候多留意交通管制啊，多留意实时的路面情况啊，同埋出行的提醒。出外最紧要安全啊。假期先至啱啱开始，希望大家假期愉快。出行就要开开心心咁出去，又平平安安咁返嚟啊。想查路况同埋报路况，欢迎你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好啦，来看看天气情况啦。假期第一日下午接近傍晚时间的天气就各区都有啲唔一样，有朋友话睇到晚霞，有啲朋友话哇落雨落到哗哗声。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31.2摄氏度，雨水到咗之后就再降温唔少啊。落过雨嘅区域而家陆陆续续喺预警信号方面都得以解除啦，睇嚟雷雨云团开始离开我哋啦。气象部门预计我市各区今日白天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暴雨，吹偏北风两级啊。气温方面是25到31度，相对湿度介乎60%到95%。雨水到咗之后冇咁快离开噶，预计听日星期五后日星期六，即系2号、3号，包括去到4号，佛山都有机会遇上中雨降雨过程，最高气温大概喺30度左右嘅。咁啊，冷空气咧会一波接住一波。过咗呢一波切变线影响嘅弱冷空气之后咧，假期嘅中后段亦都会迎嚟另外一波嘅冷空气，到时雨水会减少，阳光会回归，气温亦都会继续逐步下降噶。呢两日仲需要赶出门嘅朋友仔，记得要留意天气变化对于出行嘅影响啦。

0: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0: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0: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2: 好，继续翻嚟趣游佛山。妙享金秋嘅直播时间已经嚟到傍晚嘅6:35啦。咁呢一 part 可乘当值嘅直播时间呢将会去到7:00，所以欢迎咁多位除咗係选择佛山加花生互动版面同我哋做互动上图留言之外呢，可乘嘅视频号直播间都欢迎咁多位上嚟睇直播嘅。假期有朋友喎，估唔到呢个时间撞到你喎，係呀。咁都只有假期喺呢个时间撞到我嘅啫，因为一般情况下你系唔会见到我喺呢个时间直光嘅，因为平时呢个时间咧系晚高峰，我系属于早高峰的人啦、向唔认识我又或者系从来都唔知道我系边个嘅朋友仔，做个自我介绍先。你好，你好。有朋友话：咦，呢个系咪资深 DJ 啊？资深噶啦，都再讲20年啦。你好，我是方可晴啊，方向的方，可爱的可，前程的程。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的话，在微信搜索这个名字就可以找到我。欢迎新朋友，点个关注，点个赞。同步最近都更新了很多视频啊。这个是一个工作账号来的，所以所有更新的东西，包括我去旅行更新的所有东西都是啊。工作的其中一部分。所以都希望大家多多关注，行过路过唔好错过，俾个心心，俾个手指仔啊！假期快乐，哇！可晴姐姐，假期快乐，假期先至啱啱开始。失踪主角话希望听日唔好有太大嘅雨水，亦都唔好有塞车嘅情况。啊，肯定呢一啲嘅期待咧，就系知道自己要出外啦，系咪？但系都有啲难兑现嘅，因为雨水真系到咗。同埋假期呢大家行高速嘅机会呢亦都多咗，停留嘅时间呢亦都多咗嘅，咁所以就几手准备啦。好啦，傍晚时间有好多朋友其实依然係可以去睇晚霞啦，同埋排队入园玩㗎。有朋友喺祖庙嘅门口喎、实时报道好多人啊，排緊队啊。佛山祖庙27号嘅奇妙游晚上嘅安排开始，如果我而家有个锣嘅话，我就会打锣㗎啦。点解我要打锣呢？就去到现场嘅朋友就知道啦，框框声㗎真係啊。古风市集对外开放，各位6:30之后就係属于奇妙游嘅时间。如果你都想入内，你要获取两样嘢。第一，祖庙门票。因为日场夜场呢佢係唔通㗎，所以夜场呢你都係需要有一张嘅门飞㗎。咁跟住你仲要有份宝碟喎，因为嗰份宝碟呢係一个折页嚟嘅，好长嘅，一打开之后呢，我手头上面有㗎噃，喺备播室，我陣间 show 下俾大家睇先。咁你攞到嗰个宝碟之后呢，你就可以去嗰啲铺头嗰度呢就吸章㗎，集赞呢就可以攞礼品㗎。咁集赞嘅时候呢又有个口诀㗎喎，嗰啲口诀全部都喺嗰个宝碟嗰度㗎，大家一打开就见到㗎啦，所以一定要攞个宝碟。咁宝碟呢佢係一个套组嚟嘅，除咗宝碟之外呢仲会有20张嘅银票係要放埋俾你㗎。咁呢个套组喺边度攞呢？就係线上落单啦，微信搜索佛趣游嘅呢个小程序。佛山嘅佛，趣味嘅趣，旅游嘅游，佛趣游。一打开而家主版面就会见到佢㗎啦，你一点开一落单29.9，你就可以攞到宝碟同埋呢一批嘅银票。咁你就去玩啦。从十晚黑开始一路去到10月20日每晚嘅6:30开始。咁到时呢佢又会有一个开市大典嘅。咁、那个开市大典呢会介绍晒嗰啲 NPC 俾大家认识嘅。咁所以大家如果要入去嘅话就尽量唔好超过7:00。如果唔系你会错过咗呢一个开市大典㗎。白天游祖庙可以拜北帝啦，同埋睇古建啦。夜晚嘅祖庙呢就真係唔一样啦。有个古风嘅身份可以赋予俾你啊。亦都希望大家可以体会到呢27号。我哋佛山即係渊源都好深嘅。咁样嘅一个盛况啊。咁除咗係开市大典之外呢，其实今晚亦都会有夜光狮子咧表演嘅、哦， 咁同埋有好几个精武雄风嘅表演啦，咁所以大家就要去奇遇佢㗎吓，佢係会贯穿喺开咗市之后嘅现场嗰度㗎，唔係一次过睇晒嘅，久唔久你就会见到嗰度有嘢睇喎咁样。咁表演完咗之后呢，你就会有啲时间去集下赞啊，同啲 NPC 玩下猜下拳啊，去洗下塔泼水啊，同埋俾嗰啲 NPC 呢就送祝福俾你啊咁样。咁你又去赢下佢哋啲银票啊，咁你就攞住啲银票呢就储一储，又可以去换更多嘅文创产品啊咁样。反正是一个古风市集啊，欢迎咁多位白天玩完之后夜晚可以继续有唔同嘅新进程、新惊喜，同埋都可以打卡出片啦。NPC 方面咧，我推荐大家亦都要留意一下，着住一身蓝色羽毛嘅起爵。NPC 唔知会唔会有 A B 角咧？如果冇嘅话咧，就一直系佢嘅。如果有 A B 角嘅话咧，可能又真系唔系每一晚都系佢。反正我觉得嗰个起爵就真系好入心入戏，连讲嘢都系。如果你最近有刷到视频嘅话，你就会发现佢真系好可爱，连只眼珠都系蓝色噶。咁啊，刚刚啦，方可晴嘅视频号同埋抖音咧，亦都更新咗关于呢一个奇妙由我自己去玩内测嘅一啲视频。听日后日都会陆续仲有视频更新嘅，欢迎咁多位咧，随时关注啊！想获取更多嘅一啲游园资讯啦，同埋游玩嘅攻略，亦都可以留意我哋佛山家嘅图文补充阅读资讯。咁同埋我哋旗下官方好多嘅账号咧，呢几日陆陆续续都会更新好多嘅视频噶。希望大家玩得开心，这个项目是今年国庆假期的新选择。如果你最近都有很多 friend 要来佛山，说佛山有什么玩啊，白天有白天的精彩，夜晚又有夜晚的精彩啊，真的带他去玩一玩，还有小朋友都适合的。

旅云团喺各区撤出之后，几乎好似都去晒顺德。又有朋友嚟话啦，可成啊，大凉大雷又大雨。小霍爷都话落咗雨啦，都感觉唔到降温嘅，降紧噶啦，降紧噶啦。而喺呢两日真系热得太犀利咋。

一首非常之有诚意嘅重新翻唱作品，由龚琳娜翻唱嘅《潇洒走一回》。咁跟住落嚟咧，又会有莫文蔚重新翻唱佢嘅作品喎。

0: 童车时代东游默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13509952747。
1: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2: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加二。
1: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嘅活力浪潮，
2: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1: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 P 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3: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2: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3: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2: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4: 国庆假期翠游佛山，
2: 度假之业精明眼。
5: 假期之夜，除了看看开发商有没有给优惠之外，你是不是都会揀啲亲朋好友叫他帮帮手，帮你看多几眼，给啲意见呢？但是不是人人都啱一起去看楼的，因为有时他们可能帮不上忙，还会严重干扰你的判断。例如说只是懂得吐槽在那里挑刺的那些亲戚朋友，他们看什么都好，习惯了用否定的视角，而且那些意见呢一点建设性都没有。例如无论户型好不好都好，他就首先说了，哎呀这里的公摊太大啦，不理个地段怎么好，他又在那里说，嘿这个地方以前郊区来的嘛。甚至会想你的预算和他自己的认知来去对比，例如说嘿花这么多钱买这里蚀啦。他们的吐槽呢就会放大了你的焦虑，等你在揀楼的时候就忽略了房源的核心优势。例如说，喂这里离你上班的地方近不近啊，每日通勤悭回不少时间的，或者周边会有些好的学校啊、大商场啊等等。最后可能因为你带去那些亲戚朋友啊，给了那些这样没切实帮助的意见，搞到你最后陷入那些这里好像又不得，那里又差一点那些自我怀疑，因为这样可能就会错过了合适你的后房子呢。还有就是不要带那些完全没有买楼经验容易跟风那些同事又好啦，熟人又好，不要带他们去看。为什么？因为他们缺乏实战经验嘛，给出那些建议呢多数都是他们可能刷短视频啊，或者这里看看，或者人家随口噏他又当秘笈的，甚至乎因为他自己的偏好，例如说我喜欢大阳台的，这个这么小的阳台哪好的，这些这小事可能就会左右了你的选择。他们的外行建议会打乱了你的判断逻辑的，令你将那些明明都不是核心需求当成了好像必要的选项那样，又或者因为一些不实的信息而放弃了优质的房源。还有那些意见成日在摇摆的家人，因为他们通常没有明确的立场，很容易被人家的意见所影响的。例如销售说，喂你套房好抢手的，他就即时催你，哎呀咁你快啲落订啦落订啦。好啦，如果咁啱隔篱有人话，唉迟啲可能会平啲添啊。好啦好啦，你嗰个屋企人呢又劝你喎，哎唔好咁急唔好咁急。全程都冇自己嘅判断嘅，淨係懂得重复，你自己攞主意囉，哎係咪到最后都係你买你住㗎囉咁样。呢啲呢最好唔好带去睇楼啦。因为他们的摇摆不定会令到你原本清晰的需求变得蒙查查，最后就在各种的声音当中犹豫不决，甚至乎错过了好时机啊。所以看楼本质就是要明确自己的需求，带的人越少越精准，决策效率就越高，避免被其他人的意见带偏啊。2026佛山好房节已经开始了，想了解更多好房节的讯盘，记得关注

佢唱得我都有啫嘛。福嘅一件事就系你嘅歌单琳琅满目，而且随手可得。部分送给你的最后一首歌会有 Radio Man 电波先生再加上佛山市少儿合唱团的作品，念念有词，词是祠堂的词。刚才有朋友说他们的祠堂新入伙，今晚将会延开780席，想想场面都虚撼又热闹。

谢各位上嚟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方程视频号直播间相伴喺假期嘅首日。飞咗个 R 就话可晴啊，喺最早落雨三水嘅区域，亦都最早停雨嘅区域。傍晚时间打个卡，落咗雨之后气温真系降咗大概五度嘅，但系体感舒服咗，感觉好似降咗十度一样。照片记录日，我又出去运动啦，踩单车踩咗40公里外嘅地方稍作休息，发觉原来你喺度做紧视频直播。多谢大家嘅相伴，假期快乐！假期先至啱啱开始，今年嘅最后一个长假，千万不要浪费。无论你可以放晒咁多日又好，又或者可能只能够放一两日都好。现代人嘅每一日嘅假期都值得好好珍惜。所谓嘅好好珍惜就系，千祈唔好只系躺喺 sofa 嗰度玩滑手机，就俾一日过去。提升我哋嘅假期质量，同样可以收获更好嘅生活幸福感。时来看动我根源，连处处就住呢一首歌，向大家讲声再见啦。方程视频号直播将会持续去到7:30，欢迎大家上线倾偈。

0: 晚上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4: 红灯停来绿灯行，遵守交规不抢行，
5: 斑马线前停一停，行人笑脸喜相迎，
4: 公园电动车不乱停，共享惬意好风景，
5: 点滴小事见文明，温暖你我有真情，
6: 有真情。
7: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

0: 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九二
1: 四路况，时间来到傍晚7点，提醒你实时路面状况的同时，也都同步更新天气状况。受到雷雨云团影响，未来一到两个钟头，佛山部分区域强雷雨天气持续，伴随住短时强降水，累计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顺德大梁、容桂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请大家要注意防御的短时强降水，出行的话要注意驾驶出行安全。以下是缓慢路况的提醒啊。市区方面，佛山万象天地周边文华中路、桂华六路、彩虹二街持续多车缓慢中，区荣路的大梁万象汇双方向都是多车啊。渔人码头周边滨江路、容祺大桥、凤翔北路呢，亦都有好多车仔排紧队。高速方面，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轮教收费站往南沙大桥方向布慢。广珠西线顺德东互通往中山方向多车缓慢。提醒大家留意啦，广州地铁1、2、3、5、7、8路线以及18号线寻风岗至广州体育馆一段，今晚都会延长营业多一个钟头的服务。公共交通出行的朋友留意翻最新的安排。想查路况同报路况，欢迎你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啊！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熟悉的旋律穿越岁月，激昂的歌声滚烫心灵，
4: 代代传唱的经典是最深情的告白。
5: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初心从未有改变。
3: 历经风雨，初心不改，我们也

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你好，我系洋葱，今日同你讲嘅系定过台游，意思就系稳操胜券一定成功。譬如你可以讲呢件事绝对有把握啦，定过台游啊。咁呢个系咩意思呢？以前买油呢唔似而家有罐装油，冚唪唥呢都系散装㗎。各个地方都有唔少出售花生油嘅油装。油装里面设有油槽自榨生油。榨生油嘅方法呢系将炒过嘅花生放喺油槽里面，利用人力逼压花生，令到花生嘅油脂溢出，从油槽嗰度流至出口，再用木桶将流出嚟嗰啲花生油装出嚟。油行就将生油批发俾零售商，咁就要嗰啲油行伙计将生油抬到零售商嗰度。负责抬生油嘅伙计呢必须要受过训练，因为抬油唔同抬水啊。抬水嗰阵，如果你嘅身体晃动，桶里面嘅水溢出流喺地上，咁就算啦，无关重要啦。但如果抬油好似抬水咁揈揈下，生油溢到去地面，哇，损失就大啦。所以抬油嘅伙计呢必须要保持身体平稳，步履坚定。定过台油就表示嗱，一切呢就好似台油嗰阵时咁稳阵，一滴都唔会漏走，有成功之意。定过台油，今日你 get 到未啊？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 我是洋葱，今日同你讲嘅词系神仙过铁桥，包稳阵。包稳阵喺粤语当中就系十拿九稳，非常稳妥嘅意思。佢系形容做事非常之有把握，万无一失，就好似神通广大嘅神仙过坚固嘅铁桥一样，绝对稳妥可靠。神仙本嚟就系可以腾云驾雾嘅，而咁厉害嘅角色都唔选择飞行，而系选择比木桥更加可靠嘅铁桥嚟过，咁啊梗系稳上加稳啦。你可以喺以下嘅呢啲场景当中使用到佢。当对某件事非常之有把握嗰阵，你可以讲放心交俾我啦，呢件事就好似神仙过铁桥，包稳阵。形容一个方案或者计划好周密、好可靠嗰阵，你可以讲我哋呢个计划啊，咁啊真系神仙过铁桥，包稳阵啊！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

0: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区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1: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嘉义，
0: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区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嘅活力浪潮，
1: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0: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 P 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2: 谷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3: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2: 系啊，呢啲系新鲜嘅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而且仲要系啱啱酿制出嚟嘅新蜜，所以咪咁香甜咯。
3: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2: 又唔贵，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3: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2: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
4: 一蚊一只鸡，
5: 一蚊一只鸡，
4: 一蚊一只龟，
5: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1: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嗨，我是你的盏鬼粤语主播洋葱，今日同大家讲的粤语俗语是：曹操都有知心友，关公亦有对头人。有点长啊。三国演义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向来有很多人都拜读，更加是被演绎成各种的戏曲文艺作品代代相传。譬如曹操在《三国演义》里面就被写成为反派，在各种的戏曲里面亦都是一个大白面奸臣。而关羽呢，就是义薄云天的代表，被尊称为关公，在戏曲里面亦都有红面忠臣的形象。所以一般来讲，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曹操是个大奸臣，而关羽是个大忠臣。不过在现实社会里面，无论几坏的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好朋友啊。无论几咁好嘅人，难免都会有一啲嘅对头对手，呢一个系大家都知道嘅道理。所以粤语里面就有一句咁样嘅俗语：曹操都有知心友，关公亦有对头人。形容世界上乜嘢人都有，即使好似曹操咁坏嘅人都有好朋友，就算系关公咁嘅忠臣，都难免有自己唔中意嘅死对头。所以唔需要内卷啦，你又唔系人民币，做咩人人都鍾意你啊？曹操都有知心友，关公亦有对头人。今日你 get 到未啊？
5: 一蚊一只鸡，
4: 一蚊一只鸡，
5: 一蚊一只龟，
4: 一蚊一只龟，
5: 鸡贵定龟贵？
1: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6: 细声啲，细声啲啊！外省的朋友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潜入广府最神秘的社交场所——茶楼啊，茶楼啊，讲紧。你以为呢，饮茶净系为咗食虾饺、烧卖凤爪、排骨，咁就真系错鬼晒啊！入面呢，其实系充满咗暗号，仲有江湖规矩，跟唔上嘅话呢，分分钟之后没得吃，冇得食，又或者得罪阿姐添嘅。我系郑聪，多谢你俾机会我同埋你一齐解码。揭盖等于加水，茶壶冇水，千祈唔好嗌阿姐加水咁吓。佛山话话斋好山嘅吓，正确嘅姿势系好优雅咁，揭开个茶壶盖放喺湖边，阿姐行过望一眼，即刻就会明噶啦，系咪好有默契啊？第二个叩子借茶，人哋帮你咧斟茶，咁你讲一句标准嘅唔该啊，呢个基本嘢嚟嘅，高手都会做多一步，用食指同埋中指轻轻哼两下个台面，呢、这个咪就系江湖规矩啦。啊，相传同埋乾隆皇帝微服出巡都系有关，表示叩谢隆恩啊，系咪好有古风咧？嗱，呢啲动作咧就系老广之间嘅摩斯密码，唔出声就搞掂噶啦吓，够晒盏鬼。充分啊，体现咗一种含蓄但又好高效嘅沟通智慧。咁至于讲到话沟通咧，当然就近年嚟咧，外省啲朋友仔都已经知道同埋习惯咗，系唔系真系话你个样生得好靓，但仲系听落咧好舒服嘅靓女靓仔，诶冇错，呢个系对服务员嘅标准尊称，亦都可以系周街三唔识七嘅人，包括服务员，包括其他朋友仔对你嘅尊称，男女通用噶吓。诶，还掂都系啦，我哋唔争再讲多几个啦。例牌就即系正常份量，就唔系特别多。 酒青就即系唔要葱啊，唔要盐西啊咁。酒色啊，即系唔要豉油，唔要深色嘅调味啊。唔讲嘅话咧，分分钟就会中伏啊吓。家底就即系粉面饭类啦，加多一份粉面饭底咯。咁至于讲到话脆蛋咧，喺广东最低级嘅做法就系、是，喂，我啲点心咧啊，咁样讲咧，通常效果都会比较差啲嘅，亦都容易会被无视你啊。高级啲嘅做法系望住部长同阿姐指指张单，然后做一个有啲无奈又有啲友善嘅表情，加多句靓女啊，啊靓仔啊，唔该睇睇我哋张单啦，唔该晒。嗱，语气要好，再加埋呢句唔该晒，通常咧真系会快好多。茶楼咧系人情社会嚟嘅，识得尊称同埋礼貌，效率当然就会高好多。无论系本地人定还是系外地嘅朋友仔，记住啊，讲唔该系万金油嚟嘅。喺广东饮茶咧，人多冇位嘅时候，可能会被安排系搭台，千祈唔好话黑口黑面啊，保持住基本嘅礼貌，自己嘅食物啊看管好啊，呢碟系我嘅，啊嗰碟系人哋嘅，眼神接触，互相点下个头就 OK。嗱，呢啲就系广府式嘅公共空间默契。你呢，你遇到过最搞笑又或者最无奈嘅茶楼经历系乜嘢？又或者你有冇属于自己嘅独门暗号呢？一定要喺评论区分享下，唔好咁孤寒啊，等我哋开下眼界嘛。嗱，饮茶饮嘅唔单止系茶同埋点心，更加系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人情世故。呢啲暗号同埋规矩呢，背后都系尊重、包容同埋生活嘅智慧。学识佢，你唔单止咧会食得开心，更加可以融入呢一个热气腾腾嘅广府日常。计我话咧，人情味最美味，你同意吗？如果你都同意嘅话咧，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收藏、关注，顺手咧转发埋俾同埋我哋一样都系中意粤语啦、中意广府文化嘅老友记咧。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咧我哋要一齐开火啊吓，教下你闹人唔讲粗口嘅粤语最高境界。下集会唔会见到你咧？
7: 一个人，你可以等几耐？再等。

0: 恭喜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4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924路况，
3: 时间嚟到7:30钟啦，各位留意路况嘅同时呢，亦都提醒你天气变化。现时禅城祖庙、石湾、南海西潮、顺德君安、容桂、大良、杏坛正受到雷雨云团影响。顺德大良、容桂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顺德全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提醒需要在路上赶路又或者出去玩的朋友仔，留意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啊。来到这个时间点，周边商圈的路面情况依然是缓慢中的。文华中路万丈天地对开路段的双方向，好长的一条龙啊，由朝头早的热闹到现在。顺德方面，渔人码头的周边滨河路、容祺大桥、凤翔北路亦都好多车啊。高速方面就缓解不少啦，但是见到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返龙岗方向呢，都仲有布慢的情况。热闹闹假期的第一天即将要过去，这个时间的你回到公回到家未呢？提醒大家留意啦，公共交通方面，地铁的二号线、三号线、南海有轨电车的一号线以及广州地铁七号线，今晚都会延长服务时间多一个钟头的，请大家互相支照。想查路况又或者是报路况，欢迎你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4: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5: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好了，这个时间同步留意天气情况啦。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在指定区域正在生效悬挂当中，希望大家留意。再次提醒大家，禅城方面的祖庙、石湾、南海西潮、顺德的君安、容桂、大良、杏坛正在受到雷雨云团影响。气象部门就表示，预计今日夜间佛山天气会不稳定，间中雨势还会比较大。而今日夜间的天气情况会是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吹偏北风，因为弱冷空气已经到了。气温方面介乎25到31度，相对湿度介乎60%到95%。雨水到了之后没那么容易停，见到未来3日、2号、3号、4号佛山都会有中雨降雨过程。有出外安排的朋友记得要留意天气变化，冷空气会持续补充，一路会贯穿住整个假期，预计在假期的后段依然有新冷空气补充，但是到时呢雨水就会收一收，天气以晴朗干燥为主，但是早晚都会开始清凉㗎啦。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嗨，你好嘛，我系洋葱。今日同你讲嘅粤语词汇系肥佬着喇叭裤，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喇叭裤你哋有冇着过啊？上边咧就系窄嘅，去到裤脚嗰个位置嗰度咧就系好阔嘅，形成一个梯形咁样嘅形状。肥佬着嗰条喇叭裤嘅话咧，嗰个裤脚嘅上半橛咧肯定就唔够过噶，因为肥佬嘅大髀好多肉噶嘛，着到一半一定就会棘住咗噶啦。但系下边嘅话咧就条条缝系塞得入嘅。於是乎就有咗呢一句感叹，唉，肥佬着喇叭裤，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嗱，呢度嘅比呢即係指我哋嘅大腿啊，咁就同比较嘅比係同音嘅。所以呢个歇后语呢係玩咗少少谐音梗嘅，就係用肥佬着嗰条喇叭裤，上面半比塞唔入，下面半比好多位置，嚟生动咁表达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关于呢句用大髀嘅髀嚟食谐音字，食比较嘅髀咧，仲有一个好经典嘅讲法嘅，就系通常你去问阿妈攞钱，阿妈，俾住100蚊嚟先啦。你阿妈可能就会讲，俾咩俾？膝头对上就系俾，意思即系佢唔俾你咁解。今日你 get 到未啊？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嗨，你好嘛，我杨聪，今日同你讲嘅粤语歇后语系泥水佬开门口，过得自己，过得人。泥水佬就系泥水师傅啦，专门攞嚟做一啲沙石扇灰啊、铺地抿墙啊咁样嘅一啲工种嘅。咁开门口咧就系喺个墙嗰度凿一个门窿出嚟。咁咩叫做过得自己过得人呢？门口嘅 size 就各不相同嘅，有时候可能就大啲，有时候可能细啲。有一啲嘅泥水佬咧做门口嘅时候咧，就净系顾住自己嘅身材可以入得到，就忘记咗自己系同业主做事嘅。嘿，呢个时候如果遇着一个着喇叭裤嘅肥佬行过，咁啊可能就卡住咗噶啦。因为你整嘅时候系按照自己嘅身形整噶嘛，你忽略咗个业主系一个大肥佬，咁啊弊家伙啦。所以一个优秀嘅泥水佬咧，做门口嘅时候既要过得自己，又要过得人哋。大家就用呢个歇后语嚟比喻。唔可以对自己好宽松，对人哋好严格，要一碗水端平，所有嘅事都要标准，真正做到一视同仁。今日你 get 到未啊？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3: 喂喂，又系我山东个 friend 问我，你们粤语啊，光是嘴巴的动作就一大堆词语了，吃点东西还这么麻烦吗？咁我又系同佢讲啦，我哋唔系麻烦，我哋系讲究啊，我哋有擦，喂，仲有几件烧肉，不如你擦埋佢啦。入呢只泰国香蕉呢 ，OK 嘅，你入唔入啊？赞嗱，赞咧读粤语嘅第六声。赞饱五分钟时间，哇，两只汉堡包赞饱晒。嗱，个赞字读起身应该要比赚钱个赞多一个后鼻音。大概嘅意思就是食饱咗，但是情况会有啲特殊嘅。赞严格计是一个动词嚟嘅，赞饱通常就由于太赶时间，又或者饿果龙之后食得好快而导致嘅。照即是慢慢咁咀嚼，试下做个例句啊！我发现啲门将都好鍾意嚼香口胶㗎喎，係打发时间定还是係减压呢？你估抡，好多人食鹅脚翼呢享受嘅其实係抡骨嘅过程啊。妹，哎呀爷爷我老啦，冇牙照嘢啦，唯有妹下妹下咯。吸这个字我估计字幕未必有，我写定出来才是这样写，即是很大啖很迅速地咬。喂，你看一个衰仔一啖就吸了半个月饼了。细这个字也都要可以读细，譬如说这个吞细的细就粤语第六声，第四声细即是大啖地咬。喂，不要让狗细你一啖啊。这个啖见亲王八都是担着口烟。啃几难食都要啃㗎。飲飲汤。啜啊，今年公司搞嘅啜田螺大赛又系阿珍攞冠军喎。呢、這个搭亦都可以话嗒啊，两个音。譬如话搭糖，又例如话今晚开始好嘢好嘛，两兄弟慢慢嗒下佢。合再合多啖啊，呢啲醋飲料呢其实都几好味㗎。间中饮嘅话，呢、這个咧啊，啲味道衰到咧，搞到我咧都咧唔切。呢、這个奶好嘢、哦，食完饭仲干净晒，奶晒啲汁、哦。嗱、啊，舐敛财嘅时候发粤语第五声，变音到嘴啦，变成生鬼嘅舐舐舐脷啊，汁都舐埋啊，就系、是、呢个啦。锡啊，等爸爸锡啖你先嘴。你有冇嘴过你女朋友啊？嘟嘟长条嘴，扁嘴，嗱嗱嗱，唔好扁嘴啊！爸爸讲过你知噶吓，呢啲咁嘅夹公仔机咧，正常人都唔会夹到噶。秒嘴秒秒，系咪打得少啊？喂，仲有边个咧系我未讲到噶？你帮我补充下好唔好啊？唔该晒，唔该晒，今日讲住咁多先啦。我系郑聪，关注我，一齐为粤语做少少嘢啊！下次傾過。
1: 越講越掂，粵語詞彙分類。
2: 越講越掂，粵語詞彙分類。越講越掂。

0: 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96666。
1: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湖啦！
2: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1: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2: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3: 1蚊一只鸡，
4: 1蚊一只鸡，
3: 1蚊一只龟，
4: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2: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嗨，你好嘛，我是洋葱，终于来到了2025年的最后一天了。做了小半年的越讲越掂，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要用掂这个字呢？首先，它当然是有顺利、成功、妥当的意思啦。譬如说搞掂就是办妥的解，这件事好掂水就是这件事好顺利，它做事好掂的就是它做事好靠谱。掂除了话呢一个意思之外咧，仲有直嘅意思。譬如话掂个碌蔗，字面意思咧就系比成条蔗仲要直。咁佢嘅核心引用意咧就系诸事顺利，样样都好咁解。经常咧就用作祝福语，又或者系形容事情进展超级顺利啊。咁掂呢一个字咧，最早系喺19世纪初马礼逊嘅《广东省土话智汇》当中呢一本书里边有记载噶，解释咧就称之为直，又或者系竖，后尾引申出顺利、妥当嘅意思。日常嘅写法咧就剔手边加一个店铺嘅店呢、这个店字，但系亦都有观点认为妥当呢个意思嘅正字咧，应该系竖心边加一个占用嘅占。但是剔手边加一个掂字呢已经成为了通用的俗写，所以呢、这个都是 OK 没问题的。这个字除了说读第六声之外呢，还有读第三声，在读第三声的时候亦即是掂呢就有触碰和摸的意思。譬如说喂你不要在这里乱咁掂啊，掂啊这块布远不远啊。除此之外掂呢还有一句顺口溜的，就叫做掂从直来，直则顺，顺则妥，所以搞掂就是将事情办妥。而祝福语掂个碌蔗咧，就是因为甘蔗非常之直，而且节节都好甜，攞翻个好意头咁解。可能有人就唔明白啦，掂固然系一个好字啦，但系点解要讲掂个碌蔗，就唔讲掂个碌木、掂个碌竹咧？呢度咧就要赞下我哋广府人嘅小聪明啦，因为蔗除咗直之外咧，仲好甜啊！喺粤语里边，甜同埋掂嘅发音咧就比较相近嘅，所以广府人就将甜嘅意思都用上啦。你谂下，外形比嗰条蔗仲要掂，味道比嗰条蔗仲要甜，咁啊真系掂一掂都冇咁掂啊！喺新嘅一年，洋葱葱你捞乜都顺，样样都掂。咦？好似讲到农历新年咁嘅喂，
3: 1蚊一只鸡，
4: 1蚊一只鸡，
3: 1蚊一只龟，
4: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2: 越讲越掂，盏鬼越。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0: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2: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0: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3: Oh no！
0: 嗰啲都是钓鱼的有利。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0: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2: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0: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4: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今日中国山河感受，声声如画，
7: 社画卷里有你我奋斗嘅身影。
6: 不忘初心，系接过前辈薪火，
7: 繁荣昌盛，靠你我砥砺前行。
8: 为祖国自豪，与梦想同行。
9: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10: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9: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0: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9: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

0: 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翠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2: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潮山最岭南，
5: 潮山最岭南，
6: 禅武耀西朝，合气壮名山。岭南圣地西朝名山，自古唔系寻常山水。呢度有宝峰寺古刹巍巍，南海观音宝像庄严，梵音袅袅，香火燃千载；亦有洪泉铮铮，尸骨隆隆，武脉耀岭南。世人皆知西朝系南拳南师祖地，但系就好少有人知道潮山武术之根，深植禅门慈悲之道，佛韵养合气，武道护禅心，禅武相融，方成独一无二的文汉潮山。话说西潮山大仙峰下面坐落住南岳鸣沙宝峰寺，山上面61.9米南海观音坐像俯瞰四方，慈像巍巍。自明清以来，山中佛事兴盛，正月26观音开赴民族，代代相传。史料和南海本土文旅典籍都有记载，每逢此日，四方乡民就上山礼佛祈福，祈平安，求顺遂。而潮山民风崇文尚武，百年旧俗，庙会庆典从来都不缺醒狮献艺、洪拳展演，佛堂香火袅袅，山下武风烈烈，慈悲教化和合二风骨在这里融为一体。禅武同源并非虚言，西朝佛道如三教共生，佛家教人向善道人，武者修行扶弱济危，可以讲是两道全然相通。晚清乱世，岭南乡野不宁，潮山乡民习武不是争强斗狠，只是守乡护邻，行善安民。这份武德正是观音慈悲济世的民间写照。闲话少讲，且讲潮山武林第一世家陆州王氏，王飞鸿的父亲王其英，位列广东十虎，一身正宗洪拳，心怀人善，武行医道，造福乡邻。各位，所谓广东十虎，就是晚清乱世护乡安民的十大武林义士，他们分别是王隐林、王情可、苏克虎、王其英、周泰、谭济军、黎仁超、陈铁志、苏灿以及梁坤。我们讲回王其英先，当年他喜得幼子就满心欢喜，于是就想帮个仔改回个好名。当时潮山佛仙道场鼎盛，百姓就好信山水灵韵、古观禅园这样嘢。王其英登山拜揭云泉仙馆，礼敬山中观音香火，求一份吉兆。当他走到白云洞前面，突然之间有一对白鹤就阔一声。

0: 飞起，盘旋喺峰顶，飞咗好长一段时间。王其英见此吉景，就心生感悟，于是就帮自己嘅孩儿定名石翔，字飞鸿，取鸿鹄灵魂，心怀苍生之意。这个呢就是百年来流传在潮山乡里人人皆知的魂传鸿鹄仙管赐名的传说。各位，话说王飞鸿自幼就跟住他伯爷在潮山习武。有一日他礼佛落山，就撞到三个地踎在那里欺凌一个乞讨的盲妹，抢走了他的香火钱。盲妹就喊住哀求，求下各位大哥将啲钱俾返我啦。呢个时候呢，围观嘅路人就好多，但係一个二个呢声都唔敢声，冇人夠胆出手相助。王飞鸿即刻挺身挡喺盲妹身前，就大声喝佢哋话，光天化日，此强欺弱，快啲还返啲钱嚟。地踎就笑住讲，死靓仔，你咁多事干吓嘛，系咪想死啊？王飞鸿啊，惊都未惊过，当即就出手，几下散手啫，就打到呢班地踎咧狼狈求饶，乖乖地啊还钱。王飞鸿好严厉咁告诫佢哋，以后唔准再欺负人，如果俾我见到，见一镬打一镬啊！地踎啊即刻讲，系。哼，系完之后就梗系慌忙逃窜啦。盲妹就连声道谢啦。大家话系咪啊？王飞鸿呢，佢小小年纪，凭住一身武艺坚守合宜正道，实在系难得啊。正因为常年浸润潮山禅运，王飞鸿一生武德端正，佢融会家学，得到林福成嘅真传，定型功字伏虎拳、虎鹤双形拳、铁扇拳三大洪拳绝学，更加革新咗岭南诗艺，首创高庄醒诗，将沉稳嘅洪拳身法融入武诗当中，一改旧阵时诗艺散漫之风，成就全世嘅飞鸿诗艺。嗱，各位刚才所提到嘅林福成呢，就是岭南武术名家，晚清广东十虎之首铁桥三梁坤的亲传高徒，一身铁扇拳、飞陀绝技，可以说是冠绝岭南的。那言归正传，最难得的是王飞鸿师徒心明普惠众生、广传正道的大义。那旧阵时武林规矩森严，拳法就多数是传内就唔传外嘅。佢嘅高徒林世荣打破旧俗，汉印拳谱公之于世，令到潮山洪拳传遍九州，远播海外。而王飞鸿嘅夫人莫桂兰就承其武学，守其武德，远赴到香港开馆授徒，保存潮山武脉，令到合宜精神生生不息。纵观西朝文脉武脉，从来呢都是相辅相成，古刹众星涵养一方文风，而潮山武术正是慈悲最刚正的底气。年年观音开库，古寺庙会醒狮起舞，洪拳展演，敬佛之心，尚武之德，向善之行，在潮山山水之间代代交融。只是可惜南海源自未为飞鸿立传，世间无影脚呢多数都是影视演绎，就不可当真。唯独潮山山水可证，禅武相融，合意济世，是这一片土地千年不变的风骨。如今西朝狮王争霸，岁岁上演，威震岭南，名扬四海，洪拳飞围生生不息，古刹观音慈容依旧，禅韵武风长传岭南。
1: 潮山，潮山。

0: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1: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同趣、多元手工作坊。

0: 等你嚟体验亲子家宴，
1: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嘅活力浪潮。
0: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1: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 P 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2: 哎，呢杯杏仁露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3: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七百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直冲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3盒21条只需要49.8，买6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食。购买
4: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你好，我是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持人邵瑞云。计划外出游玩、返乡出行的小伙伴，除了做好出行规划、出行健康准备，更加是重中之重。首先，要长途坐车或者是长途自驾的朋友，因为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下肢血液流动变慢，双脚容易麻痹酸胀，甚至会增加下肢静脉血栓的风险。所以建议各位每隔一个钟头就要落车行几分钟，点点脚，活动下脚踝。而坐在车上面的朋友亦都要多啲做勾脚伸腿，促进血液循环的动作。至于自驾的司机老友记，千祈唔好疲劳驾驶，连续开车最好唔超过4个钟，觉得攰就去服务区休息下啦。外出游玩，人多的景区通风条件是参差不齐的。老人家、小朋友，仲有本身如果有哮喘、鼻炎或者是基础病的朋友，当你哋去到人流密集的场所，按需戴好口罩。户外晒太阳虽然舒服，但我哋岭南嘅秋天紫外线依然好强劲啊！唔好谂住入秋啦就唔使防晒，冇啊，防晒霜呢啲记得安排上，补水都要跟上，少量多次饮水，唔好等到颈渴先至猛灌一大杯。嗱，出门食饭啦，好多人都会中意品尝当地嘅特色美食噶，但亦都要记住，唔好一次性暴饮暴食，生冷食物同酒尽量就唔好沟住食，避免急性肠胃炎。嗱，随身可以带上一啲常用药，譬如话肠胃药、止血贴、抗过敏药等等。有高血压、糖尿病的街坊，药物一定要随身携带，千祈不要将药全部放在行李箱托运。最后要提醒各位，如果在旅途的时候有嗨嗨碰碰、有外伤要处理的话，记住了，轻微小伤口简单消毒之后贴止血贴就可以了。但当创口比较大、出血比较多的时候，就先用干净的纱布或者是毛巾按压止血，及时去看医生。如果是被生锈的铁钉等这些尖锐物深度刺伤，一定要即刻清洁伤口，然之后马上前往医疗机构接种疫苗，预防破伤风感染啊！
0: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4: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

0: 解方门 UGE 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1000米以上，林木葱郁，富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系蜜蜂嘅天然食堂。呢度出产嘅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封盖，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款华蓥山土蜂蜜，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很少，色泽呈深苦褐色。

0: 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抽搐带嚟嘅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而家只需要88蚊一樽。如果你嘅喉咙总系特别干涸唔舒服，总系干咳痕痒嘅话，咁就可以试下呢一款枇杷蜂蜜啦。大家都知道啦，枇杷对缓解喉咙干燥啦特别有好噶。呢一款精选嘅南方枇杷花蜜啦，口感甘甜，喉咙有啲不适小苗头嘅时候咧，拣佢就好合适啦。而家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蚊啫。而家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蚊，限量加赠半斤装嘅纯蜂蜜一份。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欢喜，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3: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2: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3: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2: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4: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5: 呢位女士，睇你手头上扎住咁多货，过嚟我度倾下咧，我有渠道可以放啊！
6: 你咪听佢讲啦，啲货摆喺我度啊，升值潜力仲大啊！
7: 我掉垃圾啫，你哋边位啊？
8: 我系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张、塑料樽，旧衫就放心交俾我打理啦。
9: 我系厨余垃圾桶，专食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肉骨头。
10: 有害垃圾交俾我啦，废弃电池灯管、用完嘅油漆桶，通通都归我。
8: 哇，差唔多分完啦！我系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废土，一次性餐具就留俾我啦。
11: 你可能估唔到，一百斤废纸可以重新造纸八十斤，约等于少斩一棵树。一吨厨余垃圾经过处理，能够做出600斤优质种地肥料。一节废电池腐烂，会导致一立方土壤永久抛荒，仲会令到水源受到污染。垃圾分类意义大，请俾垃圾选一个合适嘅家。
0: 的旋律穿越岁月，激昂的歌声滚烫心灵，
12: 代代传唱的经典是最深情的告白。
13: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初心从未有改变，
0: 历经风雨，初心不改，我们

0: 9月30号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六点半到九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翠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2: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系 DJ Ken，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秋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瘪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号一齐出发啦！

0: 呢个国庆，万丈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1: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嘉义，
0: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嘅活力浪潮，
1: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0: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国庆假期去哪里玩？我是学伟，带你国庆假期去游佛山。国庆假期想解锁活力新玩法吗？来南海单造金沙户外休闲运动岛就对了。10月1号到7号，2026环两江金沙户外运动嘉年华火热开启，依托优质湿地生态与两江地道，打造日夜联动、水陆双向的户外狂欢，全家老小都能玩出新鲜感。这里生态环境得天独厚，岛内42.3公里滨江绿道风光绝美，串联湿地、林地与江景，沿途芦苇摇曳，绿意盎然，慢跑散步如同穿行画卷。水域水质稳定优良，是广佛少见的原生态水岸绿洲，超适合开展各类的水上活动。本次的嘉年华玩法丰富，种类超多，路上涵盖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高尔夫飞盘等等潮流赛事，趣味性拉满。水上项目更是亮点十足，桨板、动力冲浪、皮划艇、龙舟体验一应俱全，还有超治愈的萌宠桨板嘉年华，萌趣十足。白天尽情挥洒汗水，畅快运动，夜晚也精彩不停。金沙水街热闹全开，户外装备市集、特色车尾箱集市人气满满，户外火锅体验氛围感十足。入夜之后，荧光夜跑、音乐派对轮番上演，动感旋律搭配璀璨夜色，氛围感直接拉满。这个国庆假期来单造金沙岛，沉浸式拥抱自然，玩转潮流运动，解锁不一样的活力假日。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

0: 恭喜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点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今日中国山河感受，声声如画。
2: 写画卷里有你我奋斗嘅身影。
1: 不忘初心，系接过前辈薪火。
2: 繁荣昌盛，靠你我砥砺前行。
1: 为祖国自豪，与

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2: 各位中意自驾游嘅发烧友，我系 DJ Ken 啊。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边一直对西藏呢个神秘嘅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嘅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齐出发嘅行程。哪怕你系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呢片真正嘅云端秘境，佢就系墨脱啦。呢座收埋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嘅莲花秘境，亦都系中国最后一个通车嘅县城，但系佢却系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边西藏终极嘅白月光。呢度冇高海拔，唔使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嘅平均海拔都系得1000多米。同时呢度嘅气温非常舒适，最热嘅时候都系20多度，最冻嘅时候都系10多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号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扎墨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泊，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墨脱自驾梦，可以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这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的。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万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

0: 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佛山人讲究不时不食，在十月的佛山南海盐埠藏住一种被誉为是观音手指的珍馐盐埠秋茄。这一抹绿色的身影已经有超过300年的历史了。相传由神鹰担住种子，然后坠落到黄皮园而生长出来的。到了现在仍然是广佛食客当中的时令标杆。秋茄的模样自带着辨识度，青皮修长，粗不及中指，六至八寸的身躯弯出独特的欧美。而且在瓜母的位置必须要带有细密的小刺才够正宗。而更加神奇的是，仅仅是盐埠永平村的黄皮园两亩的黑土地产出来的才叫得上是极品。肥沃水土孕育出它皮薄肉滑、籽小毛渣的特质。识食的老广都知道，好的食材从来都不需要复杂的调味品。最简单的就是豉油清蒸，最显本味。先用洗米水飞一飞，秋茄能够保持脆绿，然后再染上蒜蓉豉油，油嫩的口感马上就在你舌尖化开。满意的时候如果来一盘冰镇的秋茄更加是惊喜。冰透之后再染芥辣豉油，清凉刺激当中藏住清甜的底色。而到了餐厅里面，秋茄它可以化身成为超过60度的佳肴，鱼肠焖秋茄的醇厚，洋秋茄的鲜甜，太汁秋茄的酸辣，每一啖都有自己的滋味，相信都足够令你难以忘怀。在盐埠不单只有秋茄文化节，更加有专属文旅地图指引的21家特色餐厅，连当地的龙船盛会都会以馈赠秋茄作为祝福。这一款承载着地理密码和时光味道的观音手指，值得你在今个国庆和中秋假期专门赴一场舌尖之约。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七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我的妈妈，
3: 我的妈妈
2: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2: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3: 像大厨一样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一样
2: 带给宝贝快乐，
3: 给我快乐。
2: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3: 因为工作，
2: 因为各种琐事，
3: 因为各种琐事，
2: 心情烦躁，
3: 心情烦躁。
2: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3: 不管他是温柔的，
2: 还是大声的，
3: 还是大声的，
2: 你都要记得，
3: 我都记得。
2: 妈妈永远爱你，
3: 妈妈永远爱我。
2: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4: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5: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4: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5: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4: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5: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4: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5: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有一种笑容是自信的表达，繁荣乡村文化，筑牢中国文化自信根基，让百姓得到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有一种笑容是丰收的喜悦，惠农助农推动乡村振兴，为了让亿万农民生活得更美好。
2: 有一种笑容是对未来的憧憬，教育帮扶播种希望的种子，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4: 乡村绽放笑颜，用笑容铺展乡村振兴新画卷。

0: 科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污，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2: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1: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2: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1: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3: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4: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们一起从现在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3: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5: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3: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5: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3: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5: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3: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5: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5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1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2: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丹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0: 国庆7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2: 丹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丹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0: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2: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丹造乜都有。
0: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丹造公众号。
1: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秋5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1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家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3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瘪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乡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号一齐出发啦！

0: 东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0: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1000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系蜜蜂嘅天然食堂。呢度出产嘅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蜂蓋，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一款华蓥山土蜂蜜，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好少，色泽呈深苦白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现在只需要88元一樽，如果你的喉咙总是特别干涸不舒服，总是干咳痕痒的话，那就可以试试这一款枇杷蜂蜜了。大家都知道了，枇杷对缓解喉咙干燥特别有好的。这一款精选的南方枇杷花蜜，口感甘甜，喉咙有些不适小苗头的时候揀它就很合适了。现在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元，现在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元，限量加赠半斤装的纯蜂蜜一份。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83380。
1: 健康7:30，
2: 健康小课堂，
1: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2: 开讲啦！大家好，今日上线嘉宾是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的李晓玲主任，我想问下李主任，嗱，乜嘢情况底下其实需要家长同老师去重视啊？对于小朋友，而且要及时去帮佢哋揾一啲专业嘅帮助。
3: 如果有以下啲情况咧，我哋系要高度重视嘅。第一，首先就系话心情差超过2个星期，同埋对以前中意嘅嘢咧失去咗兴趣。第二就系话瞓觉。胃口明显是改变，长期的失眠啊，或者是成日都想睡觉啊，咁样样嘅。第三咧就是成绩突然间下滑啦，当然啦要排除一啲嘅学习态度嘅问题咯。第四就是一个社交嘅退缩，唔愿意翻学啦，唔愿意见朋友。第五就是出现一啲自伤嘅行为，或者会谈论一啲死亡啊、自杀嘅一啲嘅问题嘅。第六就是一啲身体上嘅唔舒服嘅频繁出现，好似反复嘅头痛啊、肚痛啊，但系又查唔出器质性嘅原因。特别要提醒嘅系，如果细路仔已经明确表达咗佢自己有轻生的念头的时候，一定要带去到精神专科的医院或者综合医院的心理科去就诊，不需要犹豫，亦都不可以存在侥幸的心理。
2: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啦。嗱，国庆想带埋小朋友去户外运动放电一下嘅话，佛山嘅顺德同埋南海区咧都会有全新升级嘅户外亲子场地噃，玩水、露营、丛林探险、运动骑行都可以一站式解锁，轻松承包全家嘅活力假期。嗱，顺德新进嘅大洼地标德胜滨水运动公园就系呢个国庆假期咧就正式开园啦。21公里嘅超长滨水廊道，风景相当之优美，系骑行、慢跑、休闲散步嘅一个好去处。嗱，中意水上运动嘅朋友咧，可以体验下君安水上运动中心嘅亲水项目。嗰度有住优质嘅天然水域啦，主打一个安全有趣嘅水上体验。现场会开设桨板、彩虹舟、帆船、卡丁船等等丰富的水上项目，仲会有专业教练全程护航，新手小朋友都可以放心体验噃。玩攰咗，仲可以打卡下江边的露营同咖啡餐车，真系运动休闲两不误啊！追求刺激冒险的朋友仔咧，就可以试下李小龙乐园的飞越丛林啦。这个园区在国庆全新试运营，里面融合了功夫文化和丛林探险。在国庆期间，园区更加是重磅推出了专属的节庆活动，飞越丛林探险乐园是正式对外开放，大家都可以沉浸式畅玩一下。南海的户外玩法同样丰富，啱啱好在国庆开放的西岸水国迷城度假区，里面有溪谷汽水、网红沙滩、捕鱼钓虾等等的休闲项目一应俱全。另外，全新置业的大力全民绿荫营地配有超大的草坪，好适合小朋友去跑跑滴滴同埋休闲野餐噶。唔好喺屋企睇电视啦，放假就带埋小朋友去亲近大自然运动探险啦！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0: 早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4: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5: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6: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嘅消遣，而系贯穿一生嘅成长力量。
5: 翻开书页，